105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州，南通州就是他这个通州哈，
1: 南北通州通南北
0: 是啊。感谢葛威龙，节目一开始就发了电视剧《江海潮生》的这个剧照哈，大家可以看一看。玉溪银城说：“童老师，莫福第一天早上好呀，欢迎您。天气慢慢凉快下来了，今天早上真的觉得风慢慢凉了哈。谢谢毛毛的宅女，周五快乐。还有向着阳光说，正在热播的这部《江海潮生》，真的是聚焦了。”这个清末民初风云激荡的时代变局，讲述了张謇秉持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理想，兴办实业、发展教育，这造福乡子，以一生奋斗探索民族振兴之路的历史故事。看来大家对于这部剧还是非常的感兴趣的，
1: 很多人都在关注。
0: 是的，您看葛威龙发了创办大生沙场时候的张謇，还有他家里头的这个家庭的合影，这是历史的老照片。
1: 对对对，
0: 真实的张謇是长得怎么样的，在居中抱着孩子。您别说，还是有一些。

虽然我们通过电视剧《江海潮生》，刚才其实童老师通过前面这几分钟的描述，我们对这张謇这个人其实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像童老师说，这部剧第一集的前5分钟特别精彩，嗖嗖嗖嗖。

0: 北京也是有联系的。
1: 对，
0: 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电视剧，是聚焦张謇实际上是实业兴邦返乡办学的这样的一段，就他42岁之前的人生是实际上是就是很快速的就讲过了。
1: 这个人很精彩，
0: 嗯，
1: 但是呢，这个人前边半生啊也命运多舛
0: 哦，
1: 从上学开始啊，
0: 嗯，
1: 这个人就这个命运对他呢特别不关注。啊，或者老天不关照他
0: 啊。
1: 他16岁中秀才，但是呢，从16岁到31岁，6次乡试，5次落榜。32岁到40岁，考会试考了4次。他更绝的是呢，因为他是个贫寒之家，他祖父呢就是一个卖糖的，
0: 嗯，
1: 他爸爸呢就是纯种棉花种地的这么一个。农村的这么一个家庭，
0: 嗯，
1: 所以他考试的时候呢，当年在这个江苏啊，这科举之乡啊，考试竞争特别激烈，
0: 嗯，
1: 他属于叫三代人呢没出过这个科举的这个家庭
0: 啊，
1: 叫冷籍、哦、实际上这个冷籍这个字呢挺有意思，就是寒冷的冷，籍贯的籍、
0: 嗯、
1: 这个是地方科考的科举的一制度，
0: 嗯，
1: 这冷籍呢就三代没出过这个中过举的这些人呢，
0: 嗯，
1: 你需要多交担保费，甚至就不让你考试。

0: 变成了跨境啊，跨区域考试去，就跟现在的高考这移民一样。
1: 哎呀，
0: 他是考试，
1: 这不合适啊。
0: 那考完了呢，在种这个种了以后呢，就种秀才，就15岁。
1: 是他种还是谁种啊？
0: 就是张俭就种了
1: 啊，张俭。
0: 但是他是以叫张育才的名字种了。
1: 哦，
0: 种了以后呢，那个原主家呢就想敲诈他。
1: 嗯，
0: 他后来几次考试呢就没中。
1: 嗯，
0: 人家以为他能中了呢，就光宗耀祖，也对人家那家也挺好。
1: 嗯，
0: 实际上他也花钱了，花钱在后来他再考就没中了，对方呢就来要挟他，要挟家里让他花钱，就是再说你要不交钱我就告诉你。你冒名啊，你冒我孙子的名，
1: 嗯，
0: 就告到官府，告到官府呢，这一路。

0: 原籍的身份就可以考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又就过了好多年啊。这个他考完这个秀才以后，中间又考了六次乡试，有五次全是落榜，失败了，
1: 不好考啊。
0: 所以中间这个就没办法，他就跟这个到人家这些单位里边啊，
1: 嗯，
0: 到吴长庆的这个军下呢当幕僚，
1: 嗯，
0: 那么随着呢，他就跑到了正好这个跟朝鲜出兵呢，他就跟着这个吴大帅呢就出兵朝鲜，
1: 嗯，
0: 那么就认识很多的

0: 们一拆开名字，当时的考试呢，科举考试叫弥封，就是名字是封着的。
1: 嗯，这不是跟高考现在也是这样吗？
0: 等到呈上来，打开名字一看，不是。
1: 嘿，
0: 前有三次

0: 这黄子元一看呢，张俭打卷子认识他呀，哟，你也来了，考试，哎，挺好，好不好好考，考着考着，他用了40，那个时候考试就41岁多了，
1: 嗯，
0: 闭经眼，40多岁就老眼昏花，他有一个字就写错了，落一字儿、
1: 嗯。
0: 黄子元自己带这个笔，当年考试啊是允许老师带笔的，这黄子元是状元啊，
1: 嗯，
0: 安徽的状元，那又都是江南的，对他也挺关照，一看也认识他，来好几回了呀。黄子元就掏出个笔呢，他中间有一个字抬头格式错，落一个地儿空下了。
1: 嗯，
0: 黄子元自己给他添一字儿，

0: 使了多大的劲呢？就是所以这个电视剧里头，他最后来呢，就翁腾和罢职以后回家，他冒着雨送他，后来呢到南通啊。专门他从南通去翁先生这个家呢去看望，
1: 那真的是天大的恩情啊！
0: 修了个亭子
1: 啊，
0: 在那个翁腾河的墓地边上，
1: 嗯，
0: 就是纪念他老师。你想想这啥程度？就是这个人这个考试这成绩，简直是一路就是全得靠，就是他的老师们喜欢他。
1: 也是有才，但是运气不好哈。
0: 那前面运气不好。
1: 陈明迪说，张謇从16岁考到41岁，经历20多年，终于考中恩科状元。葛威龙马上给我们发了他中状元的金榜的复印件，现在在南通博物院哈。如影随形也说了，对何冰饰演的张謇，我们先来听一段片花。
2: 此次以后啊，各国虎视眈眈。国事日非，急谋自立。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3: 你觉得张謇这个人是做生意的料吗？
4: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5: 辅助上海有胆有识啊。
4: 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每一个通州百姓人人有饭吃，人人有钱赚。
6: 这可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
2: 只要你激发起人们保家卫国的决心，此事可畏。
5: 所谓商战，就是洋商和华商之间打仗，既然要打仗，就得知己知彼，
2: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血还是离不了。
7: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3: 商场。

0: 小金榜啊，相当于把名字都列上啊，籍贯名字按照三甲都列上。那么还有一个荣誉，就是中了进士的人，在北京呢，孔庙里边有一个进士提名碑，张謇的名字也在刻在这上头。
1: 嚯！
0: 啊，孔庙里边一共有元明清198通进士提名碑。元代有三个，明代有77个，清代有118个，一共有多少呢？是5

0: 广告，
1: 这很轰动了，
0: 很轰动。完了，众人就排着呢，就等他一天就写10个钟头，拿着纸就写，天天完了状元公的字儿，
1: 有这个身份，有这个手艺，他也是、
0: 当年这个状元，这个在毕竟还是少数，
1: 很少，
0: 所以大家伙都仰慕状元的这个手艺，就求他写字儿，就各种字儿，所以他呢就留下来很多的墨宝，简单的，比如说七言对联的，这就是他写的最多的，给各地题匾的，啊，写碑文的，很多这个他的家人呢、他的朋友的父母去世呀、他的老师啊，他给人写碑，啊。特别多，
1: 好，大家还有好多精彩的互动，有一些一会儿我请这个童老师来回应一下。运河之上，我们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

0: 荧屏之外真实立体的张謇，我们一起来了解始于古都，成于江海，张謇的精华岁月。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民俗文化学者，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的童红菊。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同时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张謇的一生如何救国图强。陈明迪说了，说童老师刚才说到的大小金榜，他说我专门去查了一下，清朝的金榜就是分大小两种，都是满汉合璧的，小金榜是折剑的形式，刚才您说了专程皇帝御览的，大金榜一般长20-30米，盖着皇帝之宝的那个大印，然后文科金榜挂在长安左门外，武科金榜挂在长安右门外。孔庙国子监，他那个现在不是有那个长社展里头就有那个金榜，大家去可以去看一看。然后投我以桃还说，他说值得一提的是，溥仪退位的诏书也是由张謇撰文的，昔日天子门生，最终为最后一个王朝画上了句点。对，我看了一下他的退位诏书，溥仪的退位诏书应该是张謇你的这个
1: 你的稿子写
0: 、应该是由别人来写的。
1: 这个呢严格来讲啊，他是众人参与。张謇呢最早给他这个政府起过这个草，他自己日记里也写过，但后来呢就也改动了一些地方啊。那么现在这张原件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有一个展览。就能看到他那个签名啊，第一个是袁世凯往后签，实际上他在上头是没有签名的，但是呢这个稿子是他参与拟稿啊，更多更准确应该是大家伙干的
0: 啊。所以说翁同和是张謇的贵人啊，
1: 真是这样。
0: 真的像那个刚才我看到是投我以桃说了，然后李秀兰也说了，翁同和是真下功夫，感谢这个伯乐。
1: 对对对。
0: 玉玺营城说，正如人们常说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

0: 京，
1: 嗯，
0: 来当这个农商的负责人，
1: 嗯，
0: 同时他还是水利总裁，
1: 嗯，
0: 就兼治水的这个工作。但是没想到来了以后呢，他又看到了更多的一些这个社会真实状况，就是袁世凯在民国时候的这个政界的这种变化啊，他就后来就很灰心嘛，所以他在1913年到1915年期间是在北京工作，
1: 嗯
0: 嗯，
1: 所以他这是等于是第二次比较长时间的来北京。

0: 北京，然后还在这个刚才说的，像跟鹰脸之啊，这个马相伯在这里相聚，还留下了一些诗作，
1: 写了很多。
0: 嗯，
1: 他呢，因为状元呢，他毕竟啊，他这个文笔还是不错的，所以他的诗集后来传颂出来啊，写得很好啊。
0: 那么这个张謇呢，虽然他的这个创，就是他的这个。

州师范，也是中国第一所民办的这个师范，还有近400所学校，构建了从幼教到高等教育的完整体系，解决救国人才的源头问题。所以刚才上。

0: 当真想好了，读书嘛，就是一个人的事，通商可不懂，一时的心血来潮，将来可不好收场。
1: 上海艰辛，
2: 你说咱们这条道万一走的有什么闪失怎么办？
1: 与你同行的人也未必跟你同行同德，
3: 这样下去日本不打进来，我们也只有亡国这一条路。
4: 张进之，
5: 别以为你是恩科状元就可以胡说八道。
6: 庶吉之法，动武天地。
7: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6: 衣被所及，便终南。
8: 上海博弈本来就是富贵险中求的事儿。
9: 我的强国之道，对。
10: 国家大事呢，我是帮不上的，但是家里的事情交给我，尽管放心。
11: 先是任总长以来，所做之事件件利民利国，我现在都停下了，
12: 是不是太可惜了？可是地位，挑不得这么重的担子。
6: 差，莫要辜负了百姓，更不要让朝廷上那些。

0: 表演艺术系的这个专业啊，他都干，还参与报纸，好多报纸都是他的股东。
1: 嗯，
0: 他干这个啊。
1: 这个这个格威龙给我们发了说，这个南通博物院有7万平米占地，很厉害、啊。
0: 就现在我们去南通博物院看呢，都很漂亮。他是把这个展的一

0: 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定力，表象中的遵从，实际上呢，在某种程度上呢，让这个孩子本身应有的童年应有的东西没有真正的释放出来，那这种被压抑他也会真正的积攒，所以到了适定的年龄，他的力量他的能量大以后他也会释放的。所以为什么我说教育是要有意思呢？这个有意思说白了啊，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应该是让孩子能开心的。就说到我们假期的玩儿，为什么我对于玩儿

0: 你能想到吗？就说说到玩他去做饭了，而且每一个孩子最后我们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每一次班会他会有一个孩子或者一个晨点有个孩子会去分享自己的这个心得。
1: 嗯，
0: 那这种玩是什么呢？就是在所谓看着玩的这个词儿之下，孩子在对于生活的一种真正的探究。
1: 嗯，
0: 所以我老是跟我们的家长们也说，我说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娱乐就等于玩，玩就等于娱乐。
1: 嗯，
0: 他是在真正的自我真正主动下的一种选择，而且这种选择是自己。

0: 但是当孩子们感觉到特别有兴趣的时候，你参与进来对他来讲又是一种点燃。
1: 先别扫兴，上来
0: 绝对
1: 我就
0: 开始教育你，绝对不能扫兴，而且先要给情绪价值。给了情绪价值以后，孩子才能跟你聊，他才不觉得你 low。他接受了你不觉得你 low 的前提下，你才有可能有探讨。在

0: 不见得一下子一拍就把孩子打死，而且呢你可能会成为倾听者。所以我为什么觉得我挺喜欢史家的，就在这儿，就是我们的老师们和孩子们在一起，有的时候大多数是比较平等的。
1: 嗯，
0: 你像我自己吧，我因为我自己这个岁数了啊，对于孩子来讲，他就觉得你挺 low 的
1: 啊。
0: 嗯，然后包括什么情况下我和孩子们能在一起特别嗨？比如说玩海盗船，你能想到我们真的去到了什么欢乐谷这种地方，然后孩子们给我提了一个要求，说老师你能不能去做一个海盗船，我不但做而且我还请客，甚至我全班都跟着我，我记得我那次做了五次。
1: 嗯，
0: 但是你别想那五次会怎么样，到今天为止我觉得那五次都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高光时刻。
1: 嗯，
0: 因为你和孩子们玩到一起，他接受你了。
1: 嗯，
0: 但是今天你知道这些孩子
1: 嗯
0: 三十多了，四十多了，他们回到当年，孩子在跟我们说，说老师那次玩得很开心，而且让我们感觉到童年真的很美好，因为这样的记忆太少了。
1: 嗯，哎呀，这个确实是一种遗憾，就是我最近也经常在反省自己，我们经常提到，家长提到的是时间，提到的是效率，对吧？你看现在经常提到这两个词儿。嗯，我们怎么样去安排孩子的课余时间，我们怎么样去提高效率，包括现在很多产品在助长这种你的需求，比如说网课，对吧？网课呢就是提高效率的方式，因为你不需要在路上去耽误时间，引号的耽误时间。
0: 嗯，
1: 然后呢作业直接在网上就做了，及时就给你判了，判了以后，然后你马上就能继续再练习。

0: 比如经常是我见到最经常的场景啊，在外面，我这次正好前两天那个休年假，然后带孩子出去玩，都是学完了以后，然后孩子想就是无所事事的干点事儿。
1: 哎，
0: 家长说，
1: 我特别喜欢孩子那无所事事的那个放松感。
0: 然后家长说，你趁着你休息，
1: 多虚伪，
0: 对吧？
1: 多虚伪。
0: 对，趁着你休息，怎么样？
1: 嗯，
0: 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打破这种就是玩物丧志这种旧观念。

从领导层面上，就是他的这个童心未泯，就是他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会站在学生的那个角度，或者站在孩子的角度，我们说的更多的说孩子的角度，就是考虑到孩子他希望怎么做。你比如说我们的创智慧是由孩子去主动的去创造很多创意的，你比如说我们的 cosplay 就是说让孩子们的角色扮演，你再比如说他把每一个教室都设计成孩子的一种独特的一个游戏场所，你再比如说他把学校包括舒适都变成孩子们能玩的地方，就是他和玩和学和活动和孩子的天性和童心的需求，包括和孩子的热情与投入，包括老师们那么大岁数了也穿成一些甚至戏服和孩子们融合在一起，乃至于我们有一些家长也都撸胳膊挽袖子也参与进来，就它变成一个真正其乐融融的一个大的一个玩儿中的难忘的情景和环境，但是它的底色又是学校，就这种我觉得非常 OK。 所以有的时候我特别希望有的家庭就是你在家里头玩，哎呦，我特别佩服那个家

0: 就是作为成年人稍微控制一点，你别老说太伤人的话。
1: 不是，就是收着点，有时候要揣着明白装糊涂，你把空间要让给孩子。因为那个是孩子成长的一个空间，
0: 包括他情绪起来。

0: 你可能每天晚上跟孩子打视频，要和孩子去沟通，这种时候还是要跟孩子好好的沟通，
1: 嗯，
0: 让孩子知道我是来到了一个机构，我是在学习或在研学或在训练的过程中，但是我的后面是我的爸爸妈妈
1: 有爱的，
0: 对我的爱和支持，
1: 对，所以就是不要光想着说把孩子扔出去啊。当然啊，就是我觉得孩子越来越大了，然后他跟他的小伙伴们想一起去一个研学营一个团，然后去创造这样的一个另外一种教育的场域，我觉得这个事儿本身没问题。
0: 首先也不要去把人家就想的那么不好
1: 啊，对对对，
0: 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集体的活动对于儿童的成长是极必要的，尤其是现在我们很少有住宿，
1: 对。
0: 那现在这样的短期住宿，他的这合作中和交往中，成为难忘的记忆，这个也是他极度有意义的地方。
1: 对，现在这个作为学校来说，他不太容易。去培养这个，
0: 就包括你有的时候一起坐飞机去出去远行，甚至到异国他乡去旅行，这都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1: 对，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万校长您抱怨过啊？作为家长，就是平时上班已经很累了，到了假期的时候，说他就想的是，就是下了班啊，我就躺平一点，那。我歇，孩子也歇，你玩你的，我玩我的，我怎么刷个手机，你愿意玩什么玩什么，我也不管你了，但你让我去陪他玩，比如说通常是家里的妈妈会跟爸爸说，你上班陪不了孩子，这一天了还在家了，你下班还不能陪陪孩子吗？这是通常会听到的这样的一句话。作为家里的这个家长，当然了，反过来也成立啊，这种疲惫感，但同时如果你赔了就是疲惫，不赔就是罪恶负罪感，这种交织的心态怎么去调整？就是他其实从本根上来说，他其实没有发现跟孩子玩的乐趣。
0: 他是这样的，就是我首先认为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整体的，我们说的深点叫文化背景，说浅了呢，就是他的一个生存整体的状态，或者家风以及习惯等等，这个东西呢，可能不会因为说一放假他就有所改变，就是孩子的亲子相处一定是有一个日常的基础模式的。当这个假期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孩子说放假了，我这爸爸就不累了，他就不是上有老下有小了，他就突然就变成超人了。对吧？换句话说，他实际上给自己真的加活了。这一点夫妻两个之间是一定要真的要清楚的。那总有一个人会可能担的多一点，今儿是你，明儿是他，这都有可能，这是第一。第二呢，对于孩子来讲，就是如果我说的是如果这个孩子更懂事儿一点，从他的角度来讲，他在家一天，他其实应该，我认为如果是我的宝，他应该给家里头分担一些家务，他可能应该可以给爸爸妈妈奶奶做顿饭当玩了，他甚至可以他给爸爸端上一杯茶，或者说做一杯什么可口的，乃至于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之类的，然后乃至于他可以说推荐一个好的一个节目，换句话说，他未尝不是一个我为父亲或我为妈妈做事的一个
1: 付出的过程。
0: 对，就说不要光想着说我的爸爸妈妈得为我做，那我可以为爸爸妈妈做什么？这个我觉得这个是要咱们要去这么想一下的，这是也不过分的，因为毕竟孩子在家一天，这是一。但是玩有没有可能有？那终于一家人其乐融融了，那也不见得说天天过年，天天过年的家是这个日子是过不好的，那可以就是说平时过得 OK 一些，但是偶尔有一天出个彩儿也未尝不可，所以我觉得这就叫有时有赏，而且要真实可信，而且一定要实事求是。基于家庭日常相处的习惯的方式，以及他的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这种考量以后，让我们家的孩子能够锻炼一下。 这个是我给很多孩子的建议。
1: 嗯
0: 啊，我觉得孩子在家里要想一想，我能给爸

0: 妈妈做什么，我能给这个家做什么。
1: 就其实也同样，就是这个假期里边说，家长也可以跟孩子说一说，就是说我今天特别想喝奶茶，其实是一些相对比较容易去实现的任务，但是因为孩子还没干过，那么就可以去让他去干，让他对这个家庭开始有所付出，对吧？用一些简单的任务去激励他，对吧？
0: 乃至于真的做得不好，给足情绪价值，这也是教育。
1: 嗯，
0: 是吧？
1: 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们总想的是我们绞尽脑汁
0: 为孩子去做什么，
1: 但是有时候我们也要去正视自己，就是我确实没这个能力的时候，我们应该尝试让孩子也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尤其在假期这种。

0: 未尝不是他的一种幸福，也是做爸爸妈妈的一个甜蜜吗？
1: 对，我正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之前也有朋友问过，就说孩子就是就输不起。

0: 他如果参加一些比如篮球啊，
1: 对，
0: 足球啊，
1: 您说的特别对，
0: 对吧？
1: 对，
0: 他对于输赢的这种概念，而且就输习惯了，
1: 把心量扩大一些，
0: 对。
1: 对，
0: 而且彼此有一个相当于跟互助的状态，就是一起输嘛。
1: 而且伙伴们在一起给他的这种心力的力量的这种，应该咱们用这个词叫加持，是吧？给他加持的这力量，远比有的时候亲子的力量还大，因为同伴的认可有的时候特别重要。
0: 嗯，
1: 比如你在班里，你在家里使劲夸他，你甚至。

0: 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我觉得这样吧，请您用一句话来送上一句假期陪玩指南吧，好不好？
1: 是有点金句的感觉啊，其实我也没有太多的想法，但是我认为童年太珍贵了，所以我觉得在孩子的童年中找到或回归一次自己最无忧无虑的童心时光是最宝贵的。
0: 好，那

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又是周五了，这个周五大家应该是过得很开心。为什么？天气好了，而且秋高气爽的。从昨天开始，我的朋友圈几乎都被北京的云刷屏了，还有美丽的夕阳。今天早上呢，又是好多朋友在拍这种天气啊，而且都配上了一句话，说北京开始有了初秋的感觉。的确，立秋已经过了，然后在暴雨过后呢，大家感觉到了我们天气凉爽多了啊，而且呢又开始天上有云的感觉，大家又想我应该出去走一走了。当然了，首先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我们汛情过后呢，还是有相关的天气随时要关注。首先提醒大家的是，怀柔景区啊这周开始恢复开放了，公交道也恢复了常态化。昨天全天北京继续向社会车辆开放公共交通的专用道，交通部门也提醒，今天早高峰开始呢恢复了常态化的运行，就是从今天开始，您的私家车就不能借用公交道了。因为前两天呢，由于特殊的情况，天气的原因，让大家也早点回家，减少路面的拥堵，咱们私家车是可以借用公交专用道的。另外呢，从今天零点开始，全市

0: 一排，一个有江南风韵，但也有这个皇家园林的韵味啊。一起来说一说，雨过天晴之后，同样是游船起航，我们有什么样的新的气象？另外呢，今年在公园里，我们还应该怎么玩？包括各种文创呀、吃喝啊，有什么样的新创新？非常欢迎今天做客我们两家直播间的，应该说市属公园的代表，我们来介绍一下。第一家是紫竹院公园的史慧娟史科长，史科长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0: 第二位是来自于北海公园我们的牛涵淼牛副科长，牛科长好，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现在说到这个公园啊，大家都说这个，以前我们老说老头老太爱逛公园，现在不是，尤其是暑假，我身边是所有的家长都恨不得把孩子拽公园去。为什么？又能晒眼睛，又能玩一玩我们现在更多的亲近植物的这种研学游啊、科技游啊、看看鸟啊。包括我发现现在很多外地的我们的研学团也好、科考团也好，其实也会带着大家去北京的很多的市属公园，避开很多热门的景点，比方说看水鸟、看各种动物、看昆虫等等啊。哎，我们先请二位跟大家来聊一聊，现在因为刚刚下过雨嘛，是不是这两天开始游船就重新起航了？来，北海公园。
2: 咱们现在的游船的确是从昨天开始，我们所有的小船码头全部都投入到了运营，包括咱们的这个龙舟，还有咱们西岸的小摆渡，包括我们的手划船已经全部都开放了。那么大摆渡大家再等一等，因为咱们的大摆渡呢，由于这个它的体量比较的大，那我们的水位现在还在慢慢的缓慢的上升，等它到了这个可以运行的程度之后，我们的大摆渡也就上线了。
0: 史科长，咱们的紫竹院呢，
1: 紫竹院呢现在是有这个大湖有三处的游船码头，就是咱们这个大家都比较喜欢这个自己划的那种小船的码头，都已经是全都是开放的。然后我们有荷花渡景区，这个荷花渡的这个

0: 同一个公园里又有竹林啊，又有荷花，这个好像还不太多，所以这个现在的这个拍照打卡，或者说现在是在这个赏景，或者像现在的秋高气爽，可以看到晚霞，这都是非常真的美的享受。
1: 嗯，而且说到划船，就大家不喜欢这个暴晒的感觉啊。北海公园呢，北海公园其实现在也是荷花我们正好的时候，最好的时候吧，应该是。
2: 对，咱们现在的荷花呢，我们主要是分布在了南门小海这个区域。
1: 嗯，
2: 那么也是这个参照了咱们的这个历史的一些文献上面记载着，那么在曾经咱们这一块从白莲潭开始到一直到金元明清这些朝代，我们种植这个荷花都是一直沿袭的。那么咱们呢，是像跟

匹骑木马，小时候还有看猴表演，还有吗？现在动物表演是很少了。动物的话可能就是紫竹院和我们的陶然亭，对吧？冬天的时候有企鹅表演啊，这夏天还真是没有啊。这个贺青说，今年五月我同学从丹麦回国，我带着他从动物园坐游船到颐和园，感觉比坐车快呀，半个小时就到了。哎，贺青说的就是咱们紫竹院也可以上船的，然后动物园

0: 我们西岸没有什么景区，而且没有盐湖的栏杆。连汉白玉的这个石栏杆都没有，它就是完全没有任何
1: 遮挡的，
0: 对，遮挡的这个湖边的风景。那么我们在靠西边的这个位置呢，我们给大家进行了最美原路的铺设，有很多种不同的矮的绿植，还有这个小秋千，还有今年新增设了一些这个小兔子呀，还有一些树洞画啊，都是打造这样一种惬意的这个环境，给大家一种舒适感。其实昨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

照。另外呢，我们紫竹院公园的史科长发了非常多的竹林还有我们荷叶啊荷花渡的这个照片，大家看了以后觉得特别的清凉。欢迎大家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有正在跳动当中的黄色的京城帮帮团的聊天室，进入之后呢就可以在我们的聊天

0: 是不多见的，
1: 是
0: 啊、而且我们云书院景区呢还有比较著名的有闲山馆，这个在去春天的时候是杏梅特别好看啊、在这个咱们现在夏天呢也是在竹林的掩映当中，是这个白墙黛瓦啊、也有这个池子里有这个咱们的种了很多品种的这个睡莲，包括前一段时间还有比较大家摄影爱好者非常喜欢的这个双色的睡莲，现在我看我昨天看还是有的，那个品种叫

情况下，咱们 5G 的这个系统智慧游船就发挥了它很大的一个作用。比如说咱们到了这个码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扫码。扫码之后呢，您会进入到这个小程序，那么您可以选择船种，是吧？就像咱们在外面吃饭一样，您可以开始排队了，线上进行排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以前没有 5G 的时候，我

0: 您可以九龙壁去打个卡，甚至于那边五龙亭啊、快雪堂啊，您都可以转一转。
1: 对，
0: 如果您觉得排队人多的话，您甚至还可以往东岸走，去这个画舫斋呀、好普间去溜达溜达。那么快到您的时候，您就会收到推送了。哎，小程序上面会有推送了，
1: 对对对，
0: 哎，马上要到、要到您了，
1: 大概提前几分钟啊，但随时也可以看，是吧？
0: 随时可以看
1: 那种这个某捞这种排队，
0: 哎，对对对对对，
1: 餐馆排队都这样。
0: 对，嗯，然后这样呢，您回来，您时间就赶趟了，也不用说这儿，哎呀，码头这儿踪着一堆人，就不会有这个景象了。那么同时呢，在这个5G 之外呢，我们也会有一些人性化的服务，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设施是不能够代替咱们的职工人为的这种服务的，所以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跟您说哪个哪个码头现在游客量不是很大，您可以到那边去划，除非说

0: 个码头，所以咱就只能在这儿排。但是呢，其实从我们现在目前来看啊，手划船码头由于这个体力的问题，所以它可能还不是最热门的。但是也考虑到，第一，我们手划船码头比较热衷的是年龄比较大的游客，他有一种情怀。那么年龄大也就意味着咱这个体力上可能跟年轻人比啊还差点意思，所以我们也有了这个手划船助力型的。
1: 哦，
0: 哎，这样您就会省一点力量，因为咱们知道他那个桨如果纯是这么摇的话，
1: 太难摇了，
0: 那个臂力他实在是受不了。
1: 我看过好多这个上点岁数的退休的，就大家系着红领巾去摇，就拍这个照片。

0: 的这个流量来讲，它也是有好处的。
1: 所以您看这个大家都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招数，让您的这个游览和等待的时间做到一个很好的平衡啊。紫竹院现在的游船人多吗？紫竹院我去过几次，还可以，
2: 还可以。平日白天的时候是不会排队的，然后周末如果要是赶上天气好，带孩子游船的人稍微多一些的话，可能会稍作等待。现在稍微排队一些。

原则上来讲，风力达到四级以上，咱们是停航的，要暂时停止运营，等到风力小了，咱们再重新再开放。那么雨上来说呢，一是跟气象部门进行联动，二是咱们水面上有这个救援艇，随时只要是我们游船在运营的这个期间，

0: 所减弱，我们肯定会在第一时间再进行游船的运营。
1: 嗯，好，这紫竹院也是，是吧？你有好多朋友说那个小黄鸭船坐过，其实在水面上大家知道稍微有风还挺晃

0: 比较就干净那画面啊。
1: 对，然后现在还有很多游客吧，他喜欢这个带一些吃的。比如说他会那个叫一些外卖，然后他在门口等着，等外卖来了他拎进去，然后他再选择他喜欢的船，他再在那

0: 同的码头。
1: 嗯，好，这聊天室朋友说真莫服了，大家有没有吃烙饼卷鸡蛋、头伏饺子二伏面，这三伏烙饼卷鸡蛋啊，这大家今天可以吃起来。还有5688说现在是拍荷花最好的季节，已经约了周末和舍友们一起去拍荷花。哎，的确是，紫竹院今年是第33届竹荷文化节，它是竹子和荷花的这个融合，主题就叫竹荷双镜一梦江湖啊，这把武侠的这种感觉搬到了公园里。这个创意是怎么来，这也是今年的一个特点吧。嗯，
2: 对，今年是紫竹院公园第33届竹荷文化季，我们是从94年开始是竹文化节开始，今年已经是33年连续在夏天举办这个文化活动。今年呢也是因为也是主要是根据公园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景观环境啊，相当于这个灵机一动吧，因为看到很多年轻。

0: 每一步，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

这就是我们这个应季而生，这个顺应自然的一种智慧。当然了，顺应自然呢，现在有特别好的去处，就是北京的市属公园，也是初秋了。市属公园里，无论是我们的花草树，还有我们的生态环境，我们的水鸟，我们的昆虫，都到了欣赏的最好的季节了。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市属公园的代表负责人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公园夏日游园的新叙事，也带大家一起来看看现在雨季非洲，在我们雨后啊，我们游船也好，我们观景也好，现在公园我们在打造新的网红地标、新的拍照点位和新的消费场景上有什么样的新思路。特别欢迎来自于北海公园和紫竹院公园的两位代表，石慧娟石科长以及我们的牛涵淼牛科长，二位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0: 照江南园林建造的这个景色，
1: 对对，
0: 所以它的特点就是非常的小家碧玉，它很秀气。
1: 嗯，
0: 但是秀气呢，它就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路很窄。
1: 对，
0: 嗯，那么如果游客很多的话，

0: 二十多岁的小姑娘什么的都进不去，
1: 嗯，
0: 就是已经没有外座了。
1: 啊，
0: 比如说咱们这个琼岛上面的这个，乾隆书房，他们家咖啡也很好喝，
1: 对，
0: 简餐也很好吃，
1: 嗯，
0: 然后也是外面的这个林下的美景，
1: 嗯，
0: 非常的好，还有鲜花，
1: 嗯，
0: 他们会布很多鲜花在他们的这个区域里面。
1: 他真是，他在不同的地方，他那个布置的风格不一样。
0: 哎，
1: 比方说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边上，它也有一家乾隆书房的咖啡，但它就不那么布置。
0: 啊，
1: 当然我也去过北海那家，它就不一样哈。所以您看现在还是得有这种美的。那像紫竹院呢，紫竹院周围的话，包括里面一些特色的餐饮啊等等，因为现在大家对这种公园一站

0: 们都是有那个救生衣的吧？
1: 对，都配备
0: 啊、哦，这真的是要穿上、
2: 嗯、要穿的
0: 啊、嗯嗯。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消防人员也好，水域救援的应急人员也好，在汛期跟大家说过很多次，这个大家去坐船，别小看那救生衣，真的有突发情况。

0: 可能全然去喷药吧。
1: 那不可以的。
0: 对、
1: 嗯、我们就是一些物理的方法啊、物理的方法
0: 啊，驱蚊灯什么的那。
1: 哎，对、同时呢，咱们会这个定点的去检查咱们的这个积水，积水就会有蚊蝇的产生，所以我们会清理所有的这个积水点。再一个呢，就是像这个夏天热了，咱们说这个所谓清凉站呀，我们基本上是只要是有一个商户或者咱们的某一个摊位上面，您都可以跟他们免费的
0: 就跟药就行了。
1: 对，清凉贴呀，然后这个花露水、风油精这一类的都是免费提供的。那么小药箱，咱们除了我们官方的这个游客中心以外，其实只要您能看到我们工作

0: 的一些个特点去做一些文创。
1: 嗯，
0: 比如说咱们推出了这个山桃系列，就是我们春天的时候，
1: 春天山桃
0: 这个塔牌上面的山桃，
1: 因为山桃正好印那个白塔，
0: 哎，对，山桃
1: 很难拍到那张照片。
0: 我们做了这个系列的文创产品，同时呢，在我们今年五月份的时候，一个比较冷门的地方，就是咱们小西天的北边有一个万佛楼的遗址景区，那么那里面我们种了大片的油菜花，所以我们又推出了油菜花系列的文创，
1: 这也是公园里的花海啊。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克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比较常见的水果，是什么呢？梨。
0: 哎，其实咱说日常吃点梨啊，很常见，尤其我们这行业啊，日常吃点梨好处多呀。您比如说我们说话比较多，那建议呢吃点梨来润润嗓子。
1: 我记得小时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我

0: 这梨肉还特好吃。然后另外这个，因为它经过烤完了以后，这梨变成了软软乎乎的，您即便是牙口不好，甚至说没牙的，您拿那舌头和上牙膛一抿，就能咽下去。等于说这梨又好吃，这梨汤又好喝，然后呢还能吃点枣，还能吃点枸杞，还能吃点银耳。
1: 会，您等于啊把这个一个小吊梨汤全部给您浓缩到这里边了。那咱们说啊，今天说了这些之后，这价格咱先给大家要不然先说一下。
0: 得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孝夹鸡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非常非常合适。为什么呢？它的原产地是莱阳。
1: 这等会儿跟您详细讲啊，我们先给您上个组合价格。做好的冰糖银耳烤梨，它是每罐160克，
0: 3两2钱。
1: 三两二钱。然后呢，总共给您主品15罐，
0: 赠品15罐，
1: 30罐。
0: 市场价呢，这一小罐是10块钱一罐。30罐是
1: 那就是300块钱。
0: 北广价到手，199块钱。
1: 那还行啊。那喜欢的话拨打咱们的。
0: 等一会儿，
1: 徐哥。怎么了？你这
0: 先别打电话，为什么呢？刚才我说了，它是莱阳梨，
1: 对，
0: 它是在乳山做的，这算原产地出的货。
1: 是啊，
0: 我们是直接和这个厂家去进行谈判的，给这个梨带到北京来，所以说原产地就要有更大的优惠力度，原产地就要让大家收到手更有性价比，原产地就得再赠15罐。
1: 不是你，我有点给我说懵了。刚才是15罐，赠品赠15，你这不是赠的15吗？还是什么意思？再赠
0: 15罐，
1: 就等于总共到手多少罐？
0: 45罐，每罐是160克的冰糖银耳烤梨。
1: 那价格呢？
0: 不变，199块钱。
1: 我算算啊，199除以40，哟，你这每一个罐就合着4块4，
0: 4块4。到手就是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个性价比您觉得怎么样？外边
1: 我觉得挺好，
0: 买一杯小吊梨汤20来块钱。咱们今天这个梨还给大家切好了，全都是大块的，里边还。

0: 视频啊，哎，前两天刷到一个，这个是星光长廊一亮灯，配上咱们草坪上的乐队演出，底下很多评论，包括网友的留言都说，哎，这是通州的哪儿啊？我当时就想，哎，什么时候咱们能来做一期节目？巧了，
1: 是，对，
0: 今天来了，
1: 巧了，没错，没错，巧了哈。其实我看到了哈，而且我特别关注了一下，因为我们这个福湾夜市啊是7月14号是试营业，所以呢也有一个数据哈，就是3天已经接待了2.8万人次哈，这个单日的最高呢也达到了1.1万人，所以刚刚开张就这么火爆哈，值得我们节目当中好好聊一聊哈。
0: 是，而且咱们张家湾镇可不只是晚上热闹，白天咱们还有3条游览的路线啊，分别是关于这个历史的，还有文艺的，还有亲子农趣的，覆盖了从老人到小孩，包括文史的爱好者和潮流年轻人，可以说是各个人群都打遍了。
1: 当然了，关键是哈，张家湾本身呢，它就是有文化底蕴的哈，比如说这个大运河的第一码头，还有啊通运桥400年的车辙印，曹雪芹啊墓石的出土之地等等哈，那历史的底蕴就在那儿放着呢，所以大家呢也是啊格外的关注这里哈。那现在呢又有设计小镇啊，包括像福湾夜市啊等等这些新的东西哈，传统和现在一结合，那确实就不一样了呀。
0: 是，咱们张家湾镇的红学非常的出名，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张家湾是怎么做到白天仿古，夜晚逛吃，咱们从千年漕运古镇变身成为日加夜文旅的新地标啊！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张家湾镇宣传文化工作的负责人张浩琴，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浩琴。
0: 欢迎浩琴啊！还有来自咱们张家湾镇党群工作办公室的曹庆华，欢迎。
1: 静华
3: 啊，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曹静华，
1: 好，欢迎二位哈。同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给大家设立了互动话题，欢迎大家参与哈。周末啊最喜欢去哪？

0: 设计小镇的创业者，还有咱们的北服的学生、老师都扎根在那儿了。咱得想着这个，让他们白天有的玩，晚上有的吃。
1: 哎，我打断一下，咱们这个服装学院现在的这个4000多个学子都已经来入住了，包括来这边学习和生活。那他们，比如说现在这个新生的分布范围，大概是这研究生还是大一的新生呢？
0: 这都有，他们是已经去年是搬来了2个大的学院，今年时尚管理学院也要来，等于3个大的学院都来了。如果今年大家就是9月1号开学以后呢，等于他们朝阳校区和咱们通州校区是5:5的一个师生的比例，所以咱们这儿也是主校区之一了。
1: 明白。
0: 反正就是因为刚才咱说的这个漕运历史很纵深，红学文化很厚度，设计小镇的产业活力很涌现，外加这个副中心人群消费需求多重因素的叠加呢，我们就这里很有底气，去打造这个白加黑的全天候的文旅的新模式。咱们白天游客有3条刚才您介绍的特色路线，来仿古研学游玩，夜间能来咱们的福湾夜市感受人间烟火气，尝尝各类的这个古镇名小吃。这我们就相当于是把千年的历史文脉融入到当今的日常生活之中，依靠我们产业的优势，人口需求双向赋能文旅的新体验，最终实现了一个古今相互交映，产业城镇深度融合的样一个全新的文旅新格局。
2: 其实你看，像我们这个张家湾特色小镇，其实作为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的3大特色小镇之一哈，这个我们也是围绕着像这个智慧小镇呐、科技小镇呐、活力小镇呐等等这样的一种这个基底来建设的哈。
1: 对，包括刚才说到了很多这个红学文化的承载地啊，我记得我去年采访的时候就去过咱们通运桥的青石板上，我记得上面是有很几百年的车辙印，我很感兴趣，我还摸了摸这个车辙，大概有半个掌那么深，我想这个是多少辆咱们运粮的马车才能够碾出来的这个痕迹啊，所以触感非常深，咱们可以看到不是博物馆里的这些文物，是你能够亲手触摸到的历史，所以

0: 座椅，还有我们设置了很多这个标准化的公共卫生间，
1: 嗯，
0: 还专门修了一个大型的停车场。目前呢，这个停车位呢可以容纳220个，可以说目前这个体量还是比较足够的。包括我们同时配套2座这个免费对外的这个5人足球场，也是比较受欢迎的。那刚才就是张老师也说了，我们从试营业到正式开业这3天，流量热度是比较高的。
1: 是的，
0: 最就是总共累计接待我们的游客2.8万人，最高的每天那个流量应该是1.1万。
2: 对，
0: 可以说是亮相即出圈了，所以我们也很欣慰。
2: 我问一下，咱们这1.1万人。你看特别多，这1.1万人，咱们有研究过大概是什么人群分布吗？比如说还是年轻人多一些，还是说全年龄段都有？
0: 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是白天来游玩的这种游客是有的，还有包括周边的。
2: 这是不是亲子家庭比较多一些？
0: 对，是的，亲子家庭。然后包括因为我们现在设置的夜

0: 应该是很有研究的吧，因为我觉得暑期的时候哈，这个周边的一些这个住户也好，或者是来旅游的住在周边的一些朋友，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次这个白加黑的这个夜市当中哈，日式和夜市哈。
1: 是的，
0: 哎，从业态规划上，我们有什么样的路线吗？给大家来介绍介绍
1: 啊。我们其实走的是这个美食加多元体验的一个路线。您看，从美食的这个安排上，可以说汇集了大江南北的一些风味儿，比如说这个网红的一些烧烤，还有我们的麻辣小龙虾，还有运河我们本土的一些特色的小吃，这可以说可以囊括各个年龄段这些游客的一些口味。那么体验板块呢，我们是新增了一些，也跟年轻人取经，然后有一些比较丰富的体验，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星光长廊，还有有这个大片的这个露营草坪，现在大家可能对草坪都特别的喜欢哈。
2: 对，
1: 然后包括我们请了一些长头发的乐队来进行驻唱，还有引了一些露天电影，可以说这个业态相对来说丰富的话，能满足大家更多元的一些需求。
2: 因为我听这业态特别像咱们副中心现在正在流行的超级周末，每个周末不是会在露营上唱歌啊，有一些音乐会之类的。
3: 哎，袁浩真是懂了，我们这个福安夜市就是通州发布给我们推流，作为超级周末活动向外推介过
2: 啊。就之后是不是我们也会形成这样常态化的集市啊，音乐会各种活动会在咱们福安夜市举行？
1: 是的，目前我们已经有这个规划了。那么其实到现在我们引入的陆续有好多啊，比如说北京路演计划这些乐队啊，然后还有古典民乐的合奏，包括前两天有这个运河有戏，后面呢我们陆续也会举办这个星光草坪音乐会啊，包括这个河畔。

0: 嗯，真丰富啊，花海广场舞大赛，这不就是适合我们现在的老年人，然后星光草坪音乐会又适合我们的年轻人啊，真是全年龄段都有。
1: 对，
0: 所以张家湾提出的这个日间仿古研学，夜间逛吃休闲，是全天候的游玩路线，所以大家现在来通州说可以玩个两天，三天，但是现在我们来到张家湾镇，我们来到一个镇里就能够全天玩，全天游玩路线给你推荐。

0: 墙遗址，刚才袁老师也说去过我们铜运桥啊，
1: 对，去过好几次，
0: 您摸过那个车辙印都到您半个巴掌那么深了。
1: 对，
0: 因为为什么呢？那是这400多年这个历史，明万历33年咱们这个铜运桥才建成的，当时是皇家要求建的，明神宗皇帝亲令要建的这个铜运桥，所以当时就给他改了一个名字，在之前我们老百姓都喊他叫萧太后桥，因为他底下那条河叫萧太后河。
1: 对，
0: 当时皇帝御赐了一个名啊，叫通运桥，这名字也很大气啊。之前我们南门上还挂着4个字叫四海通金，您听听这名字，那就贼宏伟贼大气，很好听的。
1: 是，
0: 那个咱们除了这个桥面很有讲究，咱们这个桥的栏板上还镌刻这个内外镌刻浮雕宝瓶，每一个宝瓶的这个纹饰也不一样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到了咱们桥面上，请您摸一摸我们的宝瓶，宝瓶宝瓶以保平安啊，全家幸幸福福平平安安啊。2013年的时候，咱们通运桥还有幸被选为这个国宝级文物了。这走完这个通运桥呢，您再步行大概10来分钟就能到达我们的曹雪芹铜像。这是冯其庸老先生他的弟子季风先生给我们这个雕塑的，也是国家级这个雕塑大师。在曹雪芹铜像的可以感受一下《红楼梦》和张家湾的渊源。如果每到农历的初3初8呢，赶上这个日子了，您还可以去赶一赶我们的运河大集、张家湾大集。运河大集也是我们副中心主推的这样一个农文旅。

0: 给我们介绍了哈，白天到底怎么玩我们这个张家湾的一些打卡地呀、或者是这个人们喜欢的文化的有底蕴的这些地方哈，给大家介绍了，而且还提到了我们这个张家湾的大集哈，这个我们的运河大集、张家湾的大集非常的热闹，因为我也是去过几次张家湾大集哈，里面的这个商品真的是琳琅满目哈，从吃穿用哈，这个都有了啊，而且特别是水果，我们有这个张家湾本地的一些水果呀什么的，特别是草莓，
1: 张家湾葡萄，
0: 不对，还有
2: 葡萄，是不是那个绿色的葡萄？
0: 对对，
1: 我们葡萄有几十个品种，
2: 几十个品种，我尝过其中的几个品种啊，尤其是那个绿色的葡萄，我觉得特好吃。
0: 对，
1: 地理标志的那。

0: 啊。那日咱们除了可以看历史的人文古迹之外啊，其实张家湾镇适配全年龄段，这三条路线里还有适合我们年轻的游客和亲子家庭的日间游玩选择，浩晴跟我们来推荐一下。
1: 好，刚才咱们说了历史的线，现在想再推荐两个线，一个是潮流文艺休闲线。
0: 这个我们很感兴趣啊，
1: 适合年轻人。对，这整条路线是以设计小镇为核心的。之前设计小镇可以说是老旧的工业厂房，
0: 对，
1: 现在我们已经转型为设计加科技产业的聚集地。大家耳熟能详的有北京国际设计周永久会址，是之前老的北炮轻钢厂。它总设计师于海呢，为完整保留建筑物红砖的原始肌理，叠加现代化的展览空间，新旧碰撞的这种氛围感，特别适合您打造出圈。然后场馆周边呢，连着福安夜市，就是我们连片的花海草坪，是我们今年呀盘活闲置空间打造的。我们有一个迷宫花海，还有刚才静华说的那个大片草坪、露营帐篷都在这个区域。这个顺着这个路线走呢，可以到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它就可以说是一个夏日纳凉的好去处。这个森林公园呢，总占地是11.2平方公里。它的这个绿荫步道啊，是一个五角星的一个形状，非常适合散步、跑步。这个园区的北边呢，有着咱们的三大建筑，也就是大运河博物馆、城市图书馆和北京。

0: 一摘张欢葡萄，现场摘吃的更水了，
1: 对，得体验一下哈。嗯，
0: 冬天的话，您还可以去沧上科技小院摘五色草莓呢，白色、粉色、红色，有各种颜色的草莓。
1: 好，
0: 就这几个园子，咱逛完之后还可以去一下咱们张家湾公园和张家湾集体农场。那儿有花海自然课堂，有植物踏染，野外昆虫观察，还有小本节式推各种的。我们林场还有还是我们的青少年校外实践基地，孩子们一定会非常喜欢的。
1: 哎，
2: 对，
1: 好去处。
2: 我刚才聊了这么多，都是咱们张家湾镇白。

0: 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1: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2: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0: 下半段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福湾夜市究竟有哪些好玩的。再次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张家湾镇宣传文化工作的负责人张浩晴。浩晴，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浩晴。
0: 欢迎浩晴啊！还有来自咱们张家湾镇党群工作办公室的曹静华，静华跟大家再来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静华。
3: 欢迎二位哈。同时我们在今天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为大家设立了互动话题哈，大家可以聊一聊您周末最喜欢去哪玩，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聊天，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北京通州发布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
0: 今天这个话题其实观众的参与度非常高，咱们可以看看观众们都留了哪些言。
3: 是，
0: 你看这个向着阳光说，哎，梨园镇的花海花色丰富如油画，周末还伴有消夏音乐会。还有就说这个去乘坐亮马河的国际风情水岸游船啊，傍晚在登船夜航，欣赏两岸的光影与星光，感受京城水岸生活的松弛与浪漫。
3: 是哈，你再看陈明迪也发来了很多的留言，包括还有一张照片哈，就是我们这个福湾夜市的现场照片。我这看起来真的特别热闹哈。
0: 对，我下面还看明迪发了一张北京服装学院入驻张家湾镇的照片。
3: 哎，
0: 这个是咱们新的校区通州校区吗？
3: 是的是的，
0: 非常大气。
3: 所以他也说了，你看张家湾有很多玩的地方啊，漕运码头、设计小镇哈，玩法太多了，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哈。
0: 对，而且不少听众正在期待咱们的北京国际动漫节啊，非常的瞩目，也非常的期待更多这个喜欢二次元啊、喜欢这个动画的群众来到我们张家湾镇，感受北京国际动漫节的好去处。
3: 是，再来看一下7758SN 说了，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温榆河公园或者是南苑森林湿地公园，沿平坦绿道散步观鸟，然后呢还有野餐，避开正午烈日自然吸氧。哎呀，这听上去太惬意了。
0: 就说到这个玩的时候，大家都很感兴趣，都想周末去哪玩。现在大家工作非常辛苦，到周末的时候就想好好休息一下嘛。
3: 对，没错哈。那我们刚才说了夜间哈，这个怎么来游玩我们这个张家湾哈，有文化这个底蕴的红学文化，包括还有一些文化古迹等等，还有比如说绿心森林公园，一些这个商场啊等等哈，大家都可以去逛。那说到夜间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玩呢，大家也很期待哈。
0: 是，以前咱们去这个运河大集的时候也会去到张家湾大集，那个时候可以知道张家湾大集是有几百年的历史的。
3: 是的，
0: 现在福湾夜市又火了，所以古镇的日与夜啊，传统的这个集和新兴的市是怎么样互补的呢？好，请。
1: 在我看来，这个运河大集、张家湾大集和福湾夜市，看似它是传统对现代、白天对夜晚，它本质上还是扎根同一个运河文脉，大家是互补共生、缺一不可的。首先从时间来说，张湾大集是农历的逢三逢八开市，上午8点到12点的时候客流量是最多的。而我们福湾夜市呢，是每天晚上都开张，我们是从下午5点就已经开门了，一直到深夜的12点，能够适配咱们现代年轻人的夜间生活的一个习惯。是一种慢节奏的生活方式。从空间角度来说呢，咱们张家湾大集沿街排布

0: 让您走两步路就可以过来了。考虑到夏天嘛，然后这个人流可能客流可能会比较集中，我们也协调了周边的一些比较合适的闲置的空地儿，也可以放我们的这个车
1: 停车是吧？
0: 对对对。那从公共交通方面呢，我们就是有几路公交车，包括有 T5 啊、T6 还有 T64，这三路公交都可以到。大家可以到这个我们的张家湾中心小学站下车，向东步行450米就可以到我们这个夜市的大门了。我们沿途都有指示牌的，包括地面的那个导向标识都是有的。那除此之外，我们也是为了方便大家进行一个这个打卡定位，在我们夜市的出入口摆了一个交通指引，包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漕运古镇张家湾上也进行了一个推送的提示。那么最近因为节假日包括暑期嘛，这个客流量的高峰，我们也提前对接了各个部门，然后能够细化我们的一个车流的疏导方案，也希望给大家一些比较愉快的出行体验。
2: 这免费停车很重要，免费停车就代表了我们张家湾镇的诚意啊，能够来到这儿停车，因为经常我们停车的时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和费用，有时候因为这停车费我就不愿意开车，宁愿是坐地铁再骑会儿自行车，但是这个很辛苦的，
1: 是
2: 现在有了免费停车场，我愿意为了他再去一次。
1: 对，欢迎欢迎。
2: 刚才我们说到了白天的三条文旅路线，夜间福湾夜市啊，可以看到张家湾镇现在在重点打造这个文旅融合的产业。那大家都知道以前张家湾叫做张家湾设计小镇，所以这肯定是北京城市副中心重点打造的设计小镇。那现在文旅和设计产业他们是怎样的关系，又是怎样结合的呢？浩瑾，
1: 在我们张家湾啊，设计产业和农文旅融合发展，它是一体两面，双向赋能，良性循环的。首先呢，设计产业可以为农文旅商融合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创新的内容。比如说张家湾设计小镇主打创新设计、城市科技两条主线，小镇的一些产业资源它直接就是转化为游玩的一些亮点了。您比如说去刚才咱们提到的北京国际设计周永久会址，还有北京未来设计园，还有之前的这个智慧园，现在叫未来产业园，它都是可以进去参观游玩的。还有时候还会有一些高水平的设计展览，能看展。然后咱们北福呢也是刚才说了对外开放的。其次呢，农文旅融合为设计产业搭建提供了一些展示落地的平台。
3: 好，
1: 最后呢，这个非遗是串联起设计和农文旅商融合发展的关键的一个枢纽。您刚才这个杨洋老师去过的这个东方艺珍，
3: 是的，
1: 还有唐人坊。除此之外呢，还想说这个有一个玉

0: 开剧场，然后有我们北服的师资，包括我们的今年的一些我们优秀的北服的学生啊，开了创意团队，然后参与整个的服装设计啊、造型打造啊，包括有剧目编排，能够沉浸式的给群众一些体验。啊，后续呢，这个演绎路线呢，也可以和我们的刚才说有日游，我们马上要开夜游，进行一个串联，可以拉长我们整体游玩的一个动线。啊，那么还有包括北服来了之后，刚才您说的这个独一份的一个创意，我们也非常希望大家能过来啊，能参与我们整体的这个，包括文创图案啊，包括北服有自己学生他自己一些产品，还有包括我们红楼主题的一些设计，可以让学生参与进来。
1: 嗯，您看，就是我们都体会到了，您看在之前这个副中心有各种活动的时候，我们都少不了这种时尚秀啊，比如说我们在运河边，我们在大光楼啊，我们在这个还有西海子公园等等，我们都举办过这种类似的活动哈。那你看，我就是想象一下，我们这个场景搬到我们张家湾这个花海里面，可能又别有一番风味哈。
2: 对，因为你之前听《红楼梦》可能都是看看电视剧啊，或者是改编成舞台剧，但是你把它做成户外的时尚秀，并且在福湾夜市走秀，整个过程你听起来首先非常美，第二特别有画面感，就是你可以夏天的晚上花海旁边灯光打亮，咱们的模特穿的特别有可能还有非常多的非遗元素，
1: 对，
2: 包括结合我们红楼梦的重点特色啊，这些主题时装走出来以后特别有画面感，
1: 所以这就是副中心独有的资源啊。
2: 对，所以说张家湾镇肯定在文旅配套上面做了不少的功夫，游客来到张家湾，比如说白天玩了一整天啊，吃住行游娱购，能不能一站式解决呢？郝静，
3: 我们正全力构建吃住行游娱购一站式的服务体系，让游客在张家湾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出行刚才静华已经介绍了，我们镇里三横三纵主干道全域贯通，自驾四通八达，公共交通 T5 T6 T6 4公交站路之外，现在咱们在建的 M101 地铁，会在我们张家湾有三站呢，2027年就通车了。未来呢，那个能够直达副中心，然后包括京津冀都会很方便。
2: 那在住宿方面，咱们有没有一些多元化丰富的体验呢？静华。
0: 啊，是的，现在住宿方面，我们首先有这个以和 Live 啊，然后这个比较高端的、中端的这个精品酒店，还有未来即将建成的我们的首旅建国普饮高端商务酒店，还有呢，针对大家不同的需求，比如说我不想住酒店了，我想住民宿，那么在我们的黄木厂也有比较特色的精品民宿啊，可以选择的。
2: 那美食方面。
0: 啊，美食方面就多了，
1: 太多了哈。
0: 对，太多了。有刚才像几位老师说到的这个张家湾大集，有比较地道的一个乡土味儿。刚才浩行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鸽子盒也好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糖卷果，还有包括我们这个肉夹馍，
1: 还有驴打滚儿
0: 啊，是的，驴打滚儿啊。夜晚呢，我们其实容纳的这个就是南北特色了，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提供给我们这个意见跟反馈，我们可以更新的啊。
2: 所以现在咱们这个民宿的入住率高嘛，比如说一到周末的时候，尤其是福湾夜市上市以后，咱们周边周末的时候好订吗？民宿，我周末的时候特别想去，很担心订不上怎么办呢？有没有一些办法？
0: 是这样的，就是本身像咱们张家湾啊，连接这个环球。

大观园、沧上科技小院、中心万家生态农场，它其实都位于我们张家湾南部地区。北部地区呢是通印桥、曹雪芹巷、设计小镇、福安夜市，回头我们就是南北呼应了这样一个全域旅游的这个路线。它是

0: 那去张家湾看看。
1: 对，现在咱们听众朋友们听了这期节目都很感兴趣啊，这个特别希望这周末就去，您赶紧去，这周福安夜市正火爆着呢。
0: 今天就周五了哈，大家可以放松放松吧。
1: 是的是的，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跟大家一起来梳理了张家湾镇的变化，已经不只是历史课本上的地名，现在已经就是周末能够去能够逛的一个好去处。
0: 是的，
1: 所以从历史到未来，我们张家湾镇用一条日加夜的动线串联起了千年漕运文脉和当代的都市生活。
0: 嗯，好，那今天呢特别感谢大家收听收看福中心会客厅哈，从通运桥上400年的车辙，然后再到我们福安夜市的这个小龙虾与星光草坪哈，也是让大家感受到一条日加夜的这种不同的动线串联起了千年漕运文脉与当代的生活。
1: 嗯，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到节目回放，观看本节目的视频回放，也可以下载融汇副中心 APP， 包括我们的北京时间客户端。节目的最后，编辑员号主持人员号张扬，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希望你周末有空不妨去张家湾来走一走，白天访古，夜晚逛吃。感谢您收看稍后12点播出的是老年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展老干部风采，传老干部之声。
1: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播出。

0: 市啊要成立一个歌舞团，那时候北京市可没歌舞团，挑点学员。第二次呢身体检查，老师说呢你们可能要穿军装。
1: 嗯，这挺开心的。
0: 家长也很开心，哥四个都挺高兴。
1: 哥四个就是选上的四位同学。
0: 不是家里人的。
1: 家里的兄弟啊，兄弟四人。
0: 哎，第三次体检说要到西藏去，从我们北京选了十个小孩儿。我是最大的，还有十一岁的呢。参军入伍，六月初选定，然后六月下旬离开北京，就到了成都训练了两年。
1: 先是在海拔低的地方训练。
0: 对对对。成都呢是咱们西藏军区的大后方。我们就在那里就安营扎寨开始训练。整个训练了两年，1967年的6月份，部队给我们派来了一个卡车，一个轿子车。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十个学员和七个老师共同就踏进了进藏的之路。
1: 在这之前还一直没有进过西藏呢？
0: 没有没有。但是呢不间断的有咱们军区的领导，这些老领导都来看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茁壮成长吧。
1: 是。
0: 那个时候的入伍教育就是要长期建藏，边疆为家，为工农兵服务。
1: 那个时候从成都去西藏不像现在交通这么发达，也是一路跋涉。
0: 哎呦，我们走的是川藏线的北线嘛，那时候没有南线。这一路走啊，哎，竟然走了三个月。
1: 三个月啊。
0: 对。为什么呢？就是得到了命令，就是沿途所有的兵站，所有的部队都要进行慰问演出。
1: 哦，已经开始操练起来了。
0: 已经开始操练起来了。我们排练的小节目是比如相声啊、器乐合奏啊、小舞蹈啊，我记得那个舞蹈是穿上红军的草鞋走在长征的路上，还有一些欢快的小舞蹈。那时候我们进藏的年龄平均都是15岁，我是最大的。当然这中间呢，在三个月当中呢，对我可以说是一个人生的最大转折。所谓转折呢，就是经历了很多年轻孩子们没经历过的事情。
1: 那可不是吗？
0: 15岁啊，这15岁要经历什么呢？一个要经历下部队演出，尤其是到了察隅，西藏的察隅，要去一个边防点呢，要骑着马走三天，回来还要走三天。这一路上你要经历了寒冬夏暑，都要一年四季全经历过了。狂风暴雨也好，泥石流也好，爬雪山也好，我都经历过了。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宝贵的精神财富啊。
1: 是的。
0: 真的骑着马三天走到边防站，下马都那个跨步都很难了，很僵硬了。
1: 没错，是的。
0: 但是晚上还要咬着牙为兵服务，为他们演出。
1: 其实就像您说的，去了那儿路上的跋涉非常的艰苦。
0: 对。
1: 但是我们还有一条啊，高海拔，这个对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啊。
0: 对。毕竟那时候还是小嘛，没有更多的高山反应。
1: 哦，是吗？那真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0: 但是老师们就受不了了。
1: 哦，成年人就更痛苦了。
0: 成年人受不了，他骑着马都过不去。他必须得牵着马慢慢走，吸着氧气，带着氧气带给他们。我们没关系。我们赶着马往下走，王老师都没关系，都没事了。那时候还可以。能慢慢适应了。所以就还是感谢他们对我们的照顾吧。
1: 是。您说那三个月是您人生的转折点。
0: 人生转折点。
1: 从一个少年到一名成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的一个蜕变。
0: 对。对吧，那个时候部队文化生活缺乏，物资也匮乏。我是跟着罗马队到的察隅。从察隅到了边防点的。那个罗马队人家走得很快，我们走得很慢，为了照顾我们嘛。到那儿人家是先把我们照顾好了以后，那时候觉得特别受感动。总有那么部队那些人在围着我们转。希望我们把那个好的质量的节目都带到边防点上去。哎呀，确实那时候我就感到西藏

0: 方的通脉。我经历了这个8月26号的大塌方，山体滑坡啊，半间房子的那个大石头啊，从北往南加速度就冲到那个南边的山上，从南边山上又砸到江里去。
1: 哦，
0: 然后呢，在那儿观察哨的那个地方的啊，小兵们，你们赶快撤吧。
1: 嗯，
0: 这个地方很危险。
1: 嗯，
0: 因为当时呢，听那石头里边都是哗啦哗啦哗啦有水声。
1: 啊，
0: 我们跟老师。

0: 我们准备吃饭的时候呢，就听着那个餐厅外边就轰轰轰轰汽车轰鸣声，结果整个汽车团前面汽车团全退回到通麦兵站。
1: 嗯，
0: 这时候呢，就看到那些汽车团的战士们啊，这个脸很沉得很。
1: 嗯，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我就问兵站同志，我说他们干嘛要撤回来呀？他们说呢，他们牺牲了几个人。
1: 哦，就因为这次大塌方。
0: 就因为这次，他们去探路。后来我才得知，叫李显文是营教导员，是怎么是营长哈，被砸到这个里边去了，命名为这个是川藏线上十英雄。我亲身经历了这么一次。我就感到这个川藏线有牺牲有奋斗，反正心底里就觉得哎呦真不容易。但是就这样，我们也是连夜，后来第二天第三天吧，连夜翻山，在老师带领下，我们沿着通信兵架设的这个电话线、
1: 嗯、
0: 沿着电话线我们翻山，整整走了一天。到了山那边以后，有车接到我们，连夜赶到林芝。
1: 嗯，
0: 他就是从波密到林芝这么一段的叫通麦兵站嘛、
1: 嗯、
0: 通麦赶到林芝，完了以后我们到9月1号才到了拉萨。就这个进藏的三个月经历了这么两件大事儿。
1: 确实是刚才听您讲的、
0: 嗯、
1: 觉得惊心动魄，对一个15岁的少年来说、嗯、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但是考验经受住了，后面再有什么样的磨难那都不是事儿了。
0: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嗯、
2: 进入西藏后，叶鹏正式开启了一名西藏文艺兵的生活，这中间的艰苦危险超出了他的想象，这其中的收获也超出他的想象。欢迎继续收听叶鹏和喜一哥的故事。
1: 能讲讲跟喜一哥是什么时候结缘的吗？
0: 好，1971年啊，夏天吧，部队在改编，就成立了西藏军区政治部宣传队。然后呢，恢复要节目要去慰问呢，慰问部队怎么办呢？那么大家想到了喜一哥，
1: 嗯，
0: 这是西藏军区文工团给我们留下的经典作品呢。有些老同志们就开始说，咱们排练喜一哥吧。听老同志们讲啊，70年的时候呢，总理啊在接见文艺工作者的时候说过，他说怎么那个喜一哥怎么没有好啊？挺好的呀，这是体现军民鱼水情，体现藏汉团结这么一个好作品，那怎么没有啊？
1: 就是当时参加演出呢，没有这个节目，
0: 没有这个节目。
1: 嗯，
0: 总理就是强调了，这个节目非常好。这样的话呢，我们1971年就复排了喜一哥。就受到了总理的鼓舞嘛，总鼓舞。老同志们也回忆当时这个喜一哥班长怎么跳的，喜一哥哪一段把音乐找来，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喜一哥又重新的排练了。在选班长的时候说，是叶鹏，你给我们唱两段。
1: 嗯，
0: 是就是唱啊，鸭绿江过江水，行有情，哎，他唱的还不错，是有舞蹈基础，又能唱，就说你就先演个班长吧。
1: 嗯，
0: 好，那么就从71年开始，我就开始扮演着班长。
1: 当时您是第几任了？
0: 我已经是第三任了。在排练过程当中呢，反正那时候找不着什么感觉，就是一个任务，下部队去慰问。
1: 嗯，
0: 演一个班长嘛。完了以后，咱们按照正规动作就，那时候老师还要求我呢，你班长上去还要唱啊，
1: 要载歌载舞。
0: 载歌载舞，这个节目也就是载歌载舞的节目嘛，
1: 嗯，
0: 保持这个经典作品的这种精华。
1: 一般人还真演不了，得能唱能跳。
0: 谢谢我。

0: 了。实际上呢，一边走一边走啊，到了日喀则啊，都在慰问。但实际上真正体会到了西藏部队最体会到了什么地方呢？那就是查果拉红色边防站，它那个海拔可是5300呐，
1: 非常高。
0: 那些战士们那些脸黑的呀，晒的呀，高原红啊，
1: 对，
0: 帽檐啊，这里边是白的，帽檐一下全是黑的，
1: 就是晒的，
0: 就全是晒的。当时呢，我是19岁，体力还行。

0: 时候，哨兵已经发现我们的车了，说大家赶快写信。
1: 哦，可以请你们带下去。
0: 可以赶快写信。等我们到了山上以后呢，战士们已经把信塞到我们车上了。
1: 可见这个上山的过程也是非常的缓慢
0: 的。然后呢，我们要把信带回军分区，从日喀则再发出去。那时候没有邮路的、我们去呢，一般小分队呢都去十几个人，就是这十几个人睡在什么地方？
1: 没有那么多的地方，
0: 没有那么多的。但是战士们呢，就把那个铺盖卷一卷，睡到碉堡里去了。寒冬腊月呀，没有烤火设备，把最好的宿舍、最好的床位、大通铺就让给我们了。应邀啊，还跟他们打了一场篮球友谊赛。
1: 那么高的海拔打得起来吗？
0: 篮球友谊赛实际上就是传球
1: 啊、传球，
0: 传球。
1: 没有那个体力、
0: 没有，还投篮什么也是投，得慢慢传传球传到下面。但是战士们是生龙活虎的，这个请大家放心，我们的战士的素质是非常高的，
1: 练出来了，
0: 练出来了，真是确实不容易。到了查果拉，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受感动，每个人都会受到教育。那时候今天也很少、供应嘛，大家吃的都一样，大米、油盐酱醋，这样那时候连煤都没有，就是只能烧柴火了。就在这样的艰苦的环境下，守边防都不容易，这是一堂生动的政治课，真是生动的政治课。
1: 没错，
0: 这是1971年。完了以后呢，我们又下到其他边防点去演出嘛。那时候部队拉练，哎呀，看到部队在雪地行军，哎呀，那嘴唇干裂的。我有一个战友，他是下到了这个部队去也去拉练哈、他后来回到我们团了。他是个女兵，他说我们女兵当时拉练的时候最想的是什么吗？不是想的是要吃饭呢、想什么睡觉，就想洗一次澡。
1: 哦，
0: 根本就没有水，
1: 没有那个条件。
0: 我在江孜的时候呢，我都早上起来，我们也睡帐篷嘛。战士们那眉毛胡子里边全是白霜，从帐篷出来全是白霜。当然我们小嘛，就蜷缩在里边还可以，但是被子上面也是霜哈。
1: 是，
0: 起来说咱们还有刷牙的习惯吗？我说起来洗洗脸，刷刷牙，然后战士们也都不管那冰冷，人家在洗，我也洗洗。哦，这水刚一醉进嘴啊，
1: 冻上了，
0: 舌头快合着，牙都快冻上了。哇、天哪，这么冷，就这样的一个江孜的地方。寒冬腊月，这可以体会到上当时那个高原战士们那种在拉练当中怎么那么能吃苦，
1: 没错，
0: 那么能忍耐。
1: 这只是他们的生活，那拉练才是最要紧的。
0: 走路啊，全是走路，在高原上，你想想，背负有武器，有行囊，是吧？
1: 还要有速度，
0: 还要走路。

0: 下部队两个卡车一往后一倒，屁股一对，前面拉个幕布，前面的篮球场或者草地平整平整，就是舞台，就是舞台，而且幕布后边就是换衣服的地方，就这么一个大舞台。记得有一次是在哪个地方，是也在帕里，好像是在哪儿演出，我们的女演员们呢穿着这个纱一样的裙子嘛，在跳新疆舞，滴滴答答答滴答滴答，跳新疆舞嘛，冰天雪地啊，那下边营长说全体起立，我们演出就中断了，都把皮大衣给我脱下来送到后台。哦呦，战士们就把皮大衣呼呼呼全送到后台去了，一个营的恐怕有100多件吧，反正是当时看演出的战士们，100多件，哗，后台一下堆成小山似的，我们也感动，战士也是感动，也很互动。有些老同志给我们讲的，后来他们下部队也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把皮大衣垫在脚底下，又让我们去跳，
1: 暖和点是吗？
0: 暖和点，但是呢，他没想到这演员他要跳舞的利索点，不能绊着嘛。但是这种互动啊，他不要求你跳太好，
1: 不要求技术有多好，
0: 对，
1: 关键是一颗心，
0: 要这个要这颗心，有这种互动啊，所以在边防经常能受感动。
1: 没错，您说就是这个喜一哥，您对班长这个角色的认识、把握和演绎，其实也是经历一个过程的，就是一次一次的和战士们和当地的老百姓的这种交流，这种沟通感染，所以呢，对这个角色自己的认识越来越多了，
0: 没错，
1: 演绎起来可能也会加到更多的自己的理解。
0: 对，还有一次呢，我们是1973年啊，下部队演出，那是到也到日喀则，日喀则那是最西边的一个县，叫中巴县。那边防团，那我们经过一个山口的时候，两侧那山口上，我还是看着怎么都是有马呀，实际上他们说是骑兵，

0: 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2: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3: 身体怎么了？
2: 在户外工作的三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3: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2: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4: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5: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6: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3: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6: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7: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

0: 如果你到西藏去当兵啊，到西藏去体验生活，你没有真正去投入的话，你肯定不行。你比如像我们吧，还要学点藏话，
1: 要学点藏语，
0: 藏语是吧？比如我一直印象特别深，就到春节的时候要慰问嘛，扎西德勒啊什么，都是大家都会说哈。但是呢，你说扎西德勒配送错，阿玛帕卓贡卡姆藏。颠多颠哇妥巴修，推桑纳醉，叉若若永阿秀。这个藏族你，他一听，哎呦，你太跟我亲民了，你了不得啊，你啊，是吧？
1: 这是啥意思啊？
0: 实际上就是祝福阿妈呀，身体健康，吉祥如意的意思。
1: 嗯，
0: 就是说的吉利话嘛。
1: 嗯，
0: 这样的话便于互相沟通，
1: 嗯，
0: 互相交流，能学点真东西吧？
1: 是的。
0: 我们还请老艺人呢，帮我们给我们训练。希望老艺人学习藏舞啊，学习一些那个藏族的知识，学习点中文。
1: 哎，太棒了！
0: 所以说，对我们也是一种熏陶。
2: 1987年，叶鹏从西藏转业回到北京，但是他和西藏的故事一直在继续。他先后五次到西藏，每一次都有讲不完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叶鹏与洗衣哥的故事。
1: 对您来说，西藏的这段记忆其实是和艺术有关，是和当地的风土人情有关，是和军营有关。
0: 太深刻了，
1: 太深刻了。
0: 尤其是走到我这个岁数啊，我觉得西藏没有白去。
1: 尽管后来离开了，但是又多次的回去，而且也在各种的情况下

0: 一屁股就坐在地板上了。我是说，我呼哧带喘的。完了以后，我说完成任务了，我终于完成任务了。完了以后，孩子们都说啊，老叶老师，你吸点氧气吧。我说不用吸，呼哧带喘，一会儿就好，一会儿就好。
1: 为啥不吸啊？
0: 为啥不吸呢？为什么呢？你就依赖，有依赖，对氧气有依赖了。你事后你要觉得那个又不太好了，你还要吸氧气。那时候我们洗澡没有氧气，大家也开玩笑。有一个老同志，我在这插一句啊，有个老同志说缺氧了吧，在那时候演出当中。然后呢，汽车司机忙得没办法，就把那个旧轮胎啊，那时候没有氧气，就把那个旧轮胎啊拿过来，完了以后对着他的嘴就吹，

0: 到处都是新房子，那老百姓们脸上确实洋溢着笑意，变化太大了。哎，在拉萨的时候，林芝的那个红色专访就跑来了
1: 啊、哦，采访您，
0: 来采访我来了。他说：“您对这个西藏的什么感情？”完了，我就说这个西藏的情怀啊，洗衣哥对我的一种感动啊，还有这个作品的坚持吧，坚持去演出什么的。完了，我说：“叶老师，你再给我们跳一段。”
1: 哟、
0: 哎，我当时有点怵，我说3700米啊，在拉萨，有刚到拉萨吗？
1: 嗯，
0: 都晚上快12点了。好，我就在这个饭店。拉萨饭店的那个过廊的走廊上，再接着给他们跳了一段。
1: 七十多岁了，
0: 那时候七十二岁，还行，感觉还行，马上吸氧，
1: 跳完了赶紧吸氧，
0: 可以。
1: 明明可以不跳，为什么没有拒绝？
0: 明明为什么要跳呢？因为我觉得他们是采访我们嘛，老西藏嘛，我觉得应该把自己那个最充满感情的东西给他们展示一下。因为毕竟是跳了那么50多年了，是吧？这个洗衣歌呢，已经觉得它不是我叶鹏一个人的事儿了，也不是西藏军区文团的事情，它是整个我们西藏高原部队的这一种情感，对西藏的一种热爱，对边防的一种责任。而且这个班长呢，所以跳到这个份上啊，他不是简单的表演，
1: 对，
0: 简单的和这个藏族老百姓一种交流。他是传达了党中央的声音，就是我们要团结，民族团结，藏汉团结，要守边戍边，谁也离不开谁。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跳那个班长，我觉得才有意义。才能立得住。
1: 是。
0: 那个情感才能流露出来吧，那才真正的是看到了这个眼睛里边才有东西。
1: 您说的真好。
0: 眼睛才有东西。
1: 您跳的不光是跳到了高海拔高的地方，还跳到了
0: 遥远的地方，跳到南极，那是18年，200人的船吧，在船上大家，
1: 那是去旅游去了，
0: 旅游去，那是到过春节，希望大家能参加联欢会。
1: 哎，
0: 我说怎么办呢？咱们我正好手机里呢有那个视频，可以投影，投到视频上，我说就跟着这个节奏走，咱们就跳一下。有些都不会跳的，他很有感情的也跟着一块，因为过去可能人家跳过，那反正是视频上怎么放他们就怎么跳。
1: 您带着大家一
0: 起，这样带大家一块跳，把这个洗衣歌也带到南极去了、就这么个情况，很简单。
1: 最近的一次是2024年，
0: 2024年的时候我又去了西藏。这次机会呢是我们一个老十八军的那些子女，大家又热爱西藏的一些同志们，这也一块儿我们又去了趟西藏。这时候呢是72岁吧，72岁。这次去呢主要不到拉萨去了，坐飞机直接到林芝，从林芝到了波密，也就过去的扎木，再从扎木呢我们坐汽车到墨脱，到墨脱看看。哎呀，为什么呢？我老伴也跟着我去了，我们就要实现这个没有去过墨脱的这么一个夙愿。
1: 就是在西藏那么多年没去过墨脱，那时候公路也没有修成啊，
0: 我很羡慕当时我们去搞创作的一些老同志，他们是走着路一路爬山，走了3天到了墨脱去采风的。
1: 因为那个环境太恶劣
0: 了，
1: 也没有行人走的地方。
0: 很羡慕他们。多年以后呢，就直到2024年，哎呀，终于实现能进墨脱了。哎呀，看了西藏的建设，哎，真好，确确实实那个再险的路，我觉得心情是舒畅的，心情是要飞到墨脱去看看。实际上县城也不是特别大，它是建立在雅鲁藏边疆边上，哎，在那山坡上，但是它的海拔高度很高啊，那个从海拔将近4000米要下到600多米，那个这条路修的是真不容易。等到了墨脱以后呢，大家通过看呀写都挺好的，在解放大桥那儿有一个红色教育基地，然后大家就受教育，当时墨脱官兵们怎么辛苦的在戍边，藏族老百姓们怎么要支援部队，怎么建设，有图片的什么的，还有堑壕什么都看了，碉堡啊什么都看了。看了以后呢，完了以后那个陪同我们有一个墨脱县委组织部的陪同我们，都是大学生啊，跟那我们那个领队说，老师，

0: 挺多嘛，您说现在还继续在跳，在北京都在一些什么样的地方跳过？
1: 只要有邀请我们跳喜歌的，你比如像我住在的社区，比如中国气象局有社区，说我们要排练喜歌了，老班长帮我们跳一下吧。
0: 嗯，
1: 我说没问题，
0: 有求必应，
1: 有求必应。而且呢，这些服装啊、道具啊都不用他们
0: 自备，
1: 我都有自备的。
0: 嗯，
1: 而且洗衣姑娘的衣服装和道具啊，我们都有，
0: 都全套的。
1: 哎，都全套的，都在咱们藏医院那里搁着呢。
0: 嗯，
1: 九几年制作的，所以说不需要你们花钱呐、啊，什么的不需要，只要你提供场地，只要你有要求，
0: 嗯，
1: 那我就去。
0: 刚才也说了，您今年都74了，还跳得动吗？
1: 嗯。

0: 对待旁人甚至社会毫无怨言，青春无悔。当然咱们文艺工作者呢要坚持深入生活，有了生活你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来。所以说这个经典作品就是来源于生活。我们老李俊臣同志和这个作曲家罗念一同志就是走着路进藏的，所以他们很有生活，到一地就采风，到一地就去跟老百姓去接触，学习他们怎么跳藏舞，是吧？怎么去背水，怎么洗衣服啊？他们怎么住的路啊？所以这好多的这些动作全部都来源于生活，文艺作品不是凭空创造的。
1: 也想问一下您哈，您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包括就是后面从西藏转业回北京之后做的什么工作？
0: 一切从头开始，87年转业回来以后上党校去培训，去努力去学习吧，适应这个社会的发展，直到2012年退休吧。在这个阶段呢，主要是一个学习，不断去接触社会，不断去创新的这么一个过程。最后我就是在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委员会我退的休，当时作为工会主席嘛，主要是

0: 心中城，我们永远在路上。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

0: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作者叶广芹，演播田洪涛。
1: 记忆中，除了我的老姐夫，抱着酒坛子，靠着亭柱喝酒，平时很少有人到这儿来。极清静的所在，往往也是极热闹的地方。在我出世之前，这里是个热热闹闹的歌舞场，要不怎么叫唱晚亭呢？晚饭后，金家的孩子们会主动到这里聚齐儿，家庭自乐班要开戏了。弟兄们各有各的角色，各使各的家伙，不用吩咐，很自觉地在亭内各就各位，摆出了一个演奏的阵势，各自拉出范儿，凝神聚气，先打出一通锣鼓经、马腿、双飞燕、凤点头，演奏完毕，正戏方才开始。老大不擅唱，但节奏感强，便充当司鼓的角色。那个鼓是当时京剧傅连城班的创始人叶春善先生帮着挑选的。叶春善是叶盛兰的父亲，叶少兰的祖父，祖孙三代饰演小生均是出名的角儿。叶春善不唯帮着我们挑选了鼓，还挑选了成套的家伙，挠、钹、锣、板，帮我们家组织了一个完整的京剧伴奏乐队。老大离家的时候带走了他的鼓，一走便再没有音信。几十年过去，那个鼓想必已是皮破身残了。老二善乐琴，还能演老旦，吊金龟，一句二黄原版叫张毅，我的儿啊，清亮透彻，不带杂质，颇有李多奎的韵味，每每受到众弟兄们的叫好。老三扮花旦，他的灵动妩媚常常遭到姐妹们的揶揄，大半是妒忌，因为我的姐姐们谁也走不出老三那水上

写的一首诗，大概就是说唱完停的情景的。子弟闲坐傍黄昏，唱晚亭内抖精神。声声铃籁随风去，谁识无声是大音。在我的哥哥姐姐们纵情歌唱的时候，坐在石头上的父亲已经进入了

京城，到处都是大工地，到处墙上都画着防狼一样的白圈儿，里面写着一个触目惊心的"拆"。

房子成了废墟，到处是断壁残垣，到处是窗棂瓦砾。在一个秋日的午后，我来到了自家即将清理的厂院中，在砖头瓦块中，狗一样的寻觅

那是别一番心境，别一样情愫。北边的瓦砾下

有些依恋，有些悲凉，将那些烂书旧纸拢在一块儿，用砖头压了，让它们流落风尘，总是不忍。想的是，走的时候一句，把它们烧给他界的父亲、兄长们，或许他们还用得着。远远的来了一帮人，闹闹嚷嚷冲撞过来，嘴里喊着是这儿就是这儿。面对着这群人生龙活虎的逼近，我头也没抬。来者是什么人？是拆迁公司还是临时安置办？对我都无关紧要，这里已经不属于我了，属于我的只有平调的奢侈和追忆的落寞。这帮人在我周围散落开来，撬这儿摸那儿，抛开砖瓦，掀动房梁，目无旁人，主人般的坦然自在。看到我正往一块归拢东西，一个干部模样的问我，你是谁？哪儿来的？见我不回应，叉着腰立在我对面说，嘿，问你呢，聋了？我反感这种不客气的语气，站起身反问，你是谁呀？那人回道，你管我们是谁呀？我说，那你怎就管得着我是谁呀？那人说，我有权利管。我说，可惜你的权力有限。彼此有点抬杠的意思了。那伙人围了过来，一个人就是后来的福儿，用脚踢了踢我拢在地上的东西，大概是对那些烂书本没兴趣。

儿女不孝顺是吧？老儿无依，惨呐！我说，呸！一个女的，操着东北腔说：“你还挺横啊，倚老卖老吗？且轮不上你呢。知道俺们是谁吗？俺们是爱新觉罗后裔，是这座大宅子的主人。你上俺们家来捡东西，经过俺们允许了吗？”我说，都他妈给我滚。干部说，这老太太疯了。听口气，这些人是和金家有关了。我看着他们，脑海里翻腾着他们应该是谁的子孙，却总是糊涂。最大的哥哥大我36岁，最小的老七要在也88岁了。母亲是田房，这使得我与哥哥姐姐拉开了距离，使得我很晚才进入这个已经迟暮的家族。现在哥哥姐姐们都故去了，我还活着。一帮人很快对我没了兴趣，他们在阳光的废墟中继续寻找可能得到的意外。女的说，我奶奶活着的时候说，屋子里有楠木雕花隔扇，有镶罗甸的八仙桌，院里有茶叶沫的大缸，那是圆明园的物件。一个说，金家好像没分过家，如果有东西应该属于我们大家。干部补充道，不是好像，是压根没分过。福儿说，可是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啊，什么也没有了呀，什么也看不见了。干部说，有人捷足先登了。女的急赤白脸地说，那可是属于咱们的财产，俺就稀罕楠木桌子，现在的楠木跟黄金一个价，金家的楠木是经过历史考验的老楠木了。福儿问我，捡破烂的，你知道屋里的楠木家什都让谁拉走了吗？我说，让我卖了。女的说，凭啥？干部问，什么时候？我说，1966年，一帮人立刻哑了。1966年，他们大部分还没有出生。女的用目光毫无顾忌地在我脸上扫来扫去，末了惊呼一声，妈呀，你们看他是谁呀？他是金顺明，嘿，我在电视里看见过他，哎，哪个节目来着？

聪明外露的彰显。我在那一张张陌生的脸上，努力寻找哥哥姐姐们的影子。徒劳。女的说：“姑奶奶，我是市委的闺女，市委，金市委，1969年上了黑龙江兵团的。哎，我们大前年才回北京。”干部说：“他是刘毅然的儿子，他奶奶姓金。”我一脸茫然。女的说：“

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我是陈光，
1: 我是徐冉。
0: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葛亮的《北鸢》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法国著名作家都德的剧本《阿莱城的姑娘》改编的戏剧故事。
1: 首先请继续欣赏作家葛亮的《北鸢》的部分内容。昨天我们听到了《北鸢》的开头，结婚多年未能生养的老板娘昭如在街头收养了一个

标才是正经。玉掌柜接着说，太太你是知道我们老爷的脾性，相有孟长风，古道热肠惯了，因为是老交情，这回带货没立协议，也没坐下担保，熊家管事儿的二奶奶认起了真，就有些脚缠不清了。赵如说，这二奶奶我知道是个吃亏不得的人，她要我们赔多少？是要将交情一起赔进去吗？玉掌柜嗅了一下手，走到他跟前儿，轻轻说了个数。

听到这里，昭如有些不是滋味。这男人果真有些迂的，可是他也知道他是喜欢这份迂，这迂是旁人没有的，这世上的人都太精灵了。夫妻两个相对无语，一个怅然，一个怨自己口拙，想说安慰的话，却找不到一句合适的。这时候，东厢房里却传来孩子的啼哭声，一阵紧似一阵。昭如这才猛然想起，这孩子是饿了，早晨喂了碗米汤，现在又是下晌午了。小何抱着孩子急走出来，看着老爷杵在厅里，愣了一下，竟然回转过身去。昭如看见家木站在原地一动未动，眉头却渐渐皱了起来。这时候却听见外面嘈杂的声音，不一会儿

为的天降灵儿了。他这方才一声哭，算是诸事化吉。赵汝轻轻说：“老爷，你就不怕这孩子不明底细？”贾母说：“哼，这世上谁又全知道谁的底细？他来到了卢家，就是我卢家的底细。说起来，我日后倒要给火车站立作功德牌坊，这一日里两件喜事皆与他有辗转，何该车马流年之运了。”他便俯下身来也看那孩子，孩子却伸出了手，猝不及防地揪住了他的胡子，还真有把力气不放手。贾母一边笑一边却直不起腰来，赵汝看在眼里也忍不住笑了。孩子在卢家长到了一岁，已经十分的壮大，全无出来时的瘦弱样子。奶妈云嫂是临沂人，口音浓重，依家乡的俚俗叫小孩子哥儿，透着股宠溺劲儿，大家也都跟着叫。开始是逗趣儿的，一来二去久了也都叫惯了。府里并没有其他的男童，哥儿变成了孩子的小名。哥儿是受众人爱的，

可儿子被那个美丽风流的城里姑娘迷住了，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丈夫死后，如此辛辛苦苦地把儿子养大，知子莫如母。她知道，如果这段婚姻不成，儿子的性命就危险了。为此，如此像失去了魂魄一样。于是他托人捎信给住在阿莱城里的哥哥马克，让他详细地打听一下姑娘的情况。听说马克今天要到庄园回话，如此一大早就带着仆人们准备食物设宴款待马克。弗雷德里等得不耐烦了，自己驾车去迎接舅舅。母亲看得清清楚楚的，儿子驾车的手剧烈地抖动着，他知道儿子此时的心情是多么的激动和焦灼。如此这时的心情也和儿子一样，在弗雷德里离开的两个小时里，他坐立不安，生怕传来坏消息。为了迎接马克，庄园上上下下忙个不停，只有傻子没事干，他坐在井边缠住老牧人讲故事。弗雷德里的祖父弗兰斯也帮着儿媳忙里忙外，他提着篮子到酒窖去取酒，在院子里看见巴尔扎，他就走了过去。他们俩是几十年的老伙伴了，无话不谈。孙子爱上了城里的姑娘，他要听听巴尔扎的看法。巴尔扎毫不隐晦自己的看法，他说：“哈哈，我当然不同意了。为什么呢？”弗朗塞问。你既然要让他结婚，就应该在附近给他找个会理家、会做针线活、会洗衣服、能监督仆人摘橄榄的农村姑娘。啊，你说的倒是老实话，我们这种人家配乡下姑娘最好，他们到底是同龄人，看法都是一致的。这时庄园的门被推开了，走进一个年轻美丽端庄的姑娘，她是 Rose 的干女儿，河对岸庄园里的维也特姑娘。她手里提着一个篮子，走到巴尔扎身边招呼道：大伯你好。巴尔扎也高兴地和她打招呼。老牧人知道维也特和每年一样是到卡茨庄园来养蚕的。傻子闻见维也特提篮中的香味，就要打开拿里面的蛋糕。维也特看着他问老牧人：多可惜啊，这个可怜的孩子他治不好了吗？他们都说不会好了，可我不以为然，老人说。如果能治好，那真是他的福气。老牧人摇摇头说：我看他的傻正是一种幸福，假如治好了会有很多麻烦的。

什么这样的事临到了我的头上？他毫不犹豫地对米蒂夫说，你放心，我们绝不会夺走你的情人。停了一下，他又说，你能不能把信留下来给我？米蒂夫提出用后要还给他，便把信交给了弗朗森，然后告辞离去了。

0: 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碧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要说北京的口味啊，具代表性的肯定是酱香哈、无论是炸酱面，还是酱牛肉，还是酱猪头肉、猪耳朵等等，酱香可以说是北京人就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口味了啊，可以说是
0: 北京口的一个代表。
1: 没错，那可以说是北京人餐桌上少不了的一个就是酱货。
0: 哎，今天呢，咱们就跟大家聊聊这酱货里边啊一个特别特殊的存在，而且也很多人爱吃的。
1: 什么呢？
0: 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节目的这个主角，猪蹄儿，酱猪蹄儿。按说，晨曦，你说这猪蹄儿相比于其他的这个猪的部位，肉不算多，
1: 是
0: 块儿不算大，
1: 也是
0: 样儿不算好看，
1: 但是很多人就好这口。
0: 哎，就是因为它这个口感和配合的这个酱味儿、卤味儿，包括我在内的好多人特别特别喜欢猪蹄儿，而且呢，经常是什么呀？哎，一到晚上了，馋了，就想外边。走，买个猪蹄儿去，猪蹄儿啃啃，是吧？尤其是我发现身边的好多北京的这个女性朋友，
1: 哎，
0: 特别喜欢吃这猪蹄儿。
1: 但是啊，女生对这个猪蹄儿的做法要求非常高。
0: 咱们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点好吃的猪蹄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叔阿姨，您也听听啊，今天咱们这个猪蹄儿到底香不香？你看，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吃这猪蹄儿呢？就是因为酱香和肉香的融合，它咸甜适度，口感是丰富多样，你很难想象出其他的有什么比它的口感更加丰富的。比如说，咱们吃这猪蹄儿啊，你看又富含着皮上边的胶原蛋白，
1: 哎，
0: 软糯有弹性，咬下去以后呢，黏糯可口，然后里边挨着骨头的地儿还都是贴骨肉，
1: 哎，
0: 跟那肘子似的，是吧？这个贴骨肉也是非常软烂，而且不失嚼劲，肥而不腻。

0: 多一点，这样咱们啃猪蹄的时候也能大口的吃，这过瘾啊。
1: 哎，没错，
0: 而且它又带有什么适量的这点薄薄的脂肪，
1: 嗯，
0: 就皮下边得有点那肥的，
1: 哎，就是有的时候那肥瘦比例适中啊，吃起来口感更香啊。
0: 对，达到肥而不腻的这种效果。

0: 去熟食店或者是大超市啊，150克都要卖到30块钱左右了。咱这个猪蹄是一包是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这价格
1: 半个，
0: 哎，对，就得将近40-50块钱一个了啊。那今天北广售价是多少呢？12包299块钱，一袋也就20多块钱啊。
1: 哎，和小8两的猪蹄儿，您想一袋也就20来块钱，这比咱买生的价儿。可能都便宜，
0: 还省出去了这一大块的时间呀。
1: 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北广还是有优势的。今儿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啊。外边可能要400来块钱的价格，今天我们299带走12包，每包是将近8两，390克的猪蹄儿。
0: 是的，
1: 今天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猪蹄儿啊，还挺好的，你知道吗？就是它一个是保质。

0: 拿回家以后稍微热一下，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拿您那嘴唇轻轻的亲这猪蹄儿一下，您会发现有点粘嘴，
1: 哎
0: 哎，这叫卤的时间啊够长，
1: 对，
0: 胶原蛋白都出来了，
1: 是的，
0: 哎，另外就是这个猪蹄儿，刚才我们跟他说了，就是它大，它大呢，皮下边稍微带一点点薄薄的脂肪层，它才香的，
1: 嗯，
0: 肥边不多，但是特别香，
1: 哎，是的，
0: 你看啊，它的猪蹄儿原料够大，所以呢，您去吃的。

0: 这个猪蹄里边这筋儿才是精华，
1: 精华，
0: 您回去一定尝尝。另外还有什么贴骨肉啊？
1: 哎，没错，
0: 这个猪蹄它还有一特点叫什么呀？它个儿大，所以肉多。肉质炖的是软烂烂乎，所以说吃着特别特别的香，纹理清晰，细腻，吸饱了这卤汁酱汁，每一丝肉里都浸满了香味，不会出现发柴发空的情况。

0: 另外还有一点，它就是不那么咸。
1: 是的，这个我不是特别喜欢吃那种为了卤进去味道特别咸的猪蹄儿。
0: 嗯，
1: 它这个猪蹄儿呢，就是咸淡把握的特别的恰到好处，而且呢不过分的浓烈，也不说寡淡无味。
0: 嗯，
1: 而且呢主要是因为它新鲜，你那个咸淡味儿比较适中，能够凸显出这个猪蹄儿本身的那个香味儿哈。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辉能牧场这个品牌呢酱煮猪蹄儿啊。
1: 嗯，
0: 一个是多少呢？一共是12包主品价。赠品，
1: 哎，是的，那今天主品加赠品12包啊，每包是390克，
0: 嗯，
1: 价格是多少呢？299块钱，
0: 嗯，
1: 一袋和小八两的一个重量了啊，折合下来一袋也就20来块钱，
0: 嗯，
1: 这个比咱们买生的或者去超市里面买制作好的价格都要更实惠和便宜啊。
0: 嗯，
1: 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呢，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12个，买回去以后它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您也不用担心说吃完坏了，
1: 嗯，
0: 而且都给您发的是新鲜批次的。另外这个辉能牧场他们家就是自己家的牧场，自己的加工厂哈，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说这个猪蹄儿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啊有什么新鲜程度的变化，吃的就是香。咱们这个酱卤猪蹄儿它的颜色是正经的酱色卤出来的，
1: 没错，啊，
0: 没有那种红彤彤的感觉，而且有检测报告，它里边是没有胭脂红这个东西的。
1: 是的，
0: 另外它还是3无好猪蹄儿。
1: 没错啊，这里面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也没有促长剂，所以可以放心的去吃。
0: 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合适。
1: 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包给到您，一包是390克啊，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啊。嗯，我们今天北广收下。

0: 0151-515-5151，4000-5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1: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

0: 您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那现在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家里的年轻人啊，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这种用肥皂洗脸的习惯。倒退些年哈，那会儿大家可能家家都会备上肥皂香皂，用于日常的洗脸洗手。包括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到了现在都有用肥皂洗澡的这种习惯。那用肥皂呢就成了生活当中的老习惯。像他们可能觉得比那些用各种各样的水乳瓶瓶罐罐的要舒服。
0: 别说这个中老年人了，就是我现在洗澡的时候有时候都用那个药皂啊什么的，我觉得那味儿也挺好闻的，而且洗得特别特别干净。它的去油能力啊，我觉得是要比那个就是什么沐浴露啊什么的要强的，它没有那么滑溜的那种感觉啊。而且呢这个用皂类去洗脸洗手啊洗衣物什么的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呢效果特别好。因为什么呢，各种的菌呀、螨虫啊、病毒啊什么的，这样呢它在强碱性的环境下都是无法生存的。那么皂类呢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清除隐患的产品。而且我们可以说啊，皂类它本质就是各种脂肪酸通过碱中和来得到的产品。那么它具有什么样的特性，就是强碱性、脱脂去油的能力特别强。比如说咱们洗点什么衣服上啊，
1: 对，
0: 或者说这个枕套上啊，有时候这个头发出油啊什么的，它的去油能力特别强，泡沫呢也非常非常丰富，冲水快捷，这样都是它的优点。但是它还有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只要是脱脂去油厉害的这样的产品，就一定会让咱们脸上的皮肤，尤其是颧骨这块啊、脸蛋上啊，这样的皮肤的角质层变得很薄。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还好啊，出油什么的嘛，平常经常出油出的多。那么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本身皮肤现在就不怎么分泌油脂。

0: 都是一样的，99.99%。可以说它的这个抑菌率是非常非常强的。那么另外，比如说我们除了洗脸、洗手、洗身上以外，还要洗衣服啊，还要洗枕套、被褥啊，包括内衣啊什么的，咱们一般就是手洗嘛。它有螨虫，那么这个螨虫的除虫率是多少呢？今天经过了两组测试，权威机构给出的这个结论是多少？它的除螨率达到了100%。
1: 哦，很高啊，
0: 一个99.99%。一个100%啊，它的清洁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这个是它的一个及格线，就是咱们使用这款产品，首先它能够达到您想要的洁净的效果，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保护咱们皮肤的能力也很强，是因为它里面添加了很多的精油。
1: 是，那比如说它有这个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还有牛油果籽油。那其他的东西呢，就有一些像水呀、甘油啊、硫磺泉提取物、硫磺粉、银离子抗菌剂，还有死海火山泥。那咱刚才提到的这个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还有牛油果籽油呢，那么它们普遍出现在哪儿呢？其实是在化妆品里，因为它有护肤的这种功效。
0: 化妆品啊，护肤品里边这些呢，想想比如说像女性朋友比较熟知的，那么它能起到什么样的效果？这个不是我们来说的，是经过了权威的机构认可以后才能写到它的包装盒上的，它的包装盒后面有一个经过了权威机构认定之后才写上的，它的效果叫什么？我给您读一下，叫深层洁净且柔肤，蕴含植物精油。

0: 这三种物质，
1: 对，那先说说这个硫磺哈，它就是化学元素硫的别称，一般呢就是黄色或者淡黄色。那在碱性环境当中，因为螨虫和细菌遇见硫磺基本上就没戏了。那银离子呢，它是作为带

0: 就是你这咸鸭蛋咸菜得找对味儿了，要不然这个味儿没点缀，那就太淡了。
1: 但是您会发现什么呀？就是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叔阿姨也有这样的体会。
0: 嗯，
1: 外边现在买的这个咸鸭蛋，尤其是市场里边，哎，看着还挺新鲜的，外表还挺好的，
0: 是。
1: 但是拿回家以后一吃，蛋清齁咸，
0: 哎，
1: 然后呢，蛋黄呢没有那么多油。
0: 那就是吃的不好吃，
1: 吃起来不香了。有时候呢，买那种外包装看的挺好的，还是真空包装的，里边那个蛋黄啊是硬的，有一硬芯儿。
0: 哎呦，
1: 我跟您说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您一定要好好听，为什么呢？我们给大家找来了，就是在市面上我们觉得特别特别棒的、质量特别好的这个叫做咸鸭蛋的升级版。
0: 嗯，
1: 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烤鸭蛋。
0: 嗯，
1: 这个红泥烤鸭蛋您拿回去以后，拆、切。每一颗里边都起沙，都流油，而且都不那么齁咸齁咸的，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嗯，
1: 哎，咱们一一来给大家说啊。首先，它的产地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

0: 这蛋清里边逼，所以说这里个蛋清也好吃。
1: 嗯，那第五个就是咱说这个蛋黄哈，大家其实很多人吃这咸鸭蛋都是吃那蛋黄。
0: 哎，
1: 我们这蛋黄不仅流油，而且它里边呈现那种橘色。
0: 哎，
1: 蛋白你也别看，别扔掉。嗯，我们这蛋白也是质地特别细腻，而且它不是那种惨白。
0: 哎，
1: 啊，它有点这个茶色，
0: 蛋茶水的颜色。
1: 哎，带着浓郁的一种焦香味和独特的一个什么呢？有点弹性这口感。
0: 哎，
1: 我们这蛋黄啊，不仅油亮，而且出油率特别的高。
0: 您吃的时候呢，就是咸香浓郁，但不腻口，入口。头五个字儿记住了。松沙油细鲜。
1: 哎，
0: 能总结出这个烤鸭蛋的好处。
1: 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红泥的河源烤鸭蛋。
1: 哎，
0: 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主品啊，红泥的烤鸭蛋。
0: 嗯，
1: 每个咱们说是60克啊。
0: 哎，
1: 直接给您带来30枚。
0: 嗯，
1: 啊，正常市面上是卖7块钱一枚。
0: 哎，在当地的这个特产市场7块钱一枚。
1: 没错，那今天咱们就给您直接买一送一。嗯，什么意思？30枚主品再送您30枚主品，总共60枚。
0: 哎，
1: 一口气卖给您是199。
0: 199的价格，咱们这样算一下的话，每枚啊也就3块来钱儿。
1: 哦，
0: 和您平常现在在超市里边，在市场里边买那咸鸭蛋的价格一样。
1: 嗯，
0: 但是咱们今天吃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的烤鸭蛋。
1: 没错，
0: 哎，颗告诉您，不是说得看运气了，现在是颗运气都好，颗都起沙都留油。
1: 嗯，
0: 今天60枚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们北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哎，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0: 哎，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河源的烤鸭蛋。嗯，要知道在当地7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1: 有保证。
0: 你别看它贵。
1: 嗯，
0: 当地的人说了，就每年啊恨不得有开车去那边买的。嗯，每年都有回头客，
1: 离不远。
0: 哎，为的就是追求这一口香。它的香体现在五个字上，叫做松沙油细鲜。松是什么意思？您切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蛋黄啊叫鲜红流油，有着蟹黄一样的口感，它是比较松散的，不是那种硬心的。第二点呢是沙，每一颗蛋黄都起沙啊，入口即化。您会发现吃一口这蛋黄，拿这个舌头和砂糖一抿，哎，它就斩了，而且因为油性特别大。
1: 哎，嗯，
0: 所以说呢，您能吃到那个起沙的感觉，那个感觉是其他的说差一点点的咸鸭蛋都切
1: 不
0: 了。
1: 嗯，
0: 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它的油，切完了以后把刀抬起来，您会发现。嗯，刀上都沾着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特别大。
1: 嗯，您瞅瞅，咱们说这咸鸭蛋吃的就是这个流油的感觉。
0: 哎，第四点是细，说的不是蛋黄了，说的是蛋白。这个蛋白呢特别细腻，有弹性，有韧性。
1: 嗯，
0: 关键说像有一点软的那种卤蛋的感觉，这也是来自于它用经过这个红泥的腌制，再经过烤这么一下，所以说口感不一样了。
1: 哎，
0: 咸度适中，香而不腻。
1: 哎，
0: 然后第五点是它鲜，这个鲜是来自于白洋淀的一个特色，因为它鸭子本身吃的是小鱼小虾嘛，所以说呢，它这个咸鸭蛋的蛋黄和蛋清啊，都带一点这什么螃蟹、海鲜的味道。
1: 哎呀，
0: 吃起来呢鲜味十足，满嘴留香。
1: 嗯，
0: 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棒。
1: 嗯，
0: 哎，记住了这五个字叫松沙油细鲜。
1: 哎，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白洋淀的河源烤鸭蛋啊，这个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它本来在我们的之前就卖的特别的爆款哈。
0: 嗯。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状元海的负责人王总，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王总你好。
1: 老师好，咱们所有听友大家好。
0: 那么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啊，在生活当中啊，其实很多爱吃之人呢是特别喜欢的。
1: 哎，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这款商品啊，可以这么说是咱们状元海旗下的一个拳头性产品，回购率好评率也是咱们所有的听友们哈都在等的一款商品。是什么商品呢？就是来自于咱们状元海的南极磷虾干。
0: 哎，其实说到这儿，我想起啊，我们小的时候哈，因为家庭经济条件比较拮据嘛，所以呢也没有钱吃海鲜。往往比如说你包饺子呀，或者做菜呀，会搁点什么呀？虾米皮。
1: 对，
0: 或者是后来才有海米。
1: 对，
0: 哎，这样的一下那个菜品的味道就不一样了。
1: 但是咱们很多的朋友大家都知道，以往咱们吃的很多的虾皮呀，或者是海米啊，它这个基本都是养殖的虾，这是一种。第二呢，咱们以往这个虾皮，你会发现你吃到嘴里特别特别咸的，
0: 就是
1: 为什么？因为它全部都是拿盐卤出来的，它里面可能加一些什么食用盐呢、或者大粒盐，给你做到一个腌制。大家都知道，如果说盐我摄入太高的话，对身体也没有什么好处，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但是呢，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南极磷虾干，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哈。首先呢，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南极磷虾干，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啊。咱们入口的东西一定要选择一个大的品牌，首先。那咱们状元海是咱们大连的上市企业，然后呢是辽宁省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我们是大连老百姓喜爱的城市品牌，而且呢我们旗下很多的海鲜连续10年获得了双有机认证。但是呢这个南极磷虾干，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们状元海能在这儿给大家带到，就是因为我们状元海有这个实力。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因为南极这个海域啊，它是没有污染，也不可能养殖，
0: 非常干净，
1: 所有的磷虾全部都是野生的磷虾，这是咱们今天第一个要买的理由。第二个呢，这个磷虾可不同于咱们以往买的虾皮或者海米，我今天捞了明天买还有，我今天买了后天还有。这个南极磷虾咱们去一次捕捞的话，1到2年或者是3到4年去这一次才能捕捞这一次，
0: 比较稀有。
1: 所以说咱们国内权威的团队哈，31次历经了4年，在2015年才将南极磷虾带到咱们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的城市是哪里呢？是咱们的上海。你知道为什么是上海吗，老师？

0: 149。
1: 好，打进电话，这个只有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才得补这50啊。
0: 好，嗯，看来是诚意满满了啊。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呢，我们北广在节目播出期间再给大家呢补助50。
1: 什么意思，石老师？
0: 对，就是说在你249的基础上，我们再补助50，变成199。那么今天这20包的价格只要199元。
1: 那你这50块钱不用我们承担吗？
0: 不用承担
1: 啊。那太好了。
0: 所以呢，你放心啊。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我们的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来重复一下啊，这个组合呢是南极的磷虾干，咱们是100克一袋，给大家10袋。另外呢，赠品呢再给大家10袋。那么各种优惠完了以后，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元。那么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哈。
1: 哎，
0: 您可以关注呢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进行购买，有问题呢来咨询客服为您来解答。
1: 咱们电话现在非常火热哈，打不进电话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持续的一个拨打哈，因为这个南极磷虾干刚刚周老师还说了，说今天就是用普通虾皮的钱让大家吃南极的野生磷虾啊。
0: 真是
1: 很多的用户说，哎，那个小王，咱们这个磷虾回去怎么来吃？这太简单了，首先咱们所有的磷虾里面是有肉的哈，它不像虾皮就是个皮儿，它是真正有肉的磷虾。然后这个回去怎么做？首先用咱们这个南极磷虾，你回去酥炸一个，或者是用这个南极磷虾，你炒个韭菜，炒个蒜苗。也好吃，
0: 对。
1: 然后呢，再就是用咱对，回去用南极磷虾卤韭菜盒子，韭菜鸡蛋加磷虾干，或者是韭菜鸡蛋加包饺子都可以，或者是用磷虾蒸鸡蛋羹。你知道很多的朋友很懂啊，都知道以往哈，很多的朋友现在都不吃那个磷虾油胶囊了，因为胶囊毕竟是人工合成的嘛，
0: 是
1: 真正的磷虾油含量特别低。我前段时间就有一个阿姨，就有一个用户，她回去怎么吃？周老师，她就是把我这个南极磷虾干，她家里有破壁机，她就把这个磷虾干破壁成粉了。你知道破壁成粉了之后，它
0: 那可是原汁
1: 做汤，对，那是正儿八经的，就是你吃到的是真正的磷虾油，包括虾青素，包括蛋白质，包括钙质，包括其他的微量元素。所以说这个磷虾干它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你是真正的有钱，我可能真正的买不到南极的这个野生的这种品种。
0: 其实很多人呢都希望自己能够健健康康的，
1: 对，
0: 实际上你吃啊，要能吃对了，吃的丰富多彩，
1: 对
0: 啊，吃的各方面呢都比较的营养的话呢，其实身体就会好了。
1: 哎，
0: 另外呢，像刚才您说了，原来一些虾皮也好，海米也好啊，它好多更多是皮儿，而且还特别的咸。那今天我们这个呢，我看了一下，

0: 十个名额，您才能享受到今天整整的买十袋送十袋199的价格啊。
1: 对，这个原来咱们是299、啊，已经比市面上的这个20袋596呢要打五折了。那么现在呢，各种补贴来了，只要199元就可以拿走20袋、啊。
0: 哎，
1: 那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实际上我刚才尝了一下，它确实没有腥气，
0: 对，
1: 肉质呢还挺紧实的，口感呢有一种弹嫩的那种 Q 感啊，而且呢特别的鲜，我觉得这个鲜的甚至有的时候都不用搁味精，
0: 对，
1: 用它能够提鲜就可以了。
0: 是的，因为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它是来自于南极，因为整个南极首先环境都比较恶劣，全年冰层覆盖，与外界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千年精华文脉，藏着无数实干、忠诚与赤诚意识。

从昌平县东南的白福村到西湖，即今天颐和园的昆明湖一带下游河道，最好再增设水闸，建议征调20万。

0: 京师。
1: 永乐年间，关于重新修浚通惠河的提议就一直没有停过，甚至曾动工进行疏浚，然而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这些努力最终都

一场人工水稻不仅承担着漕运重任，更成为南北经济文化动脉。1869年通航的苏伊士运河和

时运输功能。伊犁运河随着铁路兴起退出历史舞台，现代运河面临双重使命，既要提升运力以应对全球化需求，如巴拿马运河2016年扩建后通行量提升 40%， 苏伊士运河2021年实施双航道工程，又需转型为文化载体，实现可持续发展。如京杭大运河可通过全线疏浚复航，串联沿线18座历史名城，形成文旅廊道。美国也

持续演进中见证着人类突破自然限制，重构空间联系的非凡智慧。吴仲关于疏浚通惠河的建议不仅得到了嘉靖帝的高度认可，而且赢得了众多高官的大力支持。之后朝廷正式批准了通惠河的疏通计划，嘉靖七年即1528年春天，通惠河疏浚工程

虎迹闸和通流闸，同时在通州北关外新建成一座石坝，为漕运体系增添了助力，共支用现银6890两，米3853担，借用军夫低夫3720名，古木夫匠114070工，所以工程的主持者吴仲友、新瑞方四月废材7000，而轴炉且衔接于大通桥下已之说。因为成化正德年间阶层进行过较大规模的修治，此次工程多属维修性质，需要新建的工程量不是很大，所以支用经费较少。此次修复工程后，历经朝代变迁，直至清朝末年，通惠河始终是通州

就是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整修通惠河的吴仲执笔刘星。运河上的开槽节，河滨初解水如天，万里南来第一船，彻夜好风吹晚霁，举头红日舞云边。这是元代诗人共奎诗作，2月12日达通州。春天的脚步临近，运河边的景象渐渐热闹起来。那些在寒冬里蛰伏许久的船工们，纷纷将槽船缓缓推入河中，正式开启新一年的漕运劳作。与此同时，岸上那些依傍着运河生活的人们，也举行起热闹盛大的开槽节仪式。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对新的一年风调雨顺的殷切期盼，以及对大自然深深的敬畏之情。祭祀活动在通惠河东端的葫芦头及今天西海子公园葫芦湖东岸石坝。

至明末，人思重德，建祠通州四至。祭罢有春祭和秋祭，秋祭又叫停草节，时间在秋末，场面不是很大，场面盛大的是春祭。春祭又有公祭和民祭，公祭由官方主持，仪式隆重。当天官员们穿戴正式，主管漕运的官员将吴仲等人的牌位请到十八码头，众人祭拜完成仪式之后，再恭敬地送

主持的工程能一劳永逸惠及百年，在此呢我们就来补充相关的信息。北京城啊，自元代定都大都便高度依赖南北漕运来保障都城的物资供给。那通惠河呢，作为京杭大运河末端的关键河段，是南方粮米物资直达京城的唯一水上通道，堪称明代京城的民生命脉与经济咽喉。元代郭守敬主持开凿的通惠河，在元末因战乱失修，河道淤积，水资源枯竭，逐渐丧失了通航能力。那明朝迁都北京之后呢，都城的人口激增，物资需求也暴涨，漕运的压力陡增。彼时通惠河全线淤塞，南方的漕船呢只能停靠通州的张家湾，所有的粮米物资必须转为陆路车马运输，不仅耗费巨额的人力财力，每年绞价银的损耗高达20余万两，而且道路泥泞，运输低效啊！一旦遭遇到战乱呀、灾情啊，京城的物资供给会陷入到危机当中，存在极大的国防和民生隐患。那明代前期，从永乐到成化年间，朝廷呢多次小规模的疏浚河道、修复闸坝，但始终啊治标不治本，所以说呢，当时通惠河反复淤塞，漕运的困境始终未能得到破解。而吴仲的治水之举呢，之所以能够实现历史性的突破，核心呢，在于他不盲从旧例，不流于表面。他查阅了海量的史料，实地勘探了全县河道，精准梳理元代治水旧制，保留原有的五闸体系，因地制宜优化河道布局，新建石坝枢纽，以极低的成本，极短的工期完成了系统性的修缮，彻底解决了困扰明代百年的漕运难题。那了解了这段时代背景，我们便能读懂吴仲治水之功的珍贵价值，也读懂后世百姓立祠祭祀，传承开漕节。

0: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计。
1: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2: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的帮助您指导。
3: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4: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1: 每天下午4:30到5:30
4: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1: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年兴盛，有人铁肩单毅，直面全歼，以铮铮傲骨坚守家国正道，留下千古流传的忠烈风骨；治水贤臣吴仲重修通惠河，责备后世；忠臣义士杨继盛以命谏言，丹心照实。本期读书俱乐部《北京历史故事》第一季《风云人物铸惊魂》，带我们穿越明代岁月，读懂两位京华先贤的实干担当与赤胆忠心，解锁北京城水运兴盛与风骨传承的历史密码。读书俱乐部《北京历史故事》系列，敬请收听。

内阁首辅严嵩的态度，下令守城将士坚守城门，不得轻易出击，希望俺答汗劫掠完毕后自行退兵。于是俺答军在京郊大肆劫掠八天才退去。这年是庚戌年，史称庚戌之变。

脂肪为由拒绝互市。俺答汗以武力逼迫明廷妥协，形成求贡、拒贡、扣边的恶性循环。战争初期，俺答汗联合兄长频繁进犯大同等地。嘉靖21年，即1542年，吉囊去世之后，俺答汗独掌兵权，妻子辛亥等部将亦参与劫掠。到嘉靖29年，即1550年庚戌之变为冲突的顶点，俺答汗率军突破古北口，直逼北京，迫使明廷短暂开放马市，旋即因贸易纠纷再度关闭。期间，蒙古军队凭借骑兵机动性屡破防线，劫掠人口牲畜逾100万，而明军因边政腐败，将帅怯战。

东报国的决心。此时内阁首辅严嵩深受嘉靖的宠信，之前很多人都因为弹劾他或被贬或被囚，杨继盛上奏书实际上冒了很大的风险，他也下定了必死的决心。杨继盛的妻子张氏认为严嵩位高权重，杨继盛孤掌难鸣，此时弹劾严嵩如同飞蛾扑火，劝他不如归隐田园，以免招来杀身之祸。杨继盛正色道，历史上许多名臣为国而死，从而流芳百世，今日我蒙皇帝恩宠，一年四次升迁，擢升兵部员外郎，应当报效国家，生死之事不是我所考虑的，如果真要因此而死，我也心满意足。张氏见他如此决绝，也只能默默退下。杨继盛沐浴斋戒三日，挥毫泼墨，起草奏书，一气呵成，于嘉靖32年1553年正月向嘉靖帝递交奏书。奏书中列举了严嵩的十大罪和五大奸，十大罪分别是坏祖宗之惩罚，窃皇上之大权，掩皇上之治功，纵奸子之奸窃，冒朝廷之军功，引悖逆之奸臣，误国家之军机，转处置之大柄，使天下之人心，坏天下之风俗。五大奸分别是皇上之左右，皆贼松之间谍，皇上之纳言，乃贼松之拦路犬，皇上之爪牙，乃贼松之瓜葛，皇上之耳目，皆贼

狱卒看到，吓得手中的灯笼摇摇欲坠，而杨继盛却泰然自若，毫不在意。狱中其他犯人折服其气节，偷偷送他一副蛇胆，在受刑时壮胆提神。杨继盛谢绝道：“我杨娇山自有胆，要蛇胆做什么？”有大臣向严嵩求情，希望宽恕杨继盛。严嵩问同党，同党害怕杨继盛出狱后继续弹劾，认为此时放了他犹如养虎为患。

包养后事。位于北京宣武门附近达志桥胡同的杨继盛故居，在清乾隆52年即1787年被改为杨娇山祠。祠堂之内挂有这样的楹联：不与炎黄同一位，独留清白永千年。

0: 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息。
4: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暑假。

0: 也就是说茶叶经过微火的烘干之后，再进行后续的氧化发酵和二次烘焙，然后呢锁住茶叶的香气和原味。这样做其实它的口感就是喝起来特别纯正，您喝茶的时候能适合喝到真正来自于茶叶本身的那个鲜味儿。茶汤入口不苦不涩，口感呢非常的纯正。那咱们刚才说了烘青特级，讲了烘青，咱们再说说什么叫特级。特级其实就代表了茶叶的高品质，茶叶在采摘的时候啊，就会咱们选那个比较嫩滑一点的这种嫩的芽叶，在制作的工艺上就更加精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茉莉飘雪的特点是外形圆润啊，毫容明显，香气醇厚，回味悠长。你看沏完之后那个汤色那个色儿啊，清澈明亮，经久耐泡。那这种体验感就是鲜嫩的绿芽更能吸香味儿，就是又嫩又能吸香味儿，这个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
1: 实际上呢，一个好的茉莉花茶呀，它的这个品味也好，味道也好，能达到一定的效果，一定是它的这个茶青得好，
0: 对
1: 啊，它的茉莉花儿得好，
0: 没错，
1: 制作工艺得考究到位。
0: 是的，
1: 那刚才您说了，它茶青啊，这是特别好的绿茶。
0: 哎，
1: 其实原来有这种情况，就有些茉莉花茶，它对于茶青的要求并不高了。
0: 嗯，
1: 有些甚至可能一些老茶了啊，做来这个茶青，但是口刁的人、讲究的人一入口就知道您这个茶青是什么。
0: 是，
1: 所以刚才您说了，茶青。啊，咱们这个是新鲜的，
0: 对，
1: 哎，然后呢，
0: 红青特级，
1: 哎，特级、
0: 这个是你在标签上都能看出来的，我们在包装那个上面都是明确的写着的，这个不是我们瞎跟大家说的，而是上面的的确确有的，
1: 对对对，所以刚才您说的，咱们茶青是特级的，
0: 对，
1: 所以这个茶喝。

0: 性价比真可以。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六袋了。
1: 嗯
0: 啊，六袋是299元。
1: 嗯，
0: 那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来，我再说一下啊。
1: 嗯，
0: 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咱们北京人都特别爱喝的茉莉花茶，是中华老字号原长后的茉莉飘雪。那么今天呢，我们是250克一袋，也就是半斤一袋，给大家呢是5袋。另外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加赠，那就是一袋等于是6袋，
1: 嗯，
0: 是吧？那市场价呢是88元一袋，那么六袋的话可真的是有小500了。但是今天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我估计这个订完了以后，这一年的茶差不多了。

0: 这么制作出来，哎，比较的厚，比较的醇厚，
1: 嗯
0: 啊，所以味道，为什么有些喝惯了咱们正宗的茉莉花茶的，一喝其他的那种跟茉莉花茶，觉得不对味儿，
1: 不对味儿，
0: 可能就在于此、啊。
1: 是，就是
0: 还有其他方面，
1: 就是可能第一在选原料上啊，大家可能有的就有好和次的这个差别了。
0: 嗯，
1: 那即使有的时候你选的原料是一样的，都是高品质的，但是你在整个制茶的工艺之中，你的师傅没有这么多的经验，他在印制的过程之中，他掌握的这个火候，他茉莉花和白兰花整个的这个烘焙的这个火候又不一样的时候，你等于形成的口感就又不一样。
0: 对，
1: 所以等于你取材和这种加工是缺一不可的。
0: 嗯嗯，所以说呢，这个白兰花含有这个制作过程的、啊嗯、喝起来一个是醇厚，另外我发现它还有一种回甘感。
1: 是的、
0: 啊、就感觉有一种

0: 茶呢，咱们基本上就足了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现在大家买一些吃的东西啊，都特别注意安全。
1: 是的，
0: 啊、这款茶在安全上呢，您给大家来说一说
1: 啊。咱们好多订购咱们货品的听众朋友啊，到现在啊都已经会看配料表。我觉得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中华老字号的原长后茉莉飘雪，大家不用担心食品安全的问题，因为我就说一点，原长后是茶叶质检的定点服务单位，保证所有的茶都是零添加，您喝到的香气呢是自然的，您花钱买东西的愉悦呢也是自然的。
0: 嗯，所以呢安全不用担心啊。嗯，
1: 而且咱们主品加赠品半斤一袋，一共6袋，卖299块钱，这个我觉得在市场上真的是你是买不到这个价格的，这个价格解释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哎，各位好，我是徐可啊。今天咱们跟大家聊聊这个日常啊。
0: 哎，
1: 其实我觉得总有这样的时刻啊，包括咱中老年朋友们，就是您说饭点没到，
0: 感觉呢什么有点心慌了，有点饿了。
1: 对，
0: 这时候呢就想找点东西垫吧垫吧。
1: 对，
0: 但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这个体会啊，说方便了家里边的零食柜，全是什么给小孙子小孙女预备的，
1: 没有你给您垫的。为什么说那些您不行呢？
0: 啊。
1: 一是太甜，要么就是那些孩子们吃的糖分太高。
0: 哎，
1: 您吃了呢，说实话这岁数身体也太了负担了，而且有可能吃完之后啊
0: 反酸了，
1: 不仅没电还不舒服啊。
0: 另外呢，比如说吃点饼干什么的觉得口感硬，嚼着

0: 是八个月左右。
1: 哎呦，这好，那八个月就放心了。
0: 对，另外呢，都是独立的包装吧，干净卫生，能有效的防止，比如说在咱们北京现在这天儿，受潮啊，变软啊，它能保持这个饼干酥松的口感，同时呢，便于外出携带，比如说咱们遛弯的时候，
1: 我觉得这个特关键。
0: 散步的时候，
1: 遛个弯啊，我上午去公园遛一圈，结果中间饿了，您说您公园里边真来点那个年轻人吃那大烤肠，您肯定来不了那油啊，
0: 贵，现在买一个五六块钱呢，对吧？
1: 对，
0: 哎，在包里边放一两块，在兜里边裤兜里边揣个一两块，有需要的时候呢，这个独立的小包装也比较方便，而且比较好容易控量，不至于说买袋薯片或者买袋零食什么的，一拆袋以后这一袋怎么着也得给吃完了，对吧？好控量，这一点呢也是比较贴心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60袋左右，一共是8盒，每盒是400克的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的饼干。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8盒的总价是199块钱。
1: 没错啊，这特别合适啊，因为它的市场价在544啊，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
1: 哎。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

度贪凉，埋下秋冬病根。我爱问医生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脑病科金香兰主任医师跟你讲讲打好冬病夏治收官战。您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欢迎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账号 BITV 我爱问医生发来您的问题。节目直播期间您可以在听听 FM 首页找到我爱问医生的聊天室跟我们互动交流。本时段先来刷新今天的健康资讯。这个时候气温高，湿度大，细菌霉菌容易繁殖，食品极易受到微生物的污染，因此饭菜应尽量当日做当日清，剩饭剩菜要冷藏，食用前加热要彻底，不食用未洗净的瓜果、霉变的和受污染的食物。木符是调理身体为秋冬打基础的黄金窗口，这个节骨眼上不用花大价钱，操作简单却养人的习惯是睡前泡脚。中医认为三伏天阳气浮于体表，人体反而内里虚寒，加上空调冷饮不断，寒湿容易悄悄积聚在体内，而双脚作为第二心脏，汇聚了众多经络穴位，睡前用温水泡一泡，能够通过温和的热力把盘踞在体内的寒湿逼出来，同时引气血下行，让心神回归安宁，自然睡得香，湿气除。而且这段时候气候是湿热交争，很多人感觉身体沉重，睡不醒，大便黏腻，都是湿气重的表现。泡脚能够加速血液循环，让身体微微出汗，湿气随汗液排出一部分，改善常见的入睡困难、多梦等情况。如果平时怕凉，手脚冷，舌苔白腻，可以在泡脚水中加入藿香，取藿香30至50克煎之后泡脚，驱除暑湿的效果不错。每次泡脚时间不宜过长，以全身微微出汗为宜，大概15到20分钟，建议在睡前1小时左右进行。结束一天的工作，关灯躺平玩手机，这是不是你的睡前仪式？很多人眼中这只是放松的小习惯，却很少意识到黑暗环境下侧躺玩手机是日常最隐蔽危险的用眼陋习。为什么侧躺看手机更伤眼？因为平常平视时双眼调节集聚功能同步协调，双眼肌肉受力均匀，但侧躺

0: 是相应的要就往体表里、往体表走，所以内里相对寒的
1: 哦，这就是
0: 外热内有点相对凉、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你的阳气，我们说的能量守恒定律来说、这个阳气，你的阳气是一定量的啊，它不是无限的、那么这时候自然界的阳气也是都是外散形式，大家想想都是热、是吧，整个空气也是热的、然后我们看植物也是特别茂盛的、都是一派我们说的欣欣
1: 向
0: 荣
1: 生机勃勃、
0: 生机勃勃是一方面，它有点过了是吧，这时候花都开放的，这个就是吧，都快要收了啊，
1: 对，
0: 这时候我们的阳气也是都我们说皮表的多、那么相对的五脏的阳气也是都外达了、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五脏相对弱、这时候所以另外一些人是针对这种我人就说习惯性的做的一种耗伤阳气的做法、是吧、所以他们认为应该好好固护阳气，那你就不要过度耗伤、是吧，所以我们要说不要就是说过度的吹凉气、是吧，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空调有些人特别喜欢开到16度、
1: 太冷
0: 了、那一进去感觉就是冰窖，外边30几度里边10几度、大家想象差20度，
1: 一个巨大的温差，
0: 对、这样其实很伤我们的阳气、大家想想它跑到外边来了，然后你一下用寒凉水给镇住了、所以很多人会得到感冒，是我们说的寒包热
1: 啊、寒包热体表很冷啊，一受点风、
0: 那阳气应该是往外扩、往外出来的、可是呢他用凉水一激、他热气没散开，所以他内里捂住了、所以有些人的感冒是又怕冷、可是嗓子又疼、又干、是吧，他寒中有热
1: 有热、
0: 对，
1: 而且有的人表现为我明明感冒但是呢、我这个鼻子是嘴上又起泡、又上火、
0: 对、
1: 这也是一种寒包热的表现，
0: 对是的、
1: 您先给我们强调了这个时期哈、您不要去伤阳哈、
0: 对，
1: 它正是一个阳气散发的时候、跟天地合一、我们去寻求跟自然的同步、
0: 对
1: 那么也要在恰当的时期就合理的
0: 对、
1: 让自己的阳气生发，
0: 对，
1: 并且能够恰当的蕴藏起来，是吗？
0: 是的你过度释放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学会长一点啊、所以我们说的因为古人是没有我们这么多的先进设备去
1: 制冷冻冰
0: 去热的啊，是的，是吧，我们有冰箱、空调、是吧，然后我们现在很多人几乎都不出门了，
1: 对
0: 啊，从下楼坐车是吧，
1: 出门
0: 啊，对
1: 就在太阳下的那个时间出汗的时间比较少，
0: 对，都几乎不让出

0: 就是我冬天这个哮喘犯的也少了，咳嗽也少多了，
1: 确实会有这样的改观，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抓住这个尾巴的这个时机哈，毕竟天还挺热的，
0: 对，
1: 所以还是有这个外在的这个阳气生发的时候哈，所以也可以借机来做相应的冬病夏治的贴敷，
0: 对，是的。
1: 那除了三伏贴还有其他的常用的诊疗方式吗？
0: 有啊，我们这时候也可以针灸，针灸也可以激发你的阳气嘛，是吧，然后药物是吧，其实很多人说哎呀三伏贴我不吃药了，太热了，是吧，三伏天好多老百姓说三伏天太热了，我不想吃中药，
1: 那
0: 这种
1: 熬，因为要熬，是吧，
0: 对对对，其实没这一个特别大的说法啊，因为三伏天也有三伏天容易得的病，所以我们其实中药只要符合辨证论治，符合您的体质，我们不是这么区分的啊，三伏天不吃药这个说法其实不是那么合理的
1: 啊，这可能是一个误传哈，
0: 对对对，
1: 而且其实有更多的一针药，这个多种诊疗手段，
0: 对对，
1: 多种方式，
0: 医药是吧，我们还有这种我们说的自己的饮食是吧，其实我们说的适时饮食是最重要的啊，你每天一口一口吃的饭本身也是一种养生，也是一种治疗，饮食也是一定要跟上来的啊，如果我们医生使劲给您治，您在这一口饭可能全解决了、我们说的是吧，
1: 吃了半天药，结果又吃了一堆这个肥甘胃后，或者是增加您的燥火的，
0: 对啊对啊，我们
1: 所以那这个木符的饮食有什么讲究呢，是要还继续这个清暑清凉，还是说
0: 你这个我们不说吗，木符了阳气其实是已经外散到一定极致了，还是要收的，其实现在我们说

0: 夫说他听不，他没有切身感受，因为他自身的阳气很旺，这是我们说的年轻人最大特点是气血旺，阳气旺，他就有这种，我们说年轻人的概念，他有一种生命力，活力，活力，这个力，这个就是阳气，
1: 新陈代谢也很快，
0: 对，可是呢我们说中年以后，大家看看啊，你跟年轻人是没法比的，你再保养好
1: 跟自己

0: 学，
1: 对，因为我们学到的东西要转化到自己身上，
0: 嗯，
1: 这是需要很多年的累积，
0: 实践，
1: 对，
0: 嗯，
1: 而且你得碰上反复碰上同样的病例，让你加强深刻
0: 的意识，
1: 对，
0: 深刻的认知，
1: 对，所以我们说的问诊是基础，
0: 嗯，
1: 然后切脉。是吧，闻诊问诊，所以我说这个患者也是一样的啊，你自己是最了解自己的，其实说实话，
0: 是，
1: 对，
0: 患者应该是自己最好的医生，
1: 对，
0: 但是像您说的，你有没有去总结这个规律，是吧，你每次出现了症状之后，
1: 对，你关不关心自己，就这个意思，有些患者啊，我们一问诊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天哪，你这说的条理太好了，
0: 哦，是
1: 吗，真的啊，什么什么都能
0: 做得非常清晰，
1: 对，他对自己非常了解，有些患者是一问三不知，
0: 嗯，不记得，非常粗糙，对自己很大条，
1: 对，然后一看化验单，天哪，你都这样，你都没感觉。
0: 哎，对，你看，我们有很多慢病患者，你看我们有一位高血压患者，他说他是55岁上下，男性，个子特别高，家族里就是慢病缠身，父母现在因为糖尿病和高血压已经有点步履蹒跚了，走不了，他呢一般不吃药，量到特别高了会吃药，但是进入夏天之后啊，他觉得哎150嘛啊，就开始放松了，没有吃药，而且他自己摸索出来呢，感觉跟饮食和饮酒有关系啊，所以他不喝酒，不吃晚饭啊，也不吃药，但是他的这个血压，如果因为他也不是天天量啊，他偶尔量一下呢，一般都在156啊到180这个波动的区间。
1: 这样是特别不安全的一种做法，
0: 不安全，
1: 对，你们看这一段时间我们科收的患者也是，他觉得我自己有高血压，我有糖尿病，我一定要健身，我一粒药都不吃，我天天做100个俯卧撑，特别自律，看似很自律，可是他脑梗了，面积可大了，
0: 哎呦，
1: 哎，你看我说你常年不吃药，你高血压糖尿病，它就是慢慢侵蚀你的血管，对，
0: 但是他觉得我没症状，
1: 你有症状是可怕的症状呀，是吧，
0: 对。

0: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

伏十天该怎么养？都说莫服热死人，为什么还要少贪凉少吃冰？莫服过后是处暑，那么现在是该清

0: 这个我们说的在外边干活是吧，在外边玩的时候你出汗多啊，然后没有饮食没跟上去，
1: 对，或者水的补充
0: 对
1: 就没有那么多充分，
0: 然后关注压低了，哎，脑梗了。
1: 哦，
0: 对，你看我们这段时间收的患者好几个患者全是分水岭区的梗死，就是我们说大动脉狭窄以后，有一个患者是在出，就说有两个患者在外边旅游过程中突然犯病了，
1: 哦，
0: 啊，紧急回京了。
1: 哎呀，
0: 有一个患者也是在出门回来以后，他觉得手脚活动不好了，
1: 哦，
0: 一来医院一看也是脑梗，也是分水岭区的梗，脑梗。
1: 哦。

0: 很多微血管，它需要保持一定的稳定的血压，忽高忽低的血压，这个血管它本身的这个它基层很薄，就是我们
1: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毛细血管了，
0: 它我们可以理解啊，就是冠脉冠状动脉是它是非常粗的，而且它肌肉层很丰富，很发达，所以它这血管不容易破。你们听过心脏破裂死的有几个呀？
1: 一般都是心梗，
0: 对，梗的多。可是呢，咱们经常听到脑出血，大家觉得很常见是吧？大家听过怎么肝血管破裂死，这个是相对少的是吧？
1: 对，
0: 除非撞了是吧？它自己破的还是少，
1: 除非有外界的暴力。
0: 对。可是脑子的血管它是有个相对的一个弱点是什么？它的基层很薄，它又容易梗又容易破，所以脑子为了保护好自己，它这个颅内压是要稳定在一定水平的，它不能波动范围太大，血管受不了。所以我们说的为什么有一种人就说他高血压以后血压虽然是吃降药血压水平降下来了，可他老是头疼。我们认为这个我们有一些研究发现他跟他的冠足压不稳也有关系。对，他的那个调节能力下降了。对，这个就是你的气血，就是我们说阴阳不协调。对。这种人我们认为他就是容易肝阳上亢的人。对，
1: 那你看，所以这个慢病患者你也可以倒推回发现他本身体质上的问题。
0: 对
1: 啊，他可以调节的基底哈。
0: 对对对
1: 啊，那所以如果是高血压，那么在这样一个末伏的时期，他怎么用来做好他的调整？
0: 因为大家想想末伏的时候他其实是立秋了，末伏了，他寒热开始交错了，因为他又从一个季节要进入另外一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可以理解它是阴阳交替的过程
1: 阴阳交替。
0: 对。

0: 虽然血压高点，但是我不吃药，我用运动的方式，对吧，
1: 对，
0: 来做好自律。
1: 对，你看我们有些患者，我不是说是运动不好啊，我看这几天在马路上有些人大汗淋的跑步，你看这个年龄可能60多了，我心想你知不知道你身体是什么状态，你这么跑，你这大汗出，所以我们不主张这个暑伏天特别热的时候大汗淋漓的活动。对，尤其是运动啊，健身。

0: 哈。
1: 对对对、啊、
0: 健身既然它是为了健康，那么就更需要我们有健康的理念来做好管理哈。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咱们提到的慢病患者这个时候要特别慎重的对待换季了。
1: 嗯，对，
0: 是吧？
1: 对，
0: 这是一个由天热到入秋，开始温差大有寒凉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恰当的过渡。
1: 对
0: 啊、这个时候您之前夏季可能趋于平缓的血压或者其他的指标，这个时候可能又开始出现比较大的波动了。
1: 您看啊、我们说的什么样的体质的人，就说我们研究发现啊，什么样体质的人他一到这种季节交替的时候，它病情变化比较波动。
0: 嗯
1: 啊，我们也是做了一些小的调查，发现这种我们说的肝肾亏虚的人，
0: 肝肾亏虚的、
1: 对，然后阴虚的人，阳虚的人，就说你本身就虚的人，他其实是季节交替变化的时候，你更容易受邪
0: 啊、
1: 更容易病情波动。
0: 嗯
1: 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说，这种我们平时跟患者也，如果是我的老患者的，我都会跟他说、啊，你季节交替的时候一定要回来，我要给你用中药调理一段时间、让你把这个季节给你稳定过渡。其实大家一定要知道啊，真正的冬天其实病情相对血压也稳定的。可是呢，最难的就是秋冬。

0: 对，
1: 需要把这个换季的这个坡度哈，
0: 我给你渡过去
1: 啊，能够平稳一些，
0: 是的，
1: 然后能够可能后面就保证更长的秋冬季都能平稳度过，
0: 对，稳定度过，
1: 稳定，
0: 对对对，我们说的一定要平稳。我们说的这个给你调理，我们中医最讲的是和嘛，
1: 嗯，
0: 气血和调是吧？啊，所以这时候我们不是说是一味的给你随便大补，
1: 嗯，
0: 其实我们有时候看啊，有些大夫喜欢开的药，这种很多的补益类的药特别多，可是呢，吃完以后患者反而是耳鸣、口干，
1: 嗯
0: 啊，失眠、上火、
1: 燥的不行
0: 啊，对，所以我们不是这么补的，我们一定要看你虚在哪儿，
1: 嗯，
0: 实在哪儿。其实越虚的人，他有邪气更多
1: 啊。
0: 对，他不是纯虚，
1: 嗯，
0: 虚到一定程度，他肯定产生痰瘀滞，是吧？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加一些疏通的。所以我在临床上特别喜欢用像菊络呀、荷叶呀这种轻轻的给你散开
1: 啊，
0: 因为你这种虚的人吧，给你用大剂量的这种我们说的通的药，它反而伤阳气。我只是让你平稳度过这个节气的时候，我喜欢用这种草类、草本类的植物的药去给您疏通一下，就说我们说的帮你一下，而不是给你打断一下，是吧？对，
1: 稍微帮你一下，让你能够更平稳的。
0: 大家想想，你爬坡的时候，前面使劲有人夸一拽你好，感受好呢，还是有人轻轻在后面推，顺着这个力上去好呢？是吧？这叫平稳过渡。
1: 哦，
0: 对。
1: 在后面推你一把哈，
0: 对对对，
1: 因为你看这个秋季，换季的时候一些慢病哈，容易出现比较重的发作，这因为这个时候的血管的收缩和阻力哈，再加上一些慢病的积累，可能会让大家觉得换季存在风险哈，也是有这个意识，
0: 对对对对，
1: 所以需要助推。
0: 对对对对，
1: 助推你能够比较平稳，而不是自己很费力哈。
0: 对对对，
1: 哎呀，这个心脏啊、血管都很吃力的一个状态。
0: 是的，是的。
1: 嗯，那这个时候那个生活习惯上有什么需要调整的，或者饮食上？您看您刚才说的这个荷叶。我们家里是有的，或者那个菊络是橘子外面的那一层
0: 白
1: 丝儿，
0: 对对对。
1: 那我要就是平时啊，我就煮点莲子啊，我吃橘子的时候把那个白丝儿也吃了，
0: 煮，喝水、
1: 喝水，
0: 对。
1: 嗯，
0: 这个挺好的，
1: 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就可以当成一个代茶饮，
0: 可以啊，可以啊。他大家想想，我们全身最多的是什么呀？分布的是我们说经络、脉络、孙络、符络这种小血管，是吧？中医是以形养形，是吧？是，所以我们说的橘络，它的作用之一就是一个通络。
1: 哦，通络，
0: 对，而且它的力量不大。
1: 啊，温和，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适当啊，用它去煮水哈。
0: 对对对，
1: 有一些中药材也是很容易买到的。
0: 对，是的。
1: 啊，再一个就是您刚才说了很多这个虚哈，那但是具体到什么虚，它也会表现在不同的症状上哈。
0: 比如我们说的脾阳虚的人，我们都知道啊，越到夏天，我们越要固护阳气。这个阳气里边很重要，这个阳气就是脾阳，还跟我们说的肺气。肺气为什么？因为我们说的这体表的气主要来源于中气，这个中气、胃气，这个主要是靠肺，肺去，这个是说肺主皮毛嘛，肺是主要布表在这个皮表上，所以皮表是我们是第一道防线，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吹空调，首先感觉哎呀，皮肤
1: 凉
0: 飕
1: 飕
0: 的，
1: 哎对，甚至这个皮表一受凉，然后我这个咳嗽、呼吸道、肺里的症状就出现了。
0: 对，所以一定要固护肺气，固护肺气很重要一点就是避风寒，是吧？
1: 避风寒，
0: 你不能过度凉，是吧？你不能直接吹空调，出大汗的时候，因为毛孔都开着呢，你出大汗的时候，你突然受这个我们说的突然受风，这个汗，大家想象闭住里边了，那可以变成湿气啊，是吧？
1: 就是你看，咱们再回到咱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哈，莫服，我还是容易出汗的，我出汗的时候，哎呀，我

0: 起来，因为这个我们是阳气的通行之路啊、
1: 哦
0: 你不能把它避掉了。
1: 哎，也是贴三伏贴那个地方哈，
0: 嗯、
1: 你就摸，有时候手摸着就觉得哎外面凉，
0: 嗯，
1: 甚至你说这个夏天感冒了哈、
0: 嗯，
1: 你专门的去用这个洗个热水澡去、嗯，
0: 你冲
1: 冲
0: 这
1: 个督脉的位置，嗯，
0: 都很舒服，就有阳气鼓动阳气，把邪气带出来，
1: 带出来、哦。
0: 对，所以中医还有一种方法是这个我们说的，嗯、这个在这个大椎穴上，
1: 嗯，
0: 点刺放血。
1: 嗯嗯，点刺放血，
0: 然后
1: 也是把它放出来。
0: 对，
1: 嗯，那像刮痧，我们会。

0: 其实有时候调理可能事半功倍，我们可以这么说
1: 啊、
0: 哦，是吧？我要靠外界的阳气再给你助推一把，
1: 嗯，
0: 可能好得快。
1: 对你身体的这个平衡建立了，
0: 嗯、对
1: 吧？你淤积原来的那个虚可能给补上来了啊，哎，淤积的可能给运化开了。

0: 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

促进老字号传承发展新政，加大力度整治内卷式竞争。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常丽。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相关消息。

相关负责人表示，借助培训营，最终希望形成人才培养、项目生产、就业创业、企业集聚的良性循环，为宋庄艺术产业数字化升级和副中心网络视听产业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日前，万字清音韵润人心夏日弦乐音乐会在通州区博物馆举办，古色古香的清代四合院化身露天音乐厅，朱门灰瓦为幕，回廊庭院为席，闪耀音符乐队精选编排17首中外经典曲目，既有施特劳斯《蓝色多瑙河》、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

稳铺设就位，标志着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建有桥梁77座、山岭隧道27座，以及雄安新区地下段城市隧道全线桥占比89%。雄新高铁

8月15日起，北京市将开展新生入学肺结核筛查。北京市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考场规则发布，严禁携带智能手表、智能眼镜。306个节目呈现舞蹈教育教学成果，第14届桃李杯在京开启。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8月15日，北京市新生入学肺结核筛查工作将启动，新生入学结核病筛查可以从源头防范病例带病入校，阻断校园传播的风险，守护师生健康安全。不同学段筛查的内容不一样，托幼机构小学初中走读生需进行肺结核可疑症状和密切接触史的筛查，有可疑症状或密切接触史则需要进行结核感染检测，阳性者需进一步进行胸部影像学的检查，而初中寄宿生和高中中职新生需做全员结核感染的检查。高风险地区入学学生入学需进行肺结核可疑症状筛查、结核感染检查和胸部的影像学检查，每年至少开展一次的胸部影像学检查。转学学生、本校直升等学生需按照其所进入学校对应的新生入学体检结核病的检查程序来进行。持续来关注，日前北京教育考试院发布了北京市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的考场规则，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举行。考试当日，考生必须在开考前60分钟来到达考点，开考前3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进入考场，两证缺一不可。开考的15分钟后，考生不得进入考场。考生只准携带必要的考试文具来进入考场，如黑色签字笔、铅笔、尺子、无封套的橡皮等等，严禁携带具有拍摄、发送或者接收功能的电子设备，包括手机、耳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如有违反按考试规定规则来处理，严禁在准考证任何区域书写任何与考

业效扩容升级，推出五大品类共计55门的特色课程，共计650课时教学内容，并回应首期学员呼声，部分课程新增进阶课程与周末时段。本次秋季班的延续公益普惠理念，保持50元每课时的亲民定价，面向市民开放校内专业实训室、画室、体育馆等场地资源，同步配套游泳、健身等便民服务，降低市民学习门槛。同时针对性的优化办学细节，新增课程进阶班次和周末授课时段，适配不同学员的学习节奏。以上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微言教育、中国教育新闻网、北京日报、现代教育报等以及本台记者所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主播常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每日教育播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继续走进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赢在规划，本期聚焦从初二到初三的全景规划。黑利伯瑞作为百年名校，拥有悠久文化历史与先进育人理念，学校开设国际方向特色课程和国内方向学术精英课程，国际课程为全球 QS 前100大学摇篮，学子遍布英美、澳、港、新、加等多国和地区，国内方向立足国家课程标准，扎实备战中考、高考，坚持24人小班化教学，精准对标每位学生需求，以超强教育加工力实现低进高出、高进稳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

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开学临近，新初二、新初三家庭同步迈入成长关键期。初二被很多家长称为成绩分水岭，学科难度提升，青春期波动。

一上初中之后，他的各种竞赛的经验呀，包括孩子的能力实力都是实打实的突出和优秀。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其实会有一个我们叫二加四初高中一体化的项目啊，也就是说初一上完之后，我们就会有相应的这个选择，就是我们可以在本校啊直接去跨过初中的内容去深耕我们高中的内容啊。但是确实这条途径是比较少

校的这个招生简章，去看看他有没有这种科技的或者是特长的培训班，那我们也可以到学校里啊去提交我们相关的这些比赛的这种成果呀，相关的材料啊提交给学校。然后提交给学校之后，学校会进行一定的考核审核，有的学校可能会组织一些这个面试啊家试之类的。那基本上在四月末和五月中旬左右，这个艺术生特长生，那我们也可以去

0: 好，那在这儿的话，我们肯定需要各位家长可能需要有一个要准备的时间节点在里面。
1: 嗯，
0: 您看，我们刚刚涉及到二加四，就是初一的，一加三初二的，零点五加三初三的，还有特长生。
1: 嗯，
0: 那这四类它的。有没有一根时间轴我们把它画出来，分别在哪个时间点它是要考试，最好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开始准备了。
1: 嗯，其实这个我们说啊，最早的话就是你上了初中你就可以提前去准备对吧啊，
0: 对，
1: 但是其实大部分的话呢是这样，我们可以在这个关键的节点，就比如说我们如果要是比较优秀的同学啊，想一开始就初一上一年是吧，那这一年就好好准备，一般在初一结束之后初二开学的时候啊，就会有相关的这个

0: 配合着解释一下，像时局统筹，校额到校，指标分配，还有这个我统招，这就甭说了，对吧？这几个它和前面的关系是什么？就是说有时候家长还真容易搞混啊。
1: 就刚刚我们说的这些几加几，它都是一个提前招生，就是你中考还没考呢，你就知道这个学校了。

才去确定你能不能走上这个项目啊。那我稍微说一说我们的指标到底是有怎么分配，是吧？有哪些指标？首先第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校额到校啊，那校额那就很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些名额。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些啊，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我们说我们的教育公平嘛，我们会有一些优质学校啊，或者是我们区内的学校给自己的学校投放一些指标。那你只需要参加你学校的排名，然后比如说我投放了10个指标，那我是我们学校第9名，那我就其实这个校额到校我就 OK 了，对吧？啊，当然这个选不选择走在于这个学生自己哈。那我们校额到校的这个硬性规定，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中考的分数一定要在430分以上。啊，也就是429，那就不好意思了，就没有机会了，必须得是430分以上，就大于等于430。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要求，我们这个生物、地理、化学、历史，我们这些这个学业这个考核的项目是吧？哎，我们的这个评价综合评价要达到 B 等级以上才可以啊。所以就如果比如说我这个初二的时候，生物、地理我没放在心上啊，我这个我的评价是 C， 就是合格，那不好意思，这个指标分配。

是吧？啊，我们其实就是有一些，我们市级统筹一就是东西海潮的优质高中。啊，这个部分优质高中他会拿出一定的名额投放到学校里面，依然是对接到学校啊，但只不过是市里的名额，而不是学校对接学校，是市里对接我们的学校，对吧？优质高中哪些一些名额，但是市级统筹一的话呢，是东西海的海同学是不能报的，因为它是对标于其他13个城区的啊。但是市级统筹二是可以的。那市级统筹二是什么呢？它也是优质高校，只不过它是优质高校扩建出来的校区，也就是我们所意义上的这个分校，比如人大附通州分校。啊，是吧？哎，那但是呢，你看我这样的话，东西海潮的同学就可以报了，但是就是有一个跨区的风险，对吧？就是你可能要跨到别的区，如果能接受，你也可以提前考虑这个，也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这是我们的市级统筹一和市级统筹二，也都是优质高中。

0: 在规划上啊，这两个年纪是什么样的关系啊？为什么说有时候初三他的冲刺在初二的时候就埋下了一定的伏笔？张晓，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初中同学的这个思维啊，它其实是一个进阶的一个状态啊，就是我包括我们其实初中同学还有这个青春期的干扰因素所在，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我们的初中的孩子

种能力其实它是一种低阶的浅层学习啊。那在初一的时候，我们依然还有一些知识是需要大家去实际去记忆的，一些最简单的这些公式你就得背，一些最简单的古诗文言你就得记忆，你就得去背去写，包括我们平常的这个书写啊，这些都是硬性的实际内容啊。但是实际完了之后啊，你也不能说光就是只会背是吧，你还要对于它的这些内容啊啊一些内在逻辑啊有一个简单层次的理解。哎，所以其实实际和理解是我们初一比较关注的一些思维方向啊，就是让希望大家能够在初中的节奏中，那不是单纯的老师讲然后父母推啊，而是能够自己去感受一下知识啊它有什么意义啊，它有什么存在的一些目的啊目标啊。

这个如果一旦没有外界的补课支持，哎，你会发现根本无法自己去学下去。那其实这就是缺乏一定的这个良好的学习习惯，或者其实我们就是意识没有构建起来啊。所以那我觉得啊，就是至少在学习习惯这个部分啊，我觉得家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102.5
3: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
1: 开学临近，新初二、新初三家庭同步迈入成长关键期。初二被很多家长称为成绩分水岭，学科难度提升，青春期波动，稍不留神可能掉队。而初三开启中考倒计时，节奏骤紧，目标明确，但部分家庭却陷入盲目发力的误区。初二初三如何衔接规划？分水岭要守住哪些核心？冲刺之年有哪些必踩节点？本期教育面对面邀请京华中考教学校长张道营做客，打通初中后半程规划壁垒，聚焦全景解决方案。
4: 好，非常高兴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与来自京华中考教学校长、京华教育考试研究院语文教研员张道营张校来跟您共同聚焦哈。如果您现在家里有初中的孩子，或者说6年级的孩子，这个时候听这个节目真的

0: 非常正常，但是你一定要去问，你一定要去思考症结在哪里，对吧？啊，就是，所以就是你学习很长啊，耗时很久，那是没有必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学会，是要做有效率的事情，对吧？我们主张初中阶段一定要劳逸结合，包括你看我们现在体育的这个比例越来越高，我觉得强制性的，除了分的问题，我觉得强制性的让孩子们去运动运动也是一个非常放松的好方式。啊，就是我拿这个事情想去说的是，同学们一定不能就是以耗时为我努力不努力的一个评判标准，一定要以我学会没学会，我学懂没学懂，我思考没思考，我学了几遍把这个知识点搞定的为评判啊，为评判努力的标准。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学习啊。包括其实周末假期的也是，是吧？不到开学最后一天坚决不动笔，是吧？给你一支笔，用三天可以创造一个奇迹，是吧？这些老师都是知道的。啊，但是其实这些应付啊，这些拖延背后体现出来就是不喜欢，没兴趣。那没兴趣和不喜欢就是你不会，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会发现现在小孩很愿意去运动，爱游泳，爱打篮球，一定是你喜欢。
1: 对，
0: 你一定是你想打得很好，一定是你想投篮的时候更帅气一点，对吧？啊，所以因为你喜欢，你主动探究，你去每一天付出汗水，你才会把这个球打得漂亮。那学习也是这个样子的，对吧？啊，你没有开窍不要紧，要问，要从最基本的公式开始，要从教材的这个最简单的案例和模型开始，就从最简单的出发。因为其实初中阶段没有那么特别难的东西在啊，就是你一定是基本的知识模型是对的，然后才能够去把很多知识学深啊。所以这是我们说日常，如果你已经在拖延的路上，你要思考一下为什么拖延，拖延的症结在哪里啊。好，那还有呢，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的考试啊，考试是检验你学没学会的最主要的一个标准。
1: 对
0: 啊，但是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的考试也是这样的，就是单元测和小测的时候很优秀，哎，但是一到大考，一到综合考，发挥失常，对吧？那我不排除有心理的因素在，但是其实为什么综合知识大考会失常，其实我觉得也是跟我们知识体系构建的一个问题有关啊。第一个就是可能会有粗心，是吧？啊，这个粗心啊，计算呀， 啊简单的错误啊，这是这个常见的基础题型的失分。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办法面对综合板块，是综合知识板块，或者是创新思维这个灵活变动比较大的板块，因为他学的是比较固定的知识，就是老师教，是吧？啊，一二三四五，然后你看到一二三四五，你就会做，是吧？他一二五六，你就不会了，就是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探究和自己的个性化的一个推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学科知识一个思维的构建啊。我再拿这个语文举例，我觉得可能更好理解一点啊。就比如说我一问我们说孩子你这个语文怎么样，老师不怎么样啊，我说你哪里有问题，他说老师我阅读不太好啊。但是我一听到这个阅读不太好，我就比较头痛，为什么呢？在这个语文这个板块里头啊，这个阅读很多呀。古诗文也叫阅读，名著也叫阅读啊，现代文阅读，三篇非编阅读，散文阅读，然后呢议论文阅读。你所以你说阅读不好，你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孩子一定是对语文没什么概念，他不会告诉你老师我是散文不好，对吧？哎，我是名著没读，所以我名著老扣分。所以其实第一个就是我们学科知识积累的一个问题，对吧？啊，那考试的时候就是这样啊，就是你答出来有问题的板块啊，你不要忽视这个扣分，你不要去说哎，我能会，我大概想到了，对吧？啊，你一定要去思考是这个阅读啊，我是这个议论文阅读，我是论证逻辑的问题，是吧？论证结构梳理的问题，还是散文阅读，我的这个语言赏析呀、结构逻辑呀、这个承上启下呀、作用的一些问题，还是我说理解情感探究、内容分析到情感探究的这个思路的问题，对吧？所以其实，考试呈现出来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平常知识没有学透的那个部分。啊，那你出现部分的这个节点，你就要去把这个知识给它打透啊！你要从我们的思维入手，去怎么解决我破题口在哪里？我知识点的这个缺乏，我为什么想不到这一点？我知识点缺在哪里啊？这是要思考的啊！所以就是成绩啊，就是小考没问题，大考就出问题啊！那这样要引发关注，一定是知识没有梳理好啊！我也建议同学们用这种，叫我们思维导图，现在有很多很多软件都可以做这种思维导图啊，这种树形的、饼状的、各种各样的，非常丰富啊，画画的都有。那我觉得同学们至少要有一单元 是吧？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去做知识导图，然后一个单元做完了，把这个单元汇入到这本书里头，然后这本书的汇入起来，你要跟七八年级之前学过的知识做好一个链接。就这个知识板块，我好像似曾相识，它曾经在哪里出现过。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把这个单元的这个思维导图做好，然后把书的思维导图做好，其实你的思路就很清晰了啊。那而且就这样的知识，一定是代表一个你对于我们的知识框架和逻辑是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的啊。所以这个表层的不爱学烦躁，其实都是背后的没学会。
1: 嗯，
0: 对，大概是这样。
1: 好，感谢张夏的分享。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赢在规划。今天呢，我们要看从初二到初三的全景规划。此刻正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金华中考教学校长、金华教育考试研究院语文教研员张道营张校。我们持续来关注啊，下一个点就是说，从科学规划的角度来说，初三的开局阶段，因为现在暑假嘛，马上就开局了，开局阶段容易出现的认知误区有哪些啊？哪些地方是需要注意的？哪些信号需要特别关注？
0: 首先呢，这个我觉得初三一上来，很多同学会着急啊，尤其是比如说这个升学意识比较强的啊，规划意识比较强的、比较好的这种家长，他会提前会有一个给孩子的规划，所以很焦虑，就希望孩子们提前学，快点学。包括有些孩子也是，他说：“老师，我想提前学一学，这样我初三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这个想法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但是在落实上其实有一些问题。第一个就是，提前卷。啊，真的是卷得动吗？啊，就是我们提前让孩子额外的独立的去做很多的知识学习、知识储备，脱离了这个学校的一个框架构建之后，它到底是不是科学啊？让孩子从早到晚的没日没夜的去熬，到底有没有意义？我觉得这个是要画一个问号的啊，因为这个首先我们的这个不能开局就卷。
1: 嗯

0: 让什么时候啊该起床了，什么时候去这个做什么事情啊，就在学校里它是固定的，那放假的时候在家它应该也是这样的，要有一个科学的作息啊，然后要有一个合理的膳食，要劳逸结合，让孩子处于一个很好的精神状态之中。因为我们初中阶段的孩子啊，这个心理压力他疏解的能力不是很好啊，因为现在青春期是吧、
1: 嗯、
0: 如果我们上来就卷，首先知识学不学会他不一定啊，但是他可能真的会焦虑啊，他可能真的

个过程，所以其实趁早做是吧，一步一步慢慢来啊，这是这样的啊。所以第一个我不建议是一上初三就非常高的压力，提前学大量的内容，然后提前去给他做很多很多的这个时间的紧凑的追赶，倒也没有这个必要啊。因为一旦崩盘就结果不太好啊。当然了，如果这抗压能力比较强的同学啊，你说老师我自主就愿意这么去规划，我本身我就较少啊，那可以是吧，那可以啊。但是大部分同学我觉得第一课合理的这个时间规划啊，第二个呢，我们建议的是什么呢？这个学习一直在强调是一个学科思维，大家一定不要被动式的去学习啊，就是不要靠老师啊去主动追击，不要靠家长推动，要自己啊，要自己去对于自己的这个知识和学习有一个认识啊，就是我自己要认识到我的强项在哪里啊。嗯，每个人都是有强弱项的啊，这理科不好或者是文科不好，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啊。但是选科确实毕竟到高中才能够开始，你初中阶段我们还是没有任何这个选科的这样的一个是吧啊，目前没有这样一个方式啊，是吧，就是这个，而且其实初中阶段它都

0: 这个基础上，然后再去额外的做拓展啊，做额外的做提升啊，这样呢基础稳固，你再去拔高才可以。第二个呢，就是在学习思维的时候，千万不要说老师有没有什么捷径和途径。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捷径和途径啊，这个都是这个不太建议大家去思考的一个部分啊，因为我觉得知识啊、学习啊，它最终还是个受益人是自己，没有必要去找这个捷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万能模板。啊，答题套话和术语，其实怎么说呢？啊，它能不能流通起来啊？我觉得这文科吧，它流通起来可能性还比较大，因为这个答来答去可能都是那几个角度。但是其实我们要看的不应该不是模板，应该是模板背后就这个人怎么总结出来的模板，他能总结一个模板，我能不能总结一个我的模板？
1: 这个很重要。对。

0: 都会忘记，所以如果想额外去做，我们应该额外去做一些复习性的东西，额外做一些打基础的东西。
1: 非常感谢哈，来自京华中考教学校长、京华教育考试研究院语文教研员我们的张道莹校长的分享和介绍啊。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们得抓住几个今天最关键的细节来跟大家讲一讲了。我们继续要来请教张校长的是哈，就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从初二到初三的全景规划，我们先来看初二的全景规划。

0: 其实我从来我就不是一个特别特别这个学习特别特别好的同学，我也特别知道我自己可能未来在考学上的竞争压力不是特别的强，对吧？哎，那我们有没有什么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啊？那第一个就是可以准备一些特长，对吧？刚刚我们说了有特长生的这些招生，是吧？啊，你可以去做一些体育啊艺术的特长。那当然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项目，其实是在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呢，这个统一招生批次啊，是今年的新变化，之前也是提前招生啊，但今年全都移到了统一招生批次，就是我们的这个贯通。
1: 贯通、
0: 哎，我们把它叫做高端技术

0: 哦，市级统筹人才，一加三，
1: 哎，对，这些都是我们中等偏上的同学啊，可以去冲刺的。那我们再去说拔尖的啊，我一直很优秀，是吧？啊，那其实这个时候就是要给自己的履历要丰富。

0: 按照老师的节奏走，或者自己额外多做一些复习。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们的寒假，现在的寒假一定要额外提示，因为我们现在寒假很长，五周寒假啊，这个五周寒假我们都说弯道超车啊，这绝对名不虚传啊。这五周寒假你要玩过去啊，那你这个开学回来你就会非常的痛苦，所以一定要在寒假的时候复盘我们上个学期的问题，做好我们的弱科的这个学习。最重要的是啊，寒假的时候要体能训练啊，一定要在，虽然你说寒假很冷是吧，哎，但是我觉得现在健身房也好，我们的这个公共化的这个设施也好是吧，我觉得这个操场大家很多都去找着，该跑步就跑步，坚决不能停止锻炼啊。因为等你来到下学期开学，我们一般就二月底三月初，我们一开学之后啊，紧接着在听第二次听口考试结束之后啊，你就要开始体育测试了。体育测试有30分啊，你这30分四个项目啊，你一定要力争得满啊，力争得满，因为体育它毕竟不太动脑筋，它就是意志力，对吧？啊，能力、意志力、体力啊，所以那第三个阶段呢，我们就认为是初三的下个学期。那下个学期就是刚刚我们说过的，这三月的中下旬是二次听口，然后呢，这个听口之后。
1: 张校，我们先把伏笔埋在这儿，好不好？
0: 好的。
1: 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还会持续跟大家来聚焦。我们现在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

0: 雨，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102.5
1: 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
0: 开学临近，新初二、新初三家庭同步迈入成长关键期。初二被很多家长称为成绩分水岭，学科难度提升，青春期波动，稍不留神可能掉队。而初三开启中考倒计时，节奏骤紧，目标明确，但部分家庭却陷入盲目发力的误区。初二初三如何衔接规划？分水岭要守住哪些核心？冲刺之年有哪些必踩节点？本期教育面对面邀请京华中考教学校长张道营做客，打通初中后半程规划壁垒，聚焦全景解决方案。好，欢迎回来。在刚刚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与大家聚焦的哈是关于初三这一年当中关键的时间轴。我们刚刚请来自京华中考教学校长、京华教育考试研究院语文教研员张道营张校哈，跟大家梳理了整个初三呢，我们可以先给它分成四个阶段。

0: 然后7月9号我们公布中考成绩和一分一段后知道学生的位次之后，我们现在都知道民间流传应该叫跑校是吧啊，对，其实我觉得跑校就是无非就是家长去了解学校的情况啊，了解这个学校啊有什么课，有什么师资，有什么环境是吧，怎么吃怎么住，我觉得无非是这样，就是你了解学校对吧。哎，然后呢如果呢这个你的成绩比较好，你就能挑选一下学校啊。其实我是这么去理解的，因为其实跑校它并不能给你签订什么硬性的一个东西啊，现在我们的这个政策里头也不允许大家去再在这个额外节点在做什么，但是你提前了解学校，你就得提前定好目标学校，对吧？那这个提前定好目标学校就是都是家长的职责啊，家长一定要把跟孩子有关的这几个学校在哪儿，与家里的位置距离，孩子最高能够碰到的，孩子最低能够去碰到的啊，能够保底的，家长要做好这个思考啊和规划，然后等到招生紧张下来啊，好好去看招生简章是吧，因为这些工作非常的细致，它不是孩子自己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啊，一定要家长这个时候一定要出力，使劲出力啊，所以这是我们四个阶段。
1: 好，我们来了解完初三的四个阶段之后啊，持续来关注其实除了文化课学习之外，综评也是很多家长的关注点，初二到初三哪些实践活动素养是比较有价值的，应该怎么来合理安排时间，我们请张霞再来跟持续聚焦一下。
0: 其实我们的这个初中学学水平考试啊，我们有三种考察方式，一个叫考试，一个叫考察，一个叫考核。考试就是我们现在都知道的中考有分的那些，那叫考试。考察就是跟我们这个答 ABCD 我们老师的这个综合素质评价很有关联的啊。考察的是四门，生物和地理是初二考啊，初二的期末考，化学和历史是初三考，大概是在二模，也就是五月的这个中下旬左右这个时间去考。那这个考察的科目它没有分儿啊，它最终给你评 ABCD， 我们说了 B 等级是你走小额到教师级统筹，包括有的贯通现在也是要 B 等级了啊，所以一定要同学得到 B 等级。但是怎么去学啊，怎么去学，我觉得第一个学校的课时，学校对于它的这个考察的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楚的啊，一定跟着学校的任课老师去走，老师让你重点去背的，重点去练的那几套题都是学科的基本素养，也就是无论是死记硬背的方式还是什么方式啊，在关键的节点把它背下来啊，包括或者平常日常老师让你背，让你去练，让你去思考，让你去看图，让你去实验的时候，你就把它做好，它就不会额外花费你太多的时间。同样也就是课上不重视，你就要课下的时间去找啊，我不建议大家课下找本啊，就很耗费时间，就是课上跟紧节奏，老师让你写评价、写报告、考试、练、做实验，老师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把每一个该背的图啊，每一个该背的基本概念背下来就可以了啊。所以它是一个合格 ABCD 的问题，是不是啊？考核科目的话呢，这个就是更是要配合了啊，什么科技啊、艺术啊、劳动啊等等这些啊，这些它只有合格和不合格啊，基本上就是学科老师给你打评价啊，所以这个是配合就 OK 了啊，所以它并不会占据我们太多的学习时间，但是如果日常细节不关注，那最终有可能你会在上面啊，这个有一个这个遗憾是吧，就是一旦 ABC 是 C 的情况下和或者是 D 的情况下，有可能这个初中毕业证啊，包括或者是你这些很多的途径都走不了了啊，所以这是要大家日常关注的部分。
1: 对好，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哈，时间不多了，最后

0: 的沟通方式吧，啊，放下我们管教说教的这样的方式啊，把我们的这个关心都建立在我们日常的一些啊这个吃穿住行中啊，让孩子看到孩子焦虑了，带他适当去放松，看到孩子懈怠了，给他适当的一些提点啊，一些指引。我觉得家长这个工作，他没有一个职业的标准，我们不能去说他做得好还是不好。每个家长都是爱自己的孩子的啊，这一点是这个不用质疑的。所以希望各位家长能够找到一个适度啊，适合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度，我们真诚去沟通。
1: 非常感谢张晓今天的分享哈，节目到这里呢即将要告一段落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从初二的分水岭与初三的冲刺期二者的内在关联来切入哈，也拆解了初中后半程核心分化逻辑与常见的认知误区，也梳理了北京中考多元升学路径的前置准备要求，给出了不同基础不同目标同学的分层规划方案，也聊到了像亲子沟通啊，还有素养积累等成长的支撑项吧，最后也回归到了底层逻辑。应该说初中的后半程不是一场所谓的突击战，而是一场有节奏的耐力跑，也希望所有的家庭都能跳出短期的所谓分数焦虑，把握好孩子的成长节奏，用科学规划来代替盲目发力，陪孩子稳扎稳打的走好初中每一步。好，以上呢便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各位观众听众的收听收看。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有回放的，您可以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北京广播电视台、我们的副中心之声，还有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可以来回看我们的节目，还有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也欢迎您持续关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公众号，会有今天内容的拆解还有短视频的提炼。如果您倾向伴随式收听，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教育面对面来收听回放。好的，今天节目的最后再次感谢来自京华中考教学校长、京华教育考试研究院语文教研员张道营张校的做客。那以上呢便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常丽，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会。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副中心优化水上交通治理，实现一船一马。通州区上半年文化产业平稳发展，385家规模以上单位实现收入超240亿元。通州启动通州乡村风貌与振兴成果主题摄影征集。宋庄 AI 短剧 OPC 社区培训营启动。北京出台促进老字号传承发展新政，加大力度整治。

0: 北运河河面游船往来，巡逻船常态化值守，各式观光船舶穿梭水岸，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水系文旅风貌增添了灵动亮色。水上业态持续丰富，船舶数量不断增多，如何实现全域船舶动态可控，水域安全管而有序？记者昨天从通州区交通委了解到，几年以来，通州区交通委依托数字化治理手段上线通运航船小程序，为全区400多艘船舶建档赋码，逐船生成唯一钢制二维码，并张贴上船，实现一船一档一码通管，实现辖区所有水上船舶统一登记、动态台账、有限管控，以智慧化手段破解传统水域监管难题。今年本市历经多轮强降雨天气考验，在重大防汛应急实战中，副中心已高效完成全域水上交通防汛避险作业。2026年上半年，通州区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规模实现量质齐升，营业收入稳步增长，企业亏损面有所收窄，行业整体活力正逐步回升。据市统计局最新数据，1到6月通州区385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单位实现收入241.3亿元，同比增长 1.9%， 单位数量同比增加88个，增长 29.6%， 利润亏损面同比收窄2.5个百分点。全区文化产业景气回升，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全市范围看，通州区文化产业数量规模和收入水平全市排名分别第5和第7，均同比前进1位，收入增速全市排名第10，前进5位。上半年在全区一系列促增量产业政策支持下，文化产业市场主体持续壮大，经营效益稳步改善，产业运行呈现量增、质提、面扩的良好态势。近日，通州区正式启动运河会风景光影送振兴主题摄影作品征集活动，面向全社会征集优质摄影作品，以影像记录通州乡村风貌与振兴成果。征集聚焦通州本土三农场景拍摄题材，分为4大类别，涵盖大运河两岸田园丰收景象、美丽乡村建设新貌、现代农业与乡村文旅产业发展、乡村民俗人文风情及群众幸福生活版百态，全方位展现通州农业发展、乡村宜居、农民富足的崭新面貌。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为助力城市副中心文化产业提质升级，推动宋庄艺术创意产业与 AI 短剧数字视听产业深度融合，近日宋庄 AI 短剧 OPC 社区训练营正式启动，项目面向全国各大高校相关专业学子及社会优秀文创人才开放，设置2大核心培养方向、100个培育名额，为青年人才搭建及学习实训、项目孵化、就业创业于一体的一站式成长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借助培训营，最终希望形成人才培养、项目生产、就业创业、企业集聚的良性循环，为宋庄艺术产业数字化升级和副中心网络视听产业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日前，万字清音韵润人心夏日弦乐音乐会在通州区博物馆举办，古色古香的清代四合院化身露天音乐厅，朱门灰瓦为幕，回廊庭院为席，闪耀音符乐队精选编排17首中外经典曲目，既有施特劳斯《蓝色多瑙河》、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贝多芬《欢乐颂》等传世西方古典名作，也包含《今夜感受我的爱》等经典音乐影视

0: 下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早上八点多，一列满载京东物流各类电商货物的集装箱班列从北京丰台西站出发，一路南下，预计33个小时后抵达广州。这是京津冀至粤港澳大湾区开行的首趟京东号电商班列。北京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经理王栋告诉记者，
2: 这趟车安排了个固定。

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北京市商务局等六部门发布《北京市促进餐饮和食品领域老字号传承发展若干措施》，通过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双轮驱动，解决老字号面临的技艺断代、品牌老化、经营成本高等痛点。其中提到，北京将加大内卷式竞争的整治力度，电商平台不得强制老字号降价，新政同步明确老字号换新升级的路径，产品创新层面鼓励餐饮、食品领域老字号企业研发符合消费需求的饮食，升级符合安全环保理念的食品包装，推动更具健康化、年轻态、时尚感的核心产品，对联动全球国潮历史文化和本地特色 IP 等开发系列周边产品的老字号企业，依据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资金有关政策规定给予奖励，推动博物馆、公园、景区老字号企业联动授权品牌 IP 使用，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截至2026年7月，北京已建成34个各具特色的花园村庄，这些村庄作为首都花园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通过串珠成链的方式逐步扩展。预计到2026年底，全市花园村庄总数将达到64个。到2027年，北京将建成100个花园村庄，营建村在园中一村一韵的独特风貌。近日，北京市水温总站完成2026年度全市首轮水生态监测，首轮监测共记录鸟类90种、鱼类97种，在永定河、潮白河等河段监测到浮游石蛾等对水体环境较为敏感的指示物种，反映河湖水质持续向好。本轮监测于5月启动，点位覆盖五大水系、南水北调沿线及饮用水源保护区，布设200多个样点，计划全年分3轮开展常态化监测。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所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王静文，主播常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将收听

0: 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2: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1: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步。

0: 天气或者道路拥堵，时效就没准儿。同时还面临运输成本高、运输稳定性不足等问题，难以适配电商大批量不间断高时效的运输需求。京东物流铁路运力部经理金石说，
1: 相较于公路运输，铁路货运时效更稳，运能更大，抗干扰能力更强。

0: 达到46.8万吨。
1: 通过这个国省道向高速的这种转型，达到一个是我们后续从原先的这个40公里的有效行驶里程，转为高速以后，我们大概行驶里程会突破70到80公里，有效的这个降低我们的这个补能成本。
2: 北京市气象台8月14号17点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5号凌晨至下午，北京市自西向东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局地短时。

0: 辖区也对轻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扶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1: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这些 OPC 的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我们 OPC 的创业者。
2: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续向纵深推进，跨城养老逐渐走热，在香河县大爱书院养老中心已经有700多位老人在此安家，其中京津长者

0: 那全年的平均是2000个每立方厘米，比城区里面的大概是它的4到6倍，全年平均。
1: 龙潭中湖公园管理处主任赵强说，
2: 通过设备的监测，能实时监测到植被的一些生长规律，我们有效的去落实花粉啊、杨柳絮的一些治理工作，给游客提供更好的游园体验。
1: 观测数据显示，夏天公园绿地中的气温比周边区域能低 2.8 摄氏度左右，舒适度会高很多。市民邹女士每天都会带着孩子到公园里来。
3: 你看这公园鸟语花香的，有特别多的植物可以带她认识一下，然后玩一下，在这个公园里边也感觉特别的舒服，空气也特别的新鲜。
1: 市园林绿化局规划和资源监测中心副主任张峰说，从2012年开始，他们就开展这项生态监测工作了。
4: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站、八达岭站，还有一个是共青林场三个站，在2022年呢，全市又新建了13个生态定位监测站，一共有40项指标。我们也结合这些数据呢，做了一个森林体验指数。2023年，我们就开始联合气象局，是北京气象有一个公众号，每天都会发布，可以告诉市民今天哪些林地绿地更适合公众出游。我们下一步希望做一个花园感知指数，比如说我们会结合着彩化率，会结合更多的因素进去，能够更好的服务公众体验和感知。
1: 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刘鹏透露，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花粉浓度预报也是正在推进的一项功能，现在还处于监测数据的积累、数据库的建设阶段。
0: 我想的是2028、2029年吧。比如说你对这个蒿属很过敏，它在几点的时候花粉浓度很高，你哪个地方蒿属的植物最多可以避开。
5: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暑期高温，北京市属公园同时迎来游园高峰。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测算，这个暑期北京市属公园预计接待游客将超过2000万人次。此外，今年以来，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累计组织志愿者1.07万人次，总服务时长达到了63562小时，服务游客超过100万人次。
6: 在北京，机器人已经可以组队创业开餐厅了。在北京的机器人餐厅，机器人不仅能够炒菜，还能够调制饮品，2分钟即可以做出一杯鸡尾酒。

0: 消费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25至2026冰雪季，中国冰雪运动参与人数达到了 3.08 亿人。到去年底，全国冰雪运动场地已经达到2626个，冰雪经济总规模已经突破万亿元大关。
1: 14号，国内品牌

0: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5: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5: 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

0: 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民俗文化学者，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的童红举。童老师您好。
1: 黄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童老师，特别感谢哈。七七五八节目一开始就说到了这个张謇一生以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为核心，通过多维度的务实实践探索救国图强之路，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一位重要的先驱哈。
1: 非常重要，正好啊，非常巧，张謇呢是1926年8月24号去世，到今天是整整100年。那么这个人呢，本身又是清代的状元，他入状元以后呢，就入翰林院当六品编修啊，相当于国家正式职务啊，社科院了。但是进去以后赶上特殊时迁，第一个呢就是甲午战争战败，他呢去弹劾李鸿章，受到这个权贵的这个打压。接着父亲去世，他就丁忧回家，实际上他中了状元就是120天左右，他就离开北京。这个时候他发奋回到家以后，从人生谷底开始重新奋斗，开始干啥呢？回去以后做大生沙场，做纺织，做开垦，做这个教育事业，但是一路波折，难度太大了，股东撤资，洋商的这个压价，官府的刁难，老百姓的不理解，他就一路开始闯，全都是从零开始。那个时代真的很难，
0: 跌宕起伏的岁月很值得大家来看。
2: 此次议和，各国虎视眈眈，国势日非，急谋自毁。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3: 你觉得张謇这个人是做生意的料吗？
4: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5: 走入商海，有胆有识啊！
6: 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每一个通州百姓人人有饭吃，人人有钱赚。

0: 聋哑学校做这个测绘学治水的水利学校，就这做了一个系列，接着呢做了一个系列的工厂，之后开南通博物院。
1: 所以这个南通州、北通州，咱们这儿的这个通州是北通州，南通州就是它这个通州哈。
0: 对，南北通州，通南北。
1: 是啊，向着阳光说，正在热播的这部《江海潮生》，真的是聚焦了清末民初风云激荡的时代变局，讲述了张謇秉持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理想，兴办实业、发展教育、造福乡子，以一生奋斗探索民族振兴之路的历史故事。江海潮生让我们其实也是沿着这个运河了解了一下哈，清末民初这一段的这个历史。
0: 他呢生在通州，
1: 南通州是吧？
0: 南通州，
1: 哎，
0: 往来于
1: 江苏那边。
0: 他呢从他考试啊做官呢就一路往来通州和北京之间，他的前半生吧，或者是他在这个考状元之前

0: 拿着纸就写，天天完了状元公的字儿，
1: 有这个身份，有这个手艺，他也是、
0: 当年这个状元，这个在毕竟还是少数，
1: 少的
0: 还是少数，所以大家伙都仰慕状元的这个手艺，求他写字儿，就各种字儿。所以他呢就留下来很多的墨宝，简单的，比如说七言对联的，这就是他写的最多的，给各地题匾的，写碑文的很多，这个他的

0: 来北京来当这个农商的负责人，同时他还是水利总裁，就兼治水的这个工作。但是没想到来了以后呢，他又看到了更多的一些这个社会真实状况，就是袁世凯在民国时候的这个政界的这种变化啊，他就后来就很灰心嘛。所以他在1913年到1915年期间是在北京工作，
1: 所以他这是等于是第二次比较长时间的来北京，前面是不断的这个
0: 不断的考试来，他不断住在会馆啊，住在庙里头啊，都是这样，就是短时间的来。到这个1913年10月份以后，他就正式啊接受邀请，就相当于住在北京了嘛。他当时还曾经想，他就喜欢香山，当时熊希龄呢在香山也有，他呢来这儿以后呢，当时这个香山在民国

0: 山寺旁边有一关帝庙，他曾经看着那儿，他想修别墅，但是没干成。
1: 哦，所以有这样的传闻哈。
0: 但是他在里头住过，他的香山，一会儿我们再讲讲香山。
1: 对对对，熊希龄是创办了香山慈幼院哈，这个是。
0: 对对对，
1: 是。

0: 续两年春节都在北京是吧？
1: 对对对
0: 啊，
1: 这个呢也挺有意思。他来了以后啊，就没地方住，没地方住呢。1913年10月份来的，1913年一过了，不就14年春节了吗？1914年春节呢，他就受这个英华呀，就是英莲芝的邀请。就是那个
0: 英达的祖父，
1: 曾祖父
0: 啊, 啊。
1: 那么英莲芝呢，这个人呢，是英华呢，是一个信天主教的，创办这个辅仁大学。当时英华在香山里头呢，就创这个一个学校，是一个女子学校，跟这个熊希龄他们俩也是好朋友。这样呢，春节呢放假了。说张骞你去哪儿去，我还没地儿去，甭来了，你走吧，到香山里头吧，就住在香山这别墅里头。所以他们就一起好朋友，马相伯，英和，英莲芝，包括熊希龄，他们就住香山，开始吟诗作对啊，看到香山这个美景。因为香山是从金代开始啊就营建，但是到了清末呢已经就很衰败了，加上这个多次的战乱呢，就毁于很多都毁了，但香山里头呢很漂亮，人们都是在北京人到秋天去赏红叶，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呢到了春夏秋都很漂亮，所以很多民国的要员都想选香山做别墅，所以他到春节时候就住在香山里。1914年的春节和1915年呢，他去过两次。
0: 杨美田说了，清朝的文状元江苏最多，浙江的文状元有20个，江苏比浙江多一半儿多呢。
1: 对，是这样。
0: 所以说，就在这样的地方就更不好考了。
1: 对。
0: 玉溪营城说了，近代的著名学者胡适先生曾对张謇做过客观的评价，指出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

0: 是专科，是极中国当时最少数人的这个没人学过，你比如测绘，就这种事儿是没有的啊。他就开始做，包括这个水利学校就开始学这个现代化治水、治沙、农垦，就这样的专业是他们最早开始做的。
1: 嗯
0: 啊，这是太了不起了。
1: 哎，他怎么会就想到是办这样的一些专门的学校哈？
0: 这就是跟他的科举考试和跟他在北京这个做官啊、上学的经历有关。刚才您说了，他有些好朋友啊，
1: 嗯，
0: 他有一年呢去日本呢去了20几天，在一个月可能是走了很多城市，看了日本的北海道的农场，看了日本的幼稚园，看了日本的老年公寓，看了日本的商业化的什么火车，就他一个一个的考察，带着人，别人呢去了呢，在清末很多人到日本呢，也是跟现在好多人出公差旅游玩去了，他呢就真的就是在那儿一点一点就看，而且呢放下身段就记录，他就为此就写过一本书，就是

0: 布局、课程设置等等。
1: 嗯、画出来。
2: 1903年呀、啊，日本在大阪举办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就相当于呢，他们前四届呢都是国内的，到了。1903年，日本在大阪举办这个事儿的时候，就把世界其他国的这个博览呢、工商业的就都请来了，就特别盛大。当时呢，张俭寿这个日本驻江宁的领事，这个人叫天野苍太郎，他们俩是好朋友，实际上是啊，他跟很多日本人是好朋友啊，这也挺有意思的啊。这一段，这个天野苍太郎呢，就敬佩这个张俭。就邀请他，他是以个人身份邀请，当时啊，因为但他已经回家了嘛，就邀请他，邀请他呢就到日本参观。这个过程中呢，他大概走了20多个城市，看了

0: 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

0: 营业，所以呢也有一个数据哈，就是三天已经接待了2.8万人次哈，这个单日的最高呢也达到了1.1万人，所以刚刚开张就这么火爆哈，值得我们节目当中好好聊一聊哈。
1: 是，而且咱们张家湾镇可不只是晚上热闹，白天咱们还有3条游览的路线啊，分别是关于这个历史的，还有文艺的，还有亲子农趣的，覆盖了从老人到小孩，包括文史的爱好者和潮流年轻人，可以说是各个人群都打遍了。
0: 当然啊，关键是哈，张家湾本身呢它就是有文化底蕴的哈，比如说这个大运河的第一码头，还有啊通运桥400年的车辙印，曹雪芹

土了，所以从此啊，咱们这个红学基底也是非常之深厚。正是因为漕运红学在张湾这片钻石宝地彼此交融之后呢，共同铸成了张家湾独特的人文底色。放在今天呢，咱们张家湾发展也是非常的日新月异的。您可以看到设计小镇也落户张湾了。去年咱们北京服装学院也在张湾的通州这个校区也开张了。现在呢有4000多名的师生在咱们这儿生活，大批的这个上班族，那个设计小镇的创业者，还有咱们的北服的学生老师都扎根在那儿了。咱得想着这个让他们白天有的玩，晚上

0: 常的紧凑，也非常快哈。夜市现在规模到底有多大，还有哪些特色
1: 啊？福湾夜市呢，整体占地大概是70亩啊，其实是2800平，这个面积比较靠前的大型的位。那么其中呢，有一些商户呢，他是租了2到3个经营摊位，也有这个，比如说单个棚。现在目前大概是5类业态吧，分别就是像我们的特色农家菜呀、文创手作，还有农特产品，还有儿童游乐，这5大目前是比较齐全的。包括有我们的夜间景观灯带呀，还有我们的公共休闲座椅，还有我们设置了很多这个标准化的公共卫生间。

0: 对，
1: 所以张家湾提出的这个日间仿古研学，夜间逛吃休闲，是全天候的游玩路线。所以大家现在来通州说可以玩个两天啊，三天，但是现在我们来到张家湾镇，我们来到一个镇里就能够全天玩，全天游玩路线给你推荐出来。所以白天都有哪些值得推荐的路线、游览的路线和打卡的点位呢？郝琴，
2: 我来介绍一下。就如果说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您喜欢历史研学或者亲子游玩古迹的游览的话，我们首推的一条路线叫历史人文寻迹线啊，这条路线呢特别适合文史爱好者研学旅游的一个团队，尤其暑假呀，您带孩子一块去转转，那真是太美妙了。咱们这个路线起点呢，就推荐我们张家湾具有400多年历史的这个通运桥及张家湾古城墙遗址。刚才袁老师也说去过我们通运桥啊，
1: 对，去过好几次。
2: 您摸过那个车辙印，都到您半个巴掌那么深了。因为为什么呢？那是这400多年这个历史，明万历33年，咱们这个通运桥才建成的。当时是皇家要求建的，明神宗皇帝亲令要建的这个通运桥。所以当时就给他改了一个名字，在之前我们老百姓都喊他叫萧太后桥，因为他底下那条河叫萧太后河。当时皇帝御赐了一个名啊，叫通运桥，这名字也很大气啊。之前我们南门上还挂着4个字叫四海通金，您听听这名字，那就贼宏伟贼大气，很好听的。那个咱们除了这个桥面很有讲究，咱们这个桥的栏板上还镌刻这个内外镌刻浮雕宝瓶，每一个宝瓶的这个纹饰也不一样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到了咱们桥面上，请您摸一摸我们的宝瓶，宝瓶宝瓶，以保平安啊，全家幸幸福福，平平安安啊。2013年的时候，咱们通运桥还有幸被选为这个国宝级文物了。这走完这个通运桥呢，您再步行大概10来分钟就能到达我们的曹雪芹铜像。这是冯其庸老先生他的弟子季风先生给我们这个雕塑的，也是国家级这个雕塑大师。在曹雪芹铜像的可以感受一下《红楼梦》和张家湾的渊源。如果每到农历的初3初8呢，赶上这个日子了，您还可以去赶一赶我们的运河大集、张家湾大集。运河大集也是我们副中心主推的这样一个农文旅的大的品牌，张湾大集也是其中非常亮眼的一个存在。我们这儿有200多个摊位，可以吃鸽子盒、糖卷果，也可以吃一些其他的一些小吃，我们这物价也非常便宜，很亲民的。这吃饱喝足了，午后呢，咱们去东方一针花丝镶嵌厂，做一做非遗的花丝镶嵌手工艺。再去唐人坊人偶艺术博物馆，感受一下国礼唐娃娃是怎么制作的。近距离的去欣赏一些非遗，带走您的这个手工制作的礼品，也非常沉浸式感受我们古镇的魅力。
0: 是哈，你看浩群说的这些地方。

0: 合为设计产业搭建提供了一些展示落地的平台。
1: 好，
0: 最后呢，这个非遗是串联起设计和农文旅商融合发展的关键的一个枢纽。您刚才这个杨洋老师去过的这个东方艺珍，还有唐人坊，除此之外呢，还想说这个有一个玉尊园玉雕博物馆也在咱们设计小镇内。您知道那个2008年奥运奖牌那个金镶玉吗？他那个设计大师就是在咱们玉尊园的这个大这个馆长啊，等于说他们这些非遗机构扎根在咱们张湾了呢，也把设计和文旅相当于给连在一起了。整体拉长角度来看，咱们设计小镇和农文旅融合发展联动这两个事儿，正在塑造张家湾整体的时尚活力洋气的这样一个性质。我们整体一个区域可以从以前天都是灰蒙蒙的老旧的厂房，现在天空都是蓝天白云，那个鲜花绿草，整体是一个创意设计的活力十足的一个地方。也特别欢迎咱们听众朋友能去张湾走一走，看一看，玩一玩。
2: 是啊，我对这个非遗真的非常感兴趣。以前没接触非遗之前，我觉得非遗可能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会感兴趣的，直到我自己接触了这些非遗，我发现它真的很美。刚才除了说到这个唐人坊啊，还有这个东方艺珍的花丝镶嵌，我也特别喜欢花丝镶嵌。大家都知道花丝镶嵌是燕京八绝之一，所以在古代的这个宫廷技艺里边，现在喜欢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但是如果你去仔细看看，咱们的非遗现在都有创新，都有活化的。
1: 对，
2: 我去体验过这个花丝镶嵌的具体制作流程，包括这个烧制啊，还有雕刻的

0: 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1: 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

霾，河水水量大幅减少，通惠河又没法正常行船了，运输再次陷入困境。此后至天顺年间，朝廷对通惠河进行多次小规模的修缮。明正统三年，即1438年5月，东便门外修建了大通桥，自此这里成为通惠河新的起点。所以在明代，通惠河也被叫做大通河。到了正统四年，即1439年，平津闸得以修复。然而水源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通惠河漕运依然受到很大限制。成化七年，即1471年，因为每年的漕运从张家湾舍州登陆后道路泥泞，每辆粮车要花费一两银子才能运到京城，但能运输的粮食却不多。于是漕运总兵官杨茂上报朝廷，建议修复通惠河。明宪宗觉得这是件好事，便命令户部尚书杨鼎、工部侍郎乔毅负责勘察事宜。成化十二年，即1476年6月，通惠河工程顺利完工。此次工程对自大通桥至张家湾浑河口这60里的河道进行了全面疏浚，整个工程耗时10个月。本以为能恢复畅通，可没想到仅仅过了不到两年，河流水量就变得极少，船只根本无法通航。在明代中前期，通惠河的通航难题始终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漕运的发展也因此受到了阻碍。吴御史重修通惠河。明嘉靖六年，即1527年的一天，嘉靖皇帝面带着微笑批着一份奏章，时不时点头表示满意。这份有关修复通惠河的奏章是一位叫吴仲的大臣上报的。吴仲，字亚夫，号建全，南直隶武进人，明正德十二年进士，担任过监察御史、浙江处州府知府、湖广布政使司左参政等职，官至南京太仆寺少卿。自元末明初起，通惠河就因河道淤积而废弃。那时漕粮通过大运河运到通州之后，只能靠车载陆运的方法将其中一部分运抵京师。永乐年间，关于重新

上将我的这些建议下发护工二部会议，确定修浚通惠河。吴仲关于疏浚通惠河的建议不仅得到了嘉靖帝的高度认可，而且赢得了众多高官的大力支持。之后朝廷正式批准了通惠河的疏通计划，嘉靖七年即1528年春天，通惠河疏浚工程正式开工，到当年六月便顺利完工。此次修复通惠河保留了五座闸，分别是大通桥闸、庆丰闸、平津闸、普济闸和通流闸。同时在通州北关外新建成一座石坝，为漕运体系增添了助力，共支用现银6890两，米3853担，借用军夫低夫3720名，古木夫匠114070工。所以工程的主持者吴仲有、新锐方四月、

严嵩、徐介、裘鸾等大臣讨论奏疏。裘鸾作为当事人当然不能认同，他指责杨继盛初到兵部不懂军事，阻挠边际，还扣上了指责嘉靖帝既定方针的大帽子。嘉靖帝听后心里打起了鼓，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裘鸾又单独提交了秘密奏折诬陷杨继盛，嘉靖帝看完之后大怒，将杨继盛下狱，不久又将他释放，贬到甘肃敌县，即今天的甘肃临洮做官。敌县当时属于多民族的杂居之地，气候恶劣，土地贫瘠，民不聊生，教育水平也不高。杨继盛到任后到乡间体察民情，广招人才，发展教育，清减赋税。由于缺少资金，他甚至卖了自己的马和家人的衣服来资助当地学生。杨继盛还创办了东山书院，解决了府县生源的学习场所问题，又在圆通寺设馆，招收童生读书者百余人，聘请2名老师指导学习。当地有座煤山被牧民占据，百姓要砍柴却无法上山，只能到很远的地方去。杨继盛召集牧民和他们讲道理，牧民听后深受感化，表示别说山了，就是让他们住到营帐里也义不容辞。从此老百姓再也不用跑到远处砍柴了。在杨继盛

那个首辅严嵩和大将军裘鸾相互勾结，他们推行与鞑靼互市的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不久，安达汗又大举南下进犯，嘉靖帝这时想必胜的奏疏，后悔当初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于是下旨把他从甘肃召回。嘉靖帝先是让杨继盛在山东诸城当知县，一个月后又将他升迁为南京户部主事，仅仅过了三天又将他升任刑部员外郎。严嵩看到嘉靖帝如此赏识杨继盛，想拉拢他为己用。在严嵩的授意之下，杨继盛被调任兵部五选司员外郎，杨继盛却一眼识破了严嵩的意图。此时大将军裘鸾因病已死，生性刚直的杨继盛认定严嵩正是祸国殃民的首恶，严嵩不除，国无宁日。他到任不久便下定为国除奸、金忠报国的决心。此时内阁首辅严嵩深受嘉靖的宠信，之前很多人都因为弹劾他或被贬或被囚，杨继盛上奏疏实际上冒了很大的风险，他也下定了必死的决心。杨继盛的妻子张氏认为

仅32年1553年正月向嘉靖帝递交奏书，奏书中列举了严嵩的十大罪和五大奸。十大罪分别是坏祖宗之惩罚，窃皇上之大权，掩皇上之治功，纵奸子之奸窃，冒朝廷之军功，引悖逆之奸臣，误国家之军机，专处置之大柄，使天下之人心，坏天下之风俗。五大奸分别是皇上之左右，借贼松之间谍，皇上之纳言，乃贼松之拦路犬，皇上之爪牙，乃贼松之瓜葛，皇上之耳目，借贼松之奴仆，皇上之臣工，夺贼松之心腹。在奏书最后，杨继盛直言道：皇上，您难道为了一个贼臣而忍心让天下百万黎民百姓陷入生灵涂炭吗？若皇上觉得我所言不实，可以召景王、裕王两位皇子询问，也可以下诏找各位内阁大臣核实，请皇上顾念天下苍生，一定要严惩严嵩。此时嘉靖帝已身居西院多年，性格越来越刚愎自用，听不得直言。当他看到奏章，便对其中直言的言辞感到十分不快。于是他召来严嵩问话，严嵩刚看到奏书的开头，惊出一身冷汗。奏章言辞犀利，内容直指要害。不过当他看到奏章末尾时，不禁喜出望外，原来奏书的内容恰好触碰了嘉靖帝的逆鳞。嘉靖帝平日最痛恨大臣私下与皇子接触，看到奏书提到召景裕二王询问，严嵩便诬陷杨继盛私下与二王接触，弹劾自己是假，私通二王是真。嘉靖帝听闻后怒不可遏，下旨将杨继盛关入侵犯监狱。在提审杨继盛时，官员责问他在奏章中为何写二王之事，杨继盛说除了二王谁不害怕严嵩。供词呈上后，嘉靖帝下令杖打100，并让刑部定杨继盛的重罪。在定罪前关押大牢，杨继盛被打得皮开肉绽，无法行走，只得被拖回大牢。杨继盛就在狱中度过了3年。之前的杖刑导致杨继盛双腿溃烂，直至腐坏，剧烈的疼痛使他常常在半夜被疼醒。为了自救，他将饭碗打碎，用碎片割掉腐肉。看守的狱卒看到，吓得手中的灯笼摇摇欲坠，而杨继盛却泰然自若，毫不在意。狱中其他犯人蛰伏其气节，偷偷送他一副蛇胆，在受刑时壮胆提神。杨继盛谢绝道：我杨娇山自有胆，要蛇胆做什么？有大臣向严嵩求情，希望宽恕杨继盛。严嵩问同党，同党害怕杨继盛出狱后继续弹劾，认为此时放了他犹如养虎为患，放虎归山。严嵩深以为然。此时恰逢闽浙总督张京和浙江巡抚李天宠因抗倭不利而获罪，严嵩猜测嘉靖帝的意图，将杨继盛的名字附在张京、李天宠等8人之后，拟定为死罪一并上奏。嘉靖帝正在为张静等人的事情大发雷霆，便大笔一挥，同意将所有人定为死罪。嘉靖34年，即1555年10月，杨继盛被斩，年仅40岁，妻子张氏悲痛不已，自缢殉夫。各位听众，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回顾了明代两位京华先贤的人生轨迹。

0: 高廉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

0: 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附中心之声要

0: 欢迎叶鹏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听说您最近一直忙着排练去养老院演出哈。
1: 好多革命军人在那里。我受这个首都军之魂艺术团的邀请，给扮演了一个老班长，给他们跳喜歌。有推轮椅的老人，还有穿着老军装的老革命，庆八一了嘛。这些老同志们特别高兴，给他们带来了欢乐，带去了慰问。
0: 您今年多大了呀？现在还能跳得动吗？
1: 今年我74了，还能跳。
0: 1965年，13岁的叶鹏参军入伍，从此和西藏、和洗衣歌结下了不解之缘。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叶鹏与洗衣歌的故事。叶老师啊，您是北京人，那怎么去了西藏呢？
1: 我是1965年6月份呢，从北京入伍的。
0: 当时多大年纪？
1: 当时13岁啊。因为1964年咱们西藏军区文工团创作了《洗衣歌》以后呢，全军好多文艺团体都到西藏军区文工团来学习。第一代洗衣姑娘跳完了以后，就留在了北京。决定呢，再招收一批学员，为西藏呢输入新鲜的血液。
0: 13岁那时候还在初中呢。
1: 我13岁在小学6年级
0: 啊，还没有

0: 回到通麦兵站，
1: 嗯，
0: 看到那个汽车团的战士们啊，脸很沉得很。
1: 嗯，
0: 后来我就问兵站同志，我说他们干嘛要撤回来呀？他们说呢，牺牲了几个人，砸到这个里边去了，命名为这个是川藏线上十英雄。我亲身经历了这么一次，我就感到这个川藏线有牺牲，有奋斗，反正心底里就觉得，哎呦，真不容易。就这个进藏的三个月，经历了这么两件大事儿。
1: 确实是刚才听您讲的惊心动魄，对一个15岁的少年来说，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但是考验经受住了，后面再有什么样的磨难那都不是事儿了。
0: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
2: 进入西藏后，叶鹏正式开启了一名西藏文艺兵的生活，这中间的艰苦危险超出了他的想象，这其中

0: 我所接触的这个喜歌，实际上呢是在锤炼当中不断的对班长的认识，对喜歌的不断认识。为什么呢？我们每一场演出啊，部队要把最好的位置让给藏族老百姓
1: 啊，军民鱼水情，
0: 军民鱼水情，把前排前几排全部藏族老百姓，而且部队是坐在后边的，
1: 嗯，战士们坐在后面，
0: 战士们是坐在后面，而且把舞台呢，我们要把舞台要叫什么，迎着风口
1: 啊，
0: 让战士和老百姓要背着风
1: 哦。

0: 觉得还可以，没问题。回到北京，我们的老政委殷法堂，到家里设宴招个我们，完了以后招待我们，完了就叶凤啊，你那时候跳了躺在这不趴在地上，你咋不吸氧气来？山东人嘛，哎呀，我是老处长，那时候老同志们都不吸氧气，哎呀，这老处长说这就是老西藏精神，缺氧不缺精神，缺氧不缺气氧啊，这时候再说就是
1: 真好。这是叶鹏重返西藏演出之前的练习场景，高原对宁。

0: 是跳了那么50多年了，是吧？这个洗衣歌呢，不是我叶鹏一个人的事儿了，也不是西藏军区文团的事情，它是整个我们西藏高原部队的这一种情感，对西藏的一种热爱，对边防的一种责任。而且这个班长呢，不是简单的表演，他是传达了党中央的声音，就是我们要团结，民族团结，藏汉团结，要守边戍边，谁也离不开谁。
1: 您不光是跳到了海拔高的地方，还跳到了南极。
0: 那是18年，200人的船吧，过春节，你希望大家能参加联欢会。
1: 嗯，
0: 我正好手机里呢有那个视频可以投影，就跟着这个节奏走，咱们就跳一下，大家一块跳，把这个洗衣歌也带到南极去了。
1: 最近一次去西藏是2024年。
0: 2024年的时候，这次机会呢，是我们一个老十八军的那些子女，72岁吧，坐飞机直接到林芝，从林芝到了波密，也就过去的扎木，再从扎木呢，我们坐汽车到墨脱，到墨脱看看。哎呀，为什么呢？我老伴也跟着我去了，我们就要实现这个没有去过墨脱的这么一个夙愿。
1: 在西藏那么多年没去过墨脱，
0: 没去过墨脱，
1: 那时候公路也没有修成啊，
0: 没有修成啊。
1: 嗯，
0: 我很羡慕当时我们去搞创作的一些老同志，他们是走着路。一路爬山走了3天，到了墨脱去采风的。
1: 因为那个环境太恶劣了。
0: 就直到2024年，哎呀，终于实现能进墨脱了。哎呀，看了西藏的建设，哎，真好。再险的路，心情是舒畅的。这条路修的是真不容易。在解放大桥那儿有一个红色教育基地。
1: 嗯。
0: 然后大家就受教育，墨脱官兵们怎么辛苦的在戍边，藏族老百姓们怎么要支援部队，怎么建设。有一个墨脱县委组织部的陪同我们，跟那我们那个领队说，老师非常荣幸，我们跟部队联系了一下，你们可以进到军营里去看一看。我就有一个突发奇想了，我说我能不能，
1: 你想再跳一次，
0: 我想能不能在这儿能跳一次喜歌啊。部队说完全可以啊。哎呀，当时特别兴奋呢，又借了雷脸盆，小分队里边有个跟我一块演出的，一个也是演小卓嘎的，我们两个就演了其中的一个班长和小卓嘎这么一个片段。
1: 嗯，
0: 篮球场上部队列队，就这么在墨脱完成了这么一次迟到的慰问。

0: 在长虹通南北，
1: 融会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网络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

0: 今夜思语时。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倾听，沉静，放松，
0: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思语时，
1: 思语时，
0: 懂心里，
1: 懂心里，
0: 更懂你，
1: 更懂你。
2: 今夜思语时，懂心里，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今夜思语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这个季节哈，正是草木繁荣，可能很多人都安排了举家的度假，去深入自然，或者哪怕是日常生活中哈，你也会有很多机会去看到天空云彩雷雨天象的变化哈。

0: 缓解。
1: 是，自然环境其实能给人的身心带来特别大的舒适感，就有种像天人合一的感觉。我与天地为一体，然后在这样辽阔的草原上，其实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个部分，人的身心也会沉静下来，然后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那种感受是特别美妙的，也特别神奇的。
0: 因为其实我们个体的成长过程中哈，特别容易有一个狭隘的自我的视角来确认，我的需要，对吧，我的发展，我的成功，而把自己跟这个物理世界隔离起来。
1: 对，
0: 但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跟万事万物是密切相连的，也是依托在这个社会的组织网络里。

0: 用更开阔的心胸来面对这样一个世界。
1: 哎，您说的这个特别重要，就是我们实际上每个人就要有一点望远镜啊，
0: 嗯，
1: 又要有点显微镜
0: 啊，这个特别好，这两个词、
1: 啊、
0: 望远镜和
1: 显微镜，
0: 显微镜、嗯、啊，既能看得 远又能把近处的东西看得那么细节，
1: 对、啊、有所观察哈、
0: 嗯、
1: 你看我们有一位网友他发了一个照片哈，说冰箱里的圣女果哈、嗯、就小番茄、啊、从冷藏室拿出来的时候呢，表面会有绵密均匀的小水珠，就像给番茄打上了柔光哈，那一刻你会感到、嗯、哎，具体的一个微观上的观察、
0: 嗯、
1: 能给你带来的哎，这个美好哈，
0: 是，
1: 而入口之后也很美好，
0: 对、嗯、看着这样的图片其实对每个人而言都能够放松身心哈、
1: 嗯、
0: 能看到真的就是小番茄上泛着那个光晕、
1: 嗯、
0: 然后在光下所显示的不仅仅是食物的诱惑哈、
1: 嗯、
0: 还有让人觉得美的部分和对好的东西的感受，
1: 嗯
0: 嗯，
1: 所以你看你但观察到其他的物体哈、
0: 嗯、
1: 其他的客体的时候，它既可以是辽阔的、
0: 嗯、
1: 也可以是非常具体的，
0: 是的，
1: 它可以是天象，也可以就是一个小蚂蚁，
0: 对，
1: 但是它都有很强的自己的规律和生命力，
0: 对，我们把它叫自然性，
1: 嗯，自然性，
0: 对，有的时候它可能超越了一些东西，
1: 嗯，
0: 那些自然的，比如蚂蚁，
1: 嗯，
0: 那它那么微小，但是它又那么能干，
1: 嗯，
0: 它能举起身体25倍或者40倍的重量、
1: 嗯、
0: 等等这些描述哈、啊
1: 嗯，
0: 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无穷尽的有力量的部分，
1: 嗯，
0: 其实我们也通过这些美好的事物的表述、观察、观看，甚至描述，
1: 嗯、
0: 能够感。

0: 选择一，选择二，选择三，
1: 嗯
0: 啊，那可以去田间，
1: 嗯，
0: 可以去某个旅游景区，
1: 嗯，
0: 也可以去到某一个这个海边，
1: 嗯，
0: 类似这些选项，你只要给他呈现，孩子一定在心中就会有一个分数或者是一个选择，最后落成一个最后的家庭的旅游的行动，
1: 嗯
0: 啊，所以这个认知层面还需要去考虑的，其实就是要避免我们完全的管控孩子的生活，要给他自主的选择的权利。
1: 嗯，
0: 那第二个层面其实就是一些所谓的障碍，我们如何去破解或者消除。
1: 嗯，
0: 比如这个爸爸他的障碍就是太热了，这是第一个障碍。
1: 嗯，
0: 第二个障碍是我自己不喜欢户外，
1: 嗯，
0: 所以我懒得动。
1: 嗯，
0: 第三个就是我在家我可以有很多的时间。
1: 嗯，
0: 啊，那这三个障碍如何去破除？
1: 嗯，
0: 第一个障碍我们可以采用那些就比如说早晚凉爽的时间出行啊，或者其他的去一些有避暑功能作用的景区景点或者城市，或者是选择的一些民宿哈，那这些地方都可以避免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我自己不喜欢，那是因为好像我们的人生经历当中并没有太多的基于田园的这个部分的感受。
1: 嗯，
0: 那恰恰相反，它也提示我们应该去挑战一下自我，或者去感受一下户外的风光
1: 啊。
0: 对，比如说去到田间地头感受一下，
1: 嗯，
0: 啊，或者是在一个民宿或者是一个景区一个特定场景下去感受一下户外或者自然的那个场景。
1: 嗯，
0: 那最后一条其实是关于这个来回奔波时间的问题。
1: 嗯，
0: 很多人不愿意去旅行，其实核心的原因也在于此，他会认为特别浪费时间。
1: 嗯，
0: 或者原本我计划这个时间我要看多少本书，
1: 嗯，
0: 我要学什么东西，或者我要做什么事儿。
1: 对，啊，我要完成一个什么任务。
0: 对，完成一个任务。那类似于这些呢，我想任何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我们经常说人的生命只有三万天，那这三万天难道你每一天都要在室内度过吗？对吧，总要跟自然去接触一下吧。那就拿出你的一天两天甚至三五天的时间去感受一下。

是的，现在特别流行那种，比如说骑车啊、跨国旅行，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类似这种哈、啊。那其实他们在这个叫。

0: 或者是一些他们走的地方比较荒凉啊，或者是没有人烟，也有一些安全等等其他的这个因素哈、啊。那你看那些人依然特别乐观的往前走，那个状态其实就很吸引人。
1: 在你设计或者是参与某一个组织的行程的时候，那个可能多少有一点挑战啊、可能，但是这个挑战呢，又在你量力而行的范围内，会给你留下一个更深刻的印象和体验哈。
0: 是，
1: 但是你看，我们容易有一种状态，就是必须这么安排，甚至是比拼着这么安排，就是哎，别人家暑期去研学了啊，别的孩子暑期去出国了，那么我们就必须安排成一个哎特别丰富的，既有人文又有自然，然后又有很多研学项目，把时间填得特别满啊，吃喝玩乐，然后急行军等等啊，就好像要通过这些啊，才能让孩子既懂地理啊，又懂历史，玩中啊，又充分的学习了。
0: 这个

0: 特别多，行程特别满，它就会导致我们一路都特别疲惫，也没有真正的放松。
1: 当然如果我之前看过一个妈妈，她是在跟孩子商量好了的情况下说咱们这天啊某一天试一下急行军，而且要既要非常高效的节奏，然后又要花很少的钱，他跟孩子把这个当成了一个游戏
0: 挑战的项目，
1: 挑战啊，那么这样也可以，
0: 对，这样的短时间的我觉得是可以的啊。就比如说我们一天两天急行军式的打卡，密集到一些景区，甚至用自然环保的方式，比如说我们不乘车，我们通过步行或者骑行等等方式到达一些路线，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和挑战的这么一个类似游戏的项目啊。那它对我们的锻炼其实基于心理层面，它就会让我们会有很好的这个规划行动的能力，这是第一方。

0: 又有了一个更丰富的相互的了解哈，也对，通过对自然的宏观的和微观上的认知哈，
1: 对，
0: 哎，从而反而给自己有一个心灵上的助力哈。
1: 对，但是我还是建议这些急行军的旅行，不论是你的时间长短哈，每天留一个15分钟，让自己能够放松下来。
0: 哦，
1: 哪怕这十五分钟就是家人坐在一起聊聊天儿，然后甚至是晚上那个
0: 赶了一天的路，
1: 对，泡个脚，甚至是大家坐到一起看一个晚霞，哎，我想这样的急行军都是一个特美妙的，特有生活情趣的这么一个事情。
0: 对，所以在这个节奏里面，你要可以把握哈，不是一直快或者是一直慢，而是中间可以出现一些变奏哈。
1: 对，
0: 好的，
1: 调整。
0: 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来跟您聊这个话题哈，
2: 天地自然，温柔我心。欢迎您参与节目互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
3: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4: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4: 今夜思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

0: 服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1: 我直播教书法有2万粉丝了。
2: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
3: 见。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4: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4: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5: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6: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5: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6: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5: 周一到周五早6点，
6: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7: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8: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7: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8: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7: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8: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7: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8: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6: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9: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2: 城市广播附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

0: 当然那个荷花或者是这个莲蓬它也有一些淡淡的香味儿啊，那这些香味儿呢不太浓烈，也比较有安神的功效。现在有一种专门泡的那个荷花，还有那个把那个莲子、
1: 莲花，
0: 对，还有把那个莲子取出来，莲子心，它也具有清热解毒的那个功效。对，所以这种场景其实都会被我们有一叫心理放松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和价值。
1: 随时去感受到自然的美哈。
0: 对，
1: 人就不容易跟自己较劲或者跟外界较劲，是吗？
0: 是。
1: 你看，我们有位听友说，他们单位有一个老领导啊，到临退休的那几年呢，在办公室养兰草，兰草甚至还能开出花来啊。那么他从容的退休了哈。没有出现什么59现象啊，也没有这个巨大的这个职业的失落哈。很快又安排好了这个退休的生活时光啊。他就从这位领导身上哈。感受到他能从照料兰花，对吧，享受兰花开放的这样的美啊。所以他的心境的回归可能也是一个非常顺其自然的。
0: 是的，特别是我们都知道，当我们从职场离开退休回归到家庭生活，甚至是挑战新的一个事业的时候，那这个对人的挑战都是极其大的，特别是心理的挑战，他需要做调适和适应。而这位老领导，他能通过养兰草兰花的方式，让自己的生活不仅多了一丝情趣，还有了一些就是通过照顾这些植物来养心的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那通过他的选择，我们也能看到，就是我们在离开职场的这些退休或者离退休人员的这样的这个身份转化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有一些新的人生价值的标定或者选择，比如说养花、养草，甚至是广场舞，甚至是参与到一些老年人的社会交往活动等等这些哈。我觉得对他们而言的就是心理适应和调适，特别是离退休综合症的这个部分，其实都是有价值的。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兴趣点的引发，就会让他把他关注的点放到这个兴趣点上，同时呢又有一些价值感的提升。因为侍弄这些花花草草，其实他长势只要是处理得当啊，这个施肥得当，浇水得当啊，阳光充足等等，那这些花草其实特别容易生长。那它也代表了人内心的一个渴望，就是我退休了，我依然可以生长，可以更好的去迎接未来的生活，这样一个意向。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我们心理健康的一个促进的过程啊。
1: 就是你为他花一定的心思，或者去找一些办法，接受那个等待的时间哈，你就可以看到自然给你的那个特别丰沛的回馈。
0: 对，特别是兰花这种就是古代文人修身养性的一个标志性的属性哈。然后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娱乐或者是玩耍然后通过这种赏兰种植甚至观兰，也可以帮助我们身心得到沉淀然后具有很强的精神价值。
1: 养花呢又是一种你可控的哈。你自己既要为它去做
0: 对，
1: 然后它的这个生长啊变化呀、又可以跟你有一定的互动。
0: 对，比如说松松土啊，浇浇水啊，这可能每天都要进行的。还有就是有些花可能耐这种晒，有些就不耐晒，那你就要考虑我要把它放在什么地方能够更好的保护它或者促进它的成长。
1: 对，但是你看现在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的外出旅行哈、容易变成先做攻略，然后到那儿就打卡。你观景呢也好像是一种浓缩了的短视频然后呢去哪儿呢好像又是一种为了完成任务啊，我要在这些标志性的景点标志性的它是博物馆的重点藏品前都要拍了照我就此行就算完成任务反而回头想起来吧，就感觉好像什么都是走马观花似的。
0: 这是现代大部分人旅游的之后的感受哈、啊，就是走马观花、嗯。我虽然玩了五天、七天，甚至是半个月、一个月，但是好像又没有什么样的收获。
1: 嗯
0: 啊、因为的确我们与自然的连接不够紧密，我们需要与这个天地建立更紧密的这个深层的连接，特别是万物。当然除了万物之外，人也是一个社会化交往的动物。所以如果你能跟当地人建立更深的连接，体验当地的文化，那这部分也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这样的感受。
1: 哦，所以你看有一位妈妈说她的老家是桂林啊，老家还有老人在，所以她会把孩子呢放暑假的时候送回桂林一段时间，孩子能够看到爷爷在插水稻啊、看到田埂上啊、有这个鸭子吃这个小鱼，那孩子写出来的作文和对生命的理解好像也会变得更丰沛一些。
0: 嗯，对，因为他看到了自然的这个状况嘛。而且就像您刚才描述的，田埂上有鸭子，然后吃这个小鱼啊，然后包括那个各种唯美的这个田间啊、水田啊、插秧啊、鸭食小鱼等等各种各样的场景哈、我觉得这种自然的场景就会让我们特别有感受，就是觉得生命如此丰盈哈、然后而且我们能用眼睛去感知到那个部分啊、然后能够看到这个土地上辛劳的人在耕耘、付出劳作啊、甚至是这个鱼鸟鸭这些生物在不断的循环成长、啊、其实都是这种特别鲜活的、特别立体的和动态的一些自然的场景和画面，书本上是很难复刻这样沉浸式体验的。
1: 或者是我们从很多散文、课文里面它有过这样的描写，但是当你真正具身啊、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去真正的重新感受的话，又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所以
1: 但是这需要一定的心法吧、就是有时候你会待在那儿，好像哎又看着手机，或者是想着自己的什么下一个任务、也没有进入到当下。
0: 对，我们要学习像那个孩子一样哈、去感受，然后哪怕去田里踩一踩，去观察，然后通过作文的方式又把这些内容变成一个情节的描述啊，真实的呈现啊，然后所以他的作文才那个不俗，然后才能够有那么多细节的素材的呈现。
1: 他才不是一个浮躁的带着这个必须我要去完成什么任务的那个世俗味儿哈，那个喧嚣味儿。
0: 是的，它才真实。这是最打动人的部分。就是它是真实的场景、真实的事物、真实的描述，通过它的纸笔的转化变成一篇文字。那这篇文字也会让人看出，第一个就是真，第二个就是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事物的呈现的过程当中，它是有情感的。我们能看到那个小鱼，看到的那个鸭子在吃鱼，那它一定是去仔细的观察了这些事儿。
1: 那你看我们其实很多是这个城市市民的后代哈。刚才这位妈妈说的这个状态呢，是她能让孩子在一定时间里进入到那种生活。对吧，有一个充分的自然的田园的生活。而我们很多人，现代人是，你即便心中有田园牧歌的向往，但实际上你还是以一个消费的状态去进了一个景区，一个匆匆的流程而已。这个状况好像不太一样。
0: 是的，第一种更自然，而且我就是去体验、去感受的。
1: 而且他看到的是真实的生活。
0: 对，第二种他其实是去消费的。所以他当然就觉得两种这个视角是不一样的。
1: 那所以我们即便是可能在这个真实生活中啊是一个消费的安排哈、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有一定的心法来获得当下对于这个自然一个更丰富的体察？
0: 首先就是要有一个利益或者是自主的意愿，他愿意接受这样的现实场景，或者愿意自然融为一体，这是第一个利益和意愿。第二层面就是如何避免这个消费观的部分。消费观不是指的是我花钱去买了什么， 而是我所消费的那个东西它是不是真正的自然，还是被人为包装的自然。
1: 人为的给你弄了个池子，让你去挖。

0: 意，
1: 对，或者是那个所有的东西都是刻意准备的，对，为游人准备的和真正的睡田其实肯定是不一样的，对，
0: 嗯。
1: 啊，你可以想象，就是我们经常生活在人为准备的这个，或者叫包装的自然当中
0: 啊，包装了的自然，
1: 而不是
0: 随时可以被切换的自然。
1: 对，它不是真实的自然，真实的自然一定是有这个泥的，一定是那个有这个水草啊，或者是杂草啊这类的田啊。等等等等，类似于这些啊，
0: 嗯，甚至家长要去接受孩子有可能是会被叮咬的哈，是有虫子的，是有蚊虫的，
1: 对，
0: 除了花香还会有臭味的，
1: 对，是的，各种那个马粪啊、羊粪啊这种味道，
0: 嗯嗯，哦，所以
1: 真实是最可贵的东西，
0: 嗯，
1: 也可能是最值钱的东西。
0: 哎，真实我觉得是最丰富的，
1: 嗯，对，这个词也很好。
0: 啊，对，所以它不会呈现出一种被包装、被加工过的整洁、
1: 对
0: 干净，
1: 是
0: 吧？
1: 是，我们不需要整洁，不需要干净，
0: 嗯，
1: 要真实的泥土，
0: 不是绝对的，
1: 对真实的农事体验哈，啊。
0: 嗯，可以去有所这样的感受哈，也许对您和您重要的关系哈，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滋养哈。
1: 嗯。还有就是在心态上可能也是不太一样的哈，
0: 嗯，
1: 就是我们虽然要带着消费期待，去尽量不要去追求只看、只拍、只打卡这些，
0: 哦，
1: 要以你的收获为目的，
0: 嗯，
1: 比如说我在乡间田野感受真实的观察体验啊，然后不追求这个任何的这个成果，就是我不一定把这个秧或者苗插得怎么好，
0: 嗯，
1: 把这个花伺弄得怎么好，
0: 嗯，
1: 也允许自己的这个放空发呆，接纳自己这种没有任何目的的一种放松，
0: 哦，
1: 我想那个时候那个状态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就是心态上就会有所不同，
0: 嗯
1: 嗯，
0: 更不要说我必须啊，在一个标志性的景点去拍一张照啊，
1: 对，
0: 而且为此我或者是需要排很长的队，或者我还得把其他人扒拉开啊，
1: 对，特别是一些花海啊等等啊，我们看到都是这样的拍照大军啊，
0: 嗯，
1: 对，去感受，嗯，哪怕就只看到那一朵花，
0: 嗯，
1: 然后去仔细的观察它，感受它，
0: 嗯
1: 啊，其实也有正念的成分在啊，
0: 哦，
1: 嗯。
0: 其实这个假期里的时候啊，很多人是家庭的组合哈，或者是几家人的组合一起去出去玩的，然后你会发现这其中呢，每个人对于自然的享受程度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有的人可能就喜欢哎张罗呀，开车呀，
1: 嗯，
0: 那个照顾大家哈，颠行李哈。然后有的人是喜欢做饭啊，
1: 嗯，
0: 每天可能都在琢磨着我怎么这么多人的这个餐饮安排好啊。有的人可能还要负责这个计划行程啊，下一步要怎么办，
1: 嗯，
0: 啊，要去哪儿？可能每个人自然都会形成这样的分工哈。
1: 对，
0: 但是会有人是静静的啊，然后相对来说有点离群儿的。
1: 嗯
0: 啊，哦，你看我们有位听友说他是每次到这种人多的时候呢，他反而更寂寞，有时候他是不得不啊，为了孩子啊，为了跟着孩子的朋友啊，带着跟别人家庭一起去出去，但是呢他一个是觉得有点闹腾啊累，再一个就是他可能就远远的给大家拍个照啊。他并不喜欢自己去成为那个景色中的人，而且他别看到别人很活跃吧，孩子很开心吧，他自己是一个并没有很夸张的动作，这个很奔放的说唱能跳的，并不是一个这样的人，他很内敛很安静啊，所以是不是这样就可以
1: 我觉得很好，这个，
0: 是吧？
1: 尊重自己是最好
0: 的啊，
1: 对，
0: 并不需要刻意的要求自己去融入一个很热闹的集体，啊，
1: 是的，能融入就能去融入，如果没有办法融入，或者像这位家长一样哈，啊，其实他本质上是为了孩子，
0: 嗯，
1: 他认为我是为了孩子才参加这样的行程，所以对他而言，
0: 嗯，
1: 照顾好孩子，他认为是他的第一要务，所以他在很多场景下都不太愿意去参与，远远的拍照等等。那我们能感受到这个家长的孤独，但同时也庆幸他有这份孤独的感受，并能勇敢的表达出来，就说明他的内在是非常，不能说完美，稳定，然后特别丰盈的，
0: 他尊重自己的特征，
1: 对，而且他做了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没有强迫自己融入到那个集体当中，做奔放的家长，做这个嬉闹的家长，完全没有。我觉得这个做自己就蛮好的一个选择。
0: 好的，所以这正是我们去看到自然的千姿百态哈，五光十色啊，百花齐放，你也可以更好的去成为自己。
1: 对。特别是跟他人出行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评判体系不要单一，一定要多元，任何选择只要适合的，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有人喜欢看花就让他去看，有人喜欢看山那就让他去看，有人喜欢水就让他去玩水，尊重不同的价值体系，然后又能够兼容，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特别是集体生活当中。
0: 你说的这个兼容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哈，否则你会带着自己的自己的与生俱来的那些特点去评判他人。
1: 对，而且有的时候可能不容易接受他人的一些选择，比如为什么要吃这家，对吧？
0: 对。
1: 然后或者是对某些行程会有一些自己的见解。一个集体当中一定要兼容。
0: 这是你们能成为一个集体的前提。
1: 对。
0: 节目的最后给我们总结一下吧，怎么从天地自然里获得心灵治疗的密码？
1: 好的，从天地自然当中不妨多捕捉温柔，用自然抚平内心的焦虑。日常里就藏着

0: 感慨人生新起点从来不分早晚。田间相伴插秧的老人，沾着水珠的番茄，蹲在柜子里偷看的小猫小狗，这些不起眼的画面都是安抚情绪的良药。不必执着宏大的快乐，短途漂流，出门看荷花，旅行偶遇形似小马的云朵，或是清洗整理房间，简单行动就能缓解我们的内心消耗。允许自己慢下来，多留意身边烟火与自然景致，接纳平淡日常里的小美好、小确幸，不用逼自己时刻紧绷，抓住每一份微小的治愈，好运和松弛感自然会向你走近。
1: 好的，那么希望大家哈都能在这个时期能够享受一个啊美丽的，而且与天地和自然有更多对话的假期哈。
2: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非常感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的做客，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期待您参与节目互动，讲出您的困惑和故事，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用户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听见北京。
3: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4: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3: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4: 今夜思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甭说，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3: FM 102.5，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6: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4: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旧亭台》。
17: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堆残雪，半截房檐，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这些 让我踏着树的阴影，雪的清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市井，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北京的孩子。
4: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作者叶广芹，演播田洪涛。
16: 记忆中，除了我的老姐夫，抱着酒坛子，靠着亭柱喝酒，平时很少有人到这儿来。极清静的所在，往往也是极热闹的地方。在我出世之前，这里是个热热闹闹的歌舞场，要不怎么叫唱晚亭呢？晚饭后，金家的孩子们会主动到这里聚群儿，家庭自乐班要开戏了。弟兄们各有各的角色，各使各的家伙，不用吩咐，很自觉地在亭内各就各位，摆出了一个演奏的阵势，各自拉出范儿，凝神聚气，先打出一通锣鼓经，马腿儿、双飞燕、凤点头，演奏完毕，正戏方才开始。老大不擅唱，但节奏感强，便充当司鼓的角色。那个鼓是当时京剧傅连城班的创始人叶春善先生帮着挑选的。叶春善是叶盛兰的父亲，叶绍兰的祖父，祖孙三代饰演小生，均是出名的角儿。叶春善不唯帮着我们挑选了鼓，还挑选了成套的家伙，挠、钹、锣、板，帮我们家组织了一个完整的京剧伴奏乐队。老大离家的时候，带走了他的鼓，一走便再没有音信。几十年过去，那个鼓想必已是皮破身残了。老二善乐琴，还能演老旦，吊金龟，一句二黄原版叫张毅，我的儿啊，清亮透彻，不带杂质，颇有李多奎的韵味，每每受到众弟兄们的叫好。老三扮花旦，他的灵动妩媚常常遭到姐妹们的揶揄，大半是妒忌，因为我的姐姐们谁也走不出老三那水上漂一样的步子。老四的老生唱得好，

北京名票。解放以后，在农业大学、北京大学都有过演出，以四郎探母的杨延辉最为精彩，尤其是做工与铁镜公主一个压一个的对唱，接的那叫天衣无缝，炉火纯青，无人能比。演公主的是我们的大姐，她的功力远远超出了金家的弟兄们，如若活着，应该属于艺术家名列。每当她和老四唱做工这一折的时候，大家都屏息静听，生怕错过了那精彩，直至老四亮着嗓子唱出站立宫门叫小帆，那个帆字霎时高八度的嘎调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老五是花脸，兼任丑行，在兄弟中插科打诨，别有一番风情。他是全能，戏虫子，生旦净末丑，缺了哪个角他都能充任。一度要出去下海唱戏，被父亲拦下，便与父亲离心离德，处处作对，时时的闹出圈去了。老六早夭，不在其中。老七唱功不行，但是可以拉胡琴，打扬琴，在唱婉婷的演出中表现得比较有理，不能投入。我们的父亲是每晚演出的主心骨，儿女们在亭子里歌唱跳舞的时候，他坐在旁边的石头上拉胡琴伴奏。父亲的胡琴拉的能把不会唱的人也拖成了马连良，不听唱，光听父亲的琴，听那柳青娘、夜深沉、万年欢，一个接一个的胡琴曲牌，那妙入豪巅的音律便能让人陶醉，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这样精致的业余生活一度成为了金家的骄傲，成为了亲戚朋友来串门的理由。热闹欢乐，歌舞升平，展示了这个家族的品味、闲适、自得和雍容。我年纪小，没有参与过那样的日月，但是和他们留下的物件有过接触。文革期间，我将那些罗把镲们按废铜烂铁价格卖了14块钱。那些老旧的行头也被我在唱晚亭前付之一炬。清理四旧时，还翻检出父亲写的一首诗，大概就是说唱晚亭的情景的。子弟闲坐傍黄昏，唱晚亭内抖精神，声声铃籁随风去，谁识无声是大音。在我的哥哥姐姐们纵情歌唱的时候，坐在石头上的父亲已经进入了一样别路心态，圣地不长，圣言难在，乐不可及，乐极生哀。从诗的内容看，老人家莫不是已经预感到了几十年后的凋零和无奈，预感到了

0: 以来路的多舛，结局的不妙。父亲臀下沾染过八旗兵鲜血的石头，给了他一种什么样的暗示，让他写出了一首如此冷静出世的诗篇，难以揣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唱晚亭，演播田洪涛。
0: 几十年后，已经凋零散落的家赶上了21世纪的大拆迁，万丈高楼平地起，盘龙卧虎北京城，到处都是大工地，到处墙上都画着防狼一样的白圈，里面写着一个触目惊心的拆。金家的院落自然也在其中，歌舞歇，人气儿散，房子成了废墟，到处是断壁残垣，到处是窗棂瓦砾。在一个秋日的午后，我来到了自家即将清理的厂院中，在砖头瓦块中狗一样的寻觅家的味道，跟一个时代一种生活做最后的告别。人事改，寒云白，西风吹尽梧桐摘，那是别一番心境，别一样情愫。北边的瓦砾下露出几张发黄的纸片，小心接起来，细细端详。正芬芳、桃香、李香都提在公纱扇上，怕遇着狂风吹荡，须紧紧袖中藏。是孔尚任《桃花扇》里面的句子。纸片儿应该是金甲藏书的流散，心中难免有些依恋，有些悲凉，将那些烂书旧纸拢在一块儿，用砖头压了，让他们流落风尘，总是不忍。想的是走的时候一句，把他们烧给他界的父亲兄长们，或许他们还用得着。远远的来了一帮人，闹闹嚷嚷冲撞过来，嘴里喊着是这儿就是这儿。面对着这群人生龙活虎的逼近，我头也没抬。来者是什么人？是拆迁公司，还是临时安置办？对我都无关紧要。这里已经不属于我了，属于我的只有平调的奢侈和追忆的落寞。这帮人在我周围散落开来，撬这儿摸那儿，抛开砖瓦，掀动房梁，目无旁人，主人般的坦然自在。看到我正往一块归拢东西，一个干部模样的问我，你是谁？哪儿来的？见我不回应，叉着腰立在我对面说，嘿，问你呢，聋了？我反感这种不客气的语气，站起身反问， 你是谁呀？”那人回道：“你管我们是谁呀？”我说：“那你怎就管得着我是谁呀？”那人说：“我有权利管。”我说：“可惜你的权力有限。”彼此有点抬杠的意思了。那伙人围了过来，一个人就是后来的福儿，用脚踢了踢我拢在地上的东西，大概是对那些烂书本没兴趣，不屑地说：“哼，捡剩也不捡点好的，这些陈年废纸烧都烧不着，废品站也不收。”我说：“把你那脏蹄子挪开。”嘿，福尔说：“你这小老太太还挺厉害，老丫的，找不痛快是吧？”我说：“张口骂人，亏了你的先人。”那干部说：“我们没亏先人，

0: 干部说，这老太太疯了。
1: 听口气，这些人是和金家有关了。我看着他们，脑海里翻腾着，他们应该是谁的子孙，却总是糊涂。最大的哥哥大我36岁，最小的老七要在也88岁了。母亲是田房，这使得我与哥哥姐姐拉开了距离，使得我很晚才进入这个已经迟暮的家族。现在哥哥姐姐们都故去了，我还活着。一帮人很快对我没了兴趣，他们在阳光的废墟中继续寻找可能得到的意外。女的说，我奶奶活着的时候说，屋子里有楠木雕花隔扇，有镶螺钿的八仙桌，院里有茶叶沫的大缸，那是圆明园的物件。一个说，金家好像没分过家，如果有东西应该属于我们大家。干部补充道，不是好像，是压根没分过。福二说，可是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啊，什么也没有了呀，什么也看不见了。干部说，有人捷足先登了。女的急着白脸地说，那可是属于咱们的财产，俺就稀罕楠木桌子，现在的楠木跟黄金一个价，金家的楠木是经过历史考验的老楠木了。福儿问我，捡破烂的，你知道屋里的楠木家什都让谁拉走了吗？我说，让我卖了。女的说，凭啥？干部问，什么时候？我说，1966年，一帮人立刻哑了。1966年，他们大部分还没有出生。女的用目光毫无顾忌地在我脸上扫来扫去，末了惊呼一声，妈呀，你们看他是谁呀？他是金顺明，嘿，我在电视里看见过他。哎，哪个节目来着？哪个来着？哎，我还知道，他小名叫耗子丫丫，耗子丫丫，对，没错，就叫耗子丫丫。好生无礼，我的眉头皱起来。听说我是金顺明，推及他们的祖父母，金顺吴、金顺锦、金顺培、金顺梅，许许多多的金顺，一帮人的霸气立刻收敛了，连福儿在内都显出了一副孙子模样。搬座的，递矿泉水的，扇凉风的，有巴结讨好的成分在其中。其实除了名字和他们的祖父母辈相近，他们对我的了解并没多少。不是那个女的咋呼，我敢肯定他们谁也说不出我的一二三来。女的向大家介绍，眼前这个老太太是姑奶奶，亲姑奶奶，写小说，整电视剧啥的，哎呦，老有钱了。耗子丫丫早早的就离开了北京，流落西北。干部说，这么说您是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未改，鬓毛衰了。我说，应该念催，不是衰。您念错字儿了。对方没听懂我的纠正，也没听出我不客气的揶揄，小眼睛快速的转动，有些聪明外露的彰显。我在那一张张陌生的脸上，努力寻找哥哥姐姐们的影子。徒劳。女的说，姑奶奶，我是市委的闺女，市委，金市委，1969年上了黑龙江兵团的。哎，我们大前年才回北京。干部说，他是刘毅然的儿子，他奶奶姓金。我一脸茫然。女的说，我在电视上看见过您，要不咋第一眼就看您眼熟呢。说实话，您可不如电视上漂亮，那是化了妆的吧。我想您老在电视上露一回脸儿，得得不少钱吧，中央台贼有钱呐。听说您老写一部电视剧能整一座小楼，哎呦，俺们挣一辈子也挣不出3间房来。干部说，俗，姑奶奶那是文化传播，不是为钱。

没钱的就是没钱。我明白，自己遭遇了一群市侩。记得有一回，和演员陈宝国一块聊天，有人直截了当地问他，您一集戏拿多少钱呢？陈宝国当时回答，你说我应该拿多少啊？那人一脸的尴尬。那人提的问题与今日孙子们问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可惜我没有陈宝国的机智与幽默。面对众孙子，我的脑袋一片空白，以致他们自我介绍谁是谁孙子，谁是谁外孙，我竟然连一个也没记住，就记住了满嘴跑脏字的福儿，因为他的语言最有特色。

0: 听众朋友，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30到5:30
2: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4: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哎，
7: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9: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8: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9: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8: 周一到周五早6点，
9: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2: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2: 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14: 我是陈光。
13: 我是徐冉。
14: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葛亮的《北鸢》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法国著名作家都德的剧本《阿莱城的姑娘》改编的戏剧故事。
13: 首先请继续欣赏作家葛亮的《北鸢》的部分内容。昨天我们听到了《北鸢》的开头，结婚多年未能生养的老板娘昭如在街头收养了一个母亲无力抚养的男婴，她的丈夫和家族能接受这个来历不明的孩子吗？请继续欣赏《北鸢》。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4: 昭如回到家的时候是第二日的正午，厅里已备好了饭菜，一说太太回来了都急急赶过来，却不见卢家木。走在前面的是玉掌柜，后面跟着老六、嘉义夫妇两个。昭如便有些打鼓，这玉掌柜是店里得力的人，自从生意上了路，平日里上下的手偷得浮生半日闲，那时他轻易也不便会惊扰东家。印象里他到家中来似乎只有两次，一回是来吃老六头生闺女的满月酒，一回是因要在青岛开分店与家母秉烛夜谈了一个通宵。昭如看出玉掌柜的脸色不大好看，没待他问，老六先开了口：嫂子回来便好了。他媳妇儿却轻轻跟着一句：这是谁家的孩子？众人的目光便都牵引到小荷怀里正抱着的婴孩。 昭如一愣神，眼光却停在玉掌柜身上，问他：“老爷呢？”玉掌柜本来就是个欲言又止的模样，一问之下却答得蛮快：“老爷出去办事了。”昭如慢慢坐下来，也见没了笑容，说：“是办什么事？还要劳动玉掌柜来走一趟。”众人半晌没言语。老六媳妇荣枝就说：“嫂嫂，咱们家是要给人告官了。”老六轻轻地用肘触了一下女人，女人拧一下身，声音倒立了一些：“你们个个不说，倒好像我不是老卢家的人，不说给嫂嫂听，谁请求老爷去衙门里想办法？难道还真赔进太笨的家产不成？”玉掌柜便躬一躬身，开了口：“太太，其实这回的事情倒不见得算是官非，只是说到个钱字，任谁都有些吞咽不下去。您记得夏天说起要从老家里运一批煤和生铁，定银是一早过去了，货却发得迟。此次黄河夺淮入海，殃及了一批货船，咱们的也在其中。”
13: 赵如说：“这事儿上衙门，理儿也在我们这边，如何又让人给告了去呢？”玉掌柜道：“太太只知其一，这一回货上不只是咱们的货。您知道城东荣佑堂的熊老板跟老爷一向交好，这次发货他就托咱们的船给他顺带些铺面上的所需，有七箱，其中有五箱说是青海玉树的上等虫草，此外还有他家老太太

0: 九十大寿，专为女眷们打造了一批金器，说是都在里头，但一只如意上镶嵌的祖母绿有半只核桃大小。荣枝冷笑里说，哼，怎么不说他们举家的棺材本都在里头，这么多值钱的，该去押镖才是正经。玉掌柜接着说，太太你是知道我们老爷的脾性，相有孟长风，古道热肠惯了，因为是老交情，这回带货没立协议，也没坐下担保，熊家管事儿的二奶奶认起了真，就有些脚缠不清了。赵如说，这二奶奶我知道是个吃亏不得的人，她要我们赔多少？是要将交情一起赔进去吗？玉掌柜嗅了一下手，走到他跟前儿，轻轻说了个数。赵如呼啦一下站起来，他这平日不管流水账的人也知道，这回家目可把胸脯拍大了。赵如让众人退下去，开始盘算要不要到哥哥那儿去走一趟。如果熊家真是个说起钱来油盐不进的人，那是有场硬仗要打了。想着他难免也有些坐立不安，这时候却听见外面报说老爷回来了，
1: 他便迎上去。家木只看他一眼，就沉默地坐下。昭如使了个眼色，丫头端上一壶碧螺春，昭如沏一杯给家木，说老爷，天大的事情落下来自然有人扛着，先宽下心来想办法。家母听见倒抬起头，声音有些发沉，家中的事是要人扛着，有个出息的哥哥，这家你是想回就回，想走就走了。昭如张一张嘴又合上，心知他有些迁怒，这原不是个色行之于外的人，此时计较不得。他望着家母又有些心疼，暗影子里头灰飞的双鬓分外打眼，这几年这做丈夫的渐渐有了老态，到底是知天命的年纪，依他的性情，不喜的是树欲静而风未止，他是少妻，纵有体恤，于他的心事仍有许多的不可测与不可解。他便也坐下不再说话，太静厅堂里的自鸣钟每走一下便响得如同心跳，跳得他脑仁有些发疼。这时候却有些香气漾过来，先是清浅浅的，愈来愈浓厚，终于甜得有些发腻了，混着隐隐的腐味，是院子里的池桂花。老花工七月里回了乡下，无人接手，园艺就有些荒疏，平日里是没人管的，他倒不忘物资又开上一季，一年四时总有些东西是规矩般雷打不动的。昭如这样想着，不由得叹了一口气，这袋却听见另一个人也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将他吓了一跳，就见男人手撑着桌子缓缓站起来，眼睛却有些失神。我卢家木许多年就认一个情字，在商言商引以为憾，如今未逢乱世，情已如纸帛。听到这里，昭如有些不是滋味，这男人果真有些迂的，可是他也知道他是喜欢这份迂，这迂是旁人没有的，这世上的人都太精明了。夫妻两个相对无语，一个怅然，一个怨自己口拙，想说安慰的话却找不到一句合适的。这时候东厢房里却传来孩子的啼哭声，一阵紧似一阵，昭如这才猛然想起这孩子是饿了，早晨喂了碗米汤，现在又是下晌午了。小何抱着孩子急走出来，看着老爷杵在厅里愣了一下，竟然回转过身去。昭如看见家母站在原地一动未动，眉头却渐渐皱了起来。这时候却听见外面嘈杂的声音，不一会儿只见玉掌柜进来，脚下竟有些踉跄，嘴里说着老爷大喜。家母的眉头还没有打开，有些木然地应道，喜从何来？年轻人喘了口气说，咱们的货到了。 佳木有些瞠目。什么？
2: 你肯定是咱们的货？
1: 掌柜便说，的确是，我亲自去火车站验过，连同熊老爷那七箱药材都在里头。佳木默然，慢慢地说，
2: 这倒是奇了。
1: 掌柜擦一下头上的汗，
2: 说奇也不奇，是我们德生长行事瓷器造化好。
1: 佳木这才醒过神来，
2: 你刚才说火车站，怎么到了火车站去？
1: 掌柜便答，我们的货物这次并没有全走水路，船到了杭锦旗泥沙淤塞，河道浅窄，咱的船吃水太深，实在过不去了，那边的伙计就临时租了几节车皮改了陆路，没成想却躲过了一劫，这是天意呀。佳木顿了顿，问，
2: 熊家的人可知道了？
1: 掌柜说，
2: 这不说着先报老爷一声，给您个心安，那边也命人去了。
1: 掌柜又对昭如行了个礼，撇一下小河，低下头退去了。
0: 这孩子一时的安静似乎让众人遗忘了他。佳木走过去，小河抱紧了孩子，吴知觉后退了一步。佳木却见那孩子睁开了眼睛，乌黑的瞳看着他，嘴角一扬笑了。这一笑让这男人的心和脸都瞬间松弛了下来。他于是问，
3: 这谁家的孩子？
0: 昭如走到跟前，大了胆子说，
3: 是你儿子。
0: 佳木抬起头和昭如对视，他看得出他眼里并没有许多疑虑，却有些鼓励的神色，那是等着他说原委呢。他想了一想，便一五一十的照实说了。佳木听了之后又看了看孩子，沉吟了一下，朗声大笑说，
3: 哈哈，这就是所谓的天降灵儿了，他这方才一声哭算是诸事化吉。
0: 昭如轻轻说，老爷，你就不怕这孩子不明底细？贾母说，
3: 哼，这世上谁有权知道谁的底细，他来到了卢家就是我卢家的底细，说起来我日后倒要给火车站立作功德牌坊，这一日里两件喜事皆与他有辗转，何该车马流年之运了。
0: 他便俯下身来也看那孩子，孩子却伸出了手，猝不及防地揪住了他的胡子，还真有把力气不放手。

0: 了一岁，已经十分的壮大，全无出来时的瘦弱样子。奶妈云嫂是临沂人，口音浓重，依家乡的俚俗叫小孩子哥，透着股宠溺劲儿，大家也都跟着叫。开始是逗趣儿的，一来二去久了也都叫惯了。府里并没有其他的男童，哥变成了孩子的小名儿。哥是受众人爱的，这爱里自然有深有浅。久了，人们渐渐发现哥的性情并不会因这深浅而有所依止，他的脾气温和，能够体会人们的善意并有响应，响应的方式就是微笑。一个婴儿的微笑是很动人的，这微笑的原因与成人的不同，必是出自由衷，然而又无一般婴童的乖张和放纵，这让人很欢喜，因为他笑得十分好看，脸上有浅浅的眼，鼻子也跟着异动，欣然成趣。然而人们又发现他的微笑另含种意味，那就是一视同仁，并不因为谁对他特别好而多给一分，也不会因为对方只是偶是爱意就稍有冷淡。将他捧在手心里的云嫂和颜色肃穆的玉掌柜，他毫无厚此薄彼，真是无偏无倚。如果是个大人这样，人们就会觉得他世故了，但是这样小的孩子，做娘的就有另外一层担心，就是怕他其实有些痴。哥对于寒暖饥饱其实很敏感，但又是一桩不同。一般婴儿多是用啼哭来表达不满和困境，哥到来的第四个月似乎已不太哭了，他有需要的时候会有他独特的表达，比如说把鼻子皱起来，再比如发出嗯嗯的急促声，这多半就是要吃或者要拉。这孩子并没有给这家里带来很多出生耳的感受，因为他很少有一些激烈的声音和行为，太安静了。
1: 好，听众朋友，葛亮的小说《北渊》我们就先欣赏到这里。本来生死悬于一线的男婴被收养以后，命运完全改变，然而此时的富足完全不代表他一生的轨迹。后来政客、军阀、狱工、文人、商人、伶人等上百位人物与他的人生发生着这样那样的关系，他恰似风筝，在大时代的风云中辗转历练，命运漂浮无着，且行且尽，最终尘埃落定。所以北渊既是个人史，也是家族史和一个国家的历史的投影。
0: 在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您欣赏根据法国著名作家都德的剧本《阿莱城的姑娘》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快中午了，喀斯特庄园的女主人 Rose 仍然站在窗前，焦急地向远处张望，她在等待自己的宝贝儿子弗雷德里。庄园外面的大路上空空荡荡的，只见远处的加龙河水在美丽的原野上静静地流淌。Rose 的丈夫15年前就去世了，留下 Rose 领着两个儿子过活。长子弗雷德里20岁了，长得英俊健壮，二儿子快15岁了，是个傻子。母亲便把全部的爱和希望都放在弗雷德里的身上，只有家中的老牧人巴尔扎真心疼爱傻子。弗雷德里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却爱上了阿莱城里的一个姑娘。起先母亲劝他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乡下姑娘，可儿子被那个美丽风流的城里姑娘迷住了，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丈夫死后，如此辛辛苦苦地把儿子养大，知子莫如母，他知道如果这段婚姻不成，儿子的性命就危险了。为此如此像失去了魂魄一样，于是他托人捎信给住在阿莱城里的哥哥马克，让他详细地打听一下姑娘的情况。听说马克今天要到庄园回话， 如此一大早就带着仆人们准备食物设宴款待马可。弗雷德里等得不耐烦了，自己驾车去迎接舅舅。母亲看得清清楚楚的，儿子驾车的手剧烈地抖动着，他知道儿子此时的心情是多么的激动和焦灼。如此这时的心情也和儿子一样，在弗雷德里离开的两个小时里，他坐立不安，生怕传来坏消息。为了迎接马克，庄园上上下下忙个不停，只有傻子没事干，他坐在井边缠住老牧人讲故事。弗雷德里的祖父弗兰斯也帮着儿媳忙里忙外，他提着篮子到酒窖去取酒，在院子里看见巴尔扎，他就走了过去。他们俩是几十年的老伙伴了，无话不谈。孙子爱上了城里的姑娘，他要听听巴尔扎的看法。巴尔扎毫不隐晦自己的看法，他说：“哈哈，我当然不同意了。”为什么呢？弗朗塞问。你既然要让他结婚，就应该在附近给他找个会理家、会做针线活、会洗衣服、能监督仆人摘橄榄的农村姑娘。啊，你说的倒是老实话，我们这种人家配乡下姑娘最好，他们到底是同龄人，看法都是一致的。这时庄园的门被推开了，走进一个年轻美丽端庄的姑娘，她是 Rose 的干女儿，河对岸庄园里的维耶特姑娘。她手里提着一个篮子，走到巴尔扎身边招呼道：“大伯你好。”巴尔扎也高兴地和他打招呼。老牧人知道维耶特和每年一样是到卡茨庄园来养蚕的。傻子闻见维耶特提篮中的香味儿，就要打开拿里面的蛋糕。维耶特看着他问老牧人：“多可惜啊，这个可怜的孩子他治不好了吗？”“他们都说不会好了，可我不以为然。”老人说，“如果能治好，那真是他的福气。”老牧人摇摇头说：“我看他的傻正是一种幸福，假如治好了会有很多麻烦的。”如此对干女儿谈起了弗雷德里的婚事，忽然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接着弗雷德里冲了进来，嘴里喊着：“妈妈妈妈，什么都好了，我多幸福啊！”说完他抱起了母亲拥抱起来，他太高兴了，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站在母亲身边的维耶特。他哪里知道维耶特正深深地爱着他。弗朗塞听说孙子和马克都来了，也来听消息。马克在阿莱城的姑娘家里喝了不少香槟酒，现在还带着醉意，他兴奋地告诉大家，他亲自到了姑娘家，姑娘全家人又高贵又正直，他已替弗雷德里定下了这门亲事，卡斯特一家人悬着的心都放下了，大家举杯欢庆。维耶特独自一人躲在一边暗自伤心，这一切都被老牧人看在眼里。他真希望维耶特能成为弗雷德里的妻子。老牧人坐在井边想着心事，这时一个年轻人走到了他的身边，说要找庄园的主人。巴尔扎请出了弗朗塞先生，年轻人向前问道：“你的孙子要和阿莱城的姑娘结婚，是真的吗？”弗朗塞指了指屋子里说：“你听，从屋里传来的笑声，那就是我们在喝订婚酒呢。”年轻人说：“我叫米蒂夫，那个姑娘做我的情妇已经两年了，我爱她，她绝不能做别人的老婆。”说着 从衣袋里掏出两封信说，你看，这就是他写给我的情书。弗朗斯看着情书不禁叫道，哦天哪，为什么这样的事临到了我的头上。他毫不犹豫地对米蒂夫说，你放心，我们绝不会夺走你的情人。停了一下，他又说，你能不能把信留下来给我。米蒂夫提出用后要还给他，便把信交给了弗朗斯，然后告辞离去了。弗雷德里见爷爷出去许久还没有回来，就举着酒杯出来寻找。
4: 他看见爷爷就兴高采烈地举起酒杯高叫着，爷爷来呀，阿莱城的姑娘万岁。
3: 弗朗斯摆着手说，不不，我的孩子，快把那带毒的酒倒掉吧，他会把你给毒死的。孙子被说得莫名其妙。爷爷把那两封信递过去，弗雷德里接过来看了又看，忽然他痛苦地大叫一声，跌坐在了井边。
1: 好了，根据法国著名作家都德的剧本《阿莱城的姑娘》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先欣赏到这里。在别人眼中，弗雷德里对阿莱城姑娘的爱是很盲目的，沉浸在爱情中的小伙子对爱情的确盲目，但他根本不想睁开眼睛去认清现实，这就注定了悲剧的发生。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徐冉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5: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1: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2: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莎。不是天生的诗人，不是浪漫主义英雄，不是周身轻松的生活美学达人，从成长到成名，再到为民所累，你眼中的苏轼有着怎样的人生旅途呢？知识开讲今天播出苏东坡大宋名士的罪与罚系列节目，回顾宋仁宗至宋徽宗时代的北宋历史现场，分析小镇青年苏东坡的成名之旅，一起探讨以他为代表的历朝历代名士的生活方式对后世文人和文化的影响，尝试以今天的视角关注舆论中的苏东坡，思考在今天这个全媒体时代个人生存处境。苏东坡、大宋名士的罪与罚两位主讲人都是有记者背景的作家，他们都曾经带着对真实的关切踏上各自的写作之旅，他们也将分享如何书写苏东坡、书写宋代。韩福东，历史作家；周文翰，作家、艺术和建筑评论家、历史学者。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推广普及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算是很难的。一般近视之后，你跑到一个地方，后来也需要举荐，然后一点点的，所谓老死选调，就是你到死了，你都没有成为京朝官，你还是这种非京朝官，他这个差别是很大的。那素询到后来，欧阳修他们又替他运作，举荐他，给他了一个八品的，还不去，为什么不去啊？是他真的说，哎呀，你们这个流程太慢，我看不上，我觉得我都50岁的人了。我怎么怎么样，这是他的自我的公开的一个说法，但事实是如此吗？这就是王汉兄刚才说的，每个人都会自我合理化，都会自我对外去做申辩，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历史的研究者，我们要不要被他牵着走，对吧？那后来苏洵怎样？后来苏洵就不要了。

0: 作的人，我们也很容易陷到这个陷阱里面。每一个人他都需要通过后天的理性来去调整自己的某些进化本能的倾向的啊。这方面可能文汉兄写人物传记写的很多，还有刚才说李清照、王羲之，其实我觉得他敢说可能会更深。对，因为其实你写人物传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其实你会被带入到了这个传主的思维和生活中去。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的思维很大程度上是被他牵制住了，所以你要跳出来。那我们作为读者其实也是这样的。那我们看历史的是看一些很表面的东西，还是我们想了解历史的真实的复杂的样貌呢？对吧？刚才我跟王安兄还讨论说，我在想，就其实很不好的一点，就是现在很多非虚构历史写作很多都是虚构的，它很多细节的虚构。
1: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2: 快听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3: 李清照、苏东坡、白居易等人是中国文化史中闪亮的巨星，他们的诗文书画持续影响着今人的言说、书写与思想，而今天的作者也在不断以新的人文书写引导公众重新认识古人、理解古人。这些文化大师的人生各不相同，也如今天的我们一样，面对成长的烦恼、竞争的压力、柴米油盐、家长里短、情感困惑、人生彷徨。

0: 某种级别的官员他在监狱里的处境是什么，他如果想写信他通过什么方式，对吧，都是需要有专门的研究的啊。所以我是这样来看这个问题，就是历史写作其实你可以说它有的时候门槛不高，但是写好可能是门槛还是蛮高的。对，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
1: 我就拿自己做一个案例，就简单说说，就我为什么开始写这些历史人物的传记吧。之前因为当过记者，大约是2002年到2008年当记者，然后到2008年的时候，那时候辞职去印度呀，去西班牙这些地方去看那个文物古迹啊、博物馆呀、艺术呀，看了2年。但是我原来是报道当代艺术的，但是在那个期间其实突然对古典艺术发生了兴趣，不管是对外国的古典艺术还是中国的古典艺术。所以我当时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艺术收藏史》啊，这个是那个商务印书馆跟那个中华书局都出过版本。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其实我发现就是像文征明啊、赵孟頫，实际上他在中国艺术史里面当然是如雷贯耳，都鼎鼎大名的艺术大师啊，但实际上他们传记非常少，只有一两本。不像苏东坡，苏东坡那时候已经很多了，苏东坡传记当时已经有十来本了，现在可能更多，二三十本了。但是这两个人虽然在艺术史里面非常有名，但是传记只有一两本，而且都是80-90年代的那个老专家们写的。所以我就想，哎，我要不写写用新的这种研究的视角呀，新的写作方法来写他们的传记。所以我写完那本收藏史以后，就写了第一个，就是文征明传。就是老实说，就写文征明传的时候还保留了我刚才说的那种评传体的那种写法的痕迹，就是大约有20%-30%的成分是在评论，就是我自己作者直接出场在评论这他的诗好不好呀，或者这个举动对不对啊。这那时候我已经意识到，我说这种写法其实不是一个，我个人认为啊，不是一个好的写法，就是你作者出场太多了，你老在议论这个东西都是你的后见之明，你都是几百年后你按照你的这些无数人研究的成果，你来做出一个貌似所谓客观或者是有意思的评价，其实没什么意思。我应该写的是追求这个人活着的时候他的处境是怎样的，他怎么来思考这个事情，他原始的语境怎样的。所以我是后来就渐渐有这个想法，就写了第二本书，就《赵孟頫传》啊，我就想啊，我尽量把这种评论腔给去掉。那时候这个书里面可能那种评论气大概就10%几了，20%，最多20%啊，10%几了，就越来越少。然后到了第三本书，就《孤星之旅》《苏东坡传》的时候，可能就更少了，可能5%或者10%以下。就是我尽量不评论，我只写苏东坡他成长过程中的所见所闻，站在他的角度去想象，他在怎么思考这个事情啊，他在怎么跟别人交往。他面对困境的时候他怎么来处理，我尽量回复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去写。所以这个是我的慢慢形成了我自己的写法，都跟别人不太一样。他既不像别人那种我一直在说的那种评传体，也不同意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说的这种传记小说啊，他虚构了很多的人物呀、情节呀、对话呀，乃至心理的描写啊之类的。所以就慢慢形成了我自己的一个写法。后来我又按照这个思路又写了《洞中人》，就是王羲之的传记，还有这个白居易的传记啊，《诗人的七座花园》，最近呢就出的这本书叫做《尘埃与灵光》，就是李清照的传记。写李清照传记的时候，其实上我觉得我已经到了我的方法写的这种传记的所谓的严肃传记或者是视觉传记的一个极限了啊。就为什么要升的极限？因为李清照的这个史料相对于苏东坡来说真的是微乎其微的。我说苏东坡的全集有十几本，你看完得花几个月，但李清照的文章。诗词文加起来都不到100篇，就是确切的大概就6-70篇吧，半天就能看完。同时代人对他的记录也非常非常的少，就那么几条。所以你写李清照传记的时候完全就没有多余的资料可以用。所以写李清照的时候，其实我是踌躇了很久才开始写这本书。而且因为我是一个男性啊，我得经常设想我是一个女性，我怎么来思考，我怎么面对这个社会啊什么之类的，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困扰，做了一个尝试，我称作为一次一个挑战或者一个实验嘛。最后我感觉唯一就是让我比较兴奋或者自信的就是我写的这个李清照跟你们以前如果读过李清照传记都不太一样的一点，就你们常见的世界面常见的李清照的传记大部分都是用四字成语或者从词里扒出来的那个七字句在拼命地形容李清照如何美丽，如何哀怨，如何有才华。但是我没有这样写，我只是想写出李清照生活的那个文化语境，他心目中谁是他的榜样，谁是他的对手， 他是怎么在一个具体的物质环境里面生活。

生活，其实我写了很多的那个细节，比如说他晚年在那个杭州生活，我在写就是杭州经常发生火灾，这是史书上记载的啊。杭州经常发生火灾，把几条街或者半条城的那个房子都烧掉了，很多人就是流离失所，然后去投耕亲友啊之类的。虽然没有史书记载说李清照自己。

所以我就把这个情节写进去，变成困扰他的一个信息，变成对他的生命发生影响的一个信息，让他产生一种不安定感。哇，我们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会有脆弱，我们可能会遭受火灾、水灾、物价暴涨，各种各样的这些信息，我变成一个周边的信息，然后我通过这些信息来让大家努力辨认一个李清照这样的一个人物的形象。可能这是我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写法。

什么样的景观。我甚至形容说我写了李清照，就是我用一种描画侧影的方式见了一个幻影，因为他的信息太少了，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刻画出真实的李清照，我们只能通过我们的文字，我们对历史的追溯，建立一个李清照的幻影或者侧影。我希望我的读者通过你们自己心里原来肯定对他也有个想象，你们不管是读史书还是读他的诗词，你对他有个想象，你把你的对他的想象，你的那个幻影跟我建立的这个幻影对照，可能会形成一个你们对他的新的认识，那是一个新的幻影。所有的幻影都是平等的，没有谁更正确。可能我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工作吧，就是建立了一个新的关于李清照的幻影，希望你们去认识这个幻影。啊，这就是我最近的写作的一个总结吧，希望你们能感受到一点点的信息。它不仅仅是从史料里面分析出来的信息，而且是有这种人的情感，人的一些推理的信息。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作家要做的是怎么把它融合在一块儿，让大家感到这是一种真正的一个生命在里面存活的，而不仅仅是一些像学术论文一样，只仅仅在分析这个理由，在分析这个结果。可能这就是传记写作的，我觉得一点追求吧，就是你希望建立一个真实的。

0: 的认知基础上，就是丰富大家对历史的认识，甚至丰富大家对历史的想象。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0: 回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带远
0: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 70% 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

0: 供需实测，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全域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2: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3: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6: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5: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7: 我们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稳富，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8: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 我们跟上了文旅

0: 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摆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2: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3: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4: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6: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5: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6: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5: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8: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7: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9: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4: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

0: 案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夹汝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

0: 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1: 接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0: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2: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0: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3: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0: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陶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

0: 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1: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

0: 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24.2， 同比增长 2.4%。 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 5.5 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1: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

0: 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益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1: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七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0: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优势，加强侨务法治建设，健全卫侨服务体系，坚持党对侨务工作的全面领导，形成工作合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党校校长会议精神，推动首都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首善一流党校建设，深化精华实践教研中心建设，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提高机关党建工作质效，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把党建成果更多体现在促发展、护安全、惠民生的实效上。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双奥之城优势，把国际赛事名城建设与优化提升首都功能、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等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赛事体系，积极申办创办更多国际顶级赛事，扩大精品赛事的商业价值和影响力，吸引更多国际体育组织、行业协会和优质企业在京落地，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用好票根经济，打造一批体育消费新地。

报道。尹力强调，要深刻把握全媒体时代传播特点与规律，推进新闻宣传与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不断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打通线上线下传播渠道，持续创新网络传播方式，推出更多有内涵、有温度、有影响的网络作品。尹力强调，全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把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原则落到实处，多用基层的鲜活事例

0: 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花粉浓度预报也是正在推进的一项功能，现在还处于监测数据的积累、数据库的建设阶段。
1: 我想的是2028-2029年吧。比如说你对这个蒿属很过敏，它在几点的时候花粉浓度很高，你哪个地方蒿属的植物最多可以避开。
2: 新闻广播消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在北京拉开帷幕，主论坛作为核心重头戏，按四大主题日打造国际化对话平台，海外嘉宾占三成。近期热度颇高的明星企业宇树科技董事长王星星将亮相8月20号主论坛，展望人形机器人产业的下一个十年。主论坛还将发布2026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启动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等。主论坛之外，70场配套活动覆盖全链路，聚焦芯片、类脑、工业、康养等赛道。大会还将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室内设机器人 4S 店、智能厨站、文创商店，户外街区集结90多家摊主，机器人拉拉队露天演出，打造沉浸式消费体验。
3: 据北京日报报道，昨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体育服务专题媒体通气会在京举行。今年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将于9月9号到13号落户首钢园6号馆，延续赛事名称链动全球主题，线下参展企业60多家，线上350多家。体育服务专题突出四大核心亮点，一是拓宽国际合作，设置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主题展区，二是助力中国服务出海，三是科创引领，一批自主知识产权产品集中首发，四是融合消费体验，设置 AI 动作捕捉、激光射击等互动区。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娄晓晶表示，将推动一批合作签约落地，助力体育强国与北京国际赛事名城建设。
2: 新闻广播消息，8月21号晚上11点，本市将启动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工。首都机场高速南起东三环，北至首都机场，主线全长 18.4 公里。本次扩容改造提升工程聚焦三方面提升，一是通行效能提升，优化车道宽度，打通穿越市郊铁路东北环线瓶颈节点，同步修复主路路面72万平方米。二是景观提升，实施绿化提升 22.1 万平方米，增设高位花箱3114个。中央分隔带结合藤本悦己花箱，配套智能灌溉系统，实现

养如盘主题线，串联中轴核心地标与红色旧址，带您在 CityWalk 中体悟初心，厚植家国情怀。线路包含四个点位，第一站，庄严恢宏的天安门广场，是根植国人心中的精神地标。晨光微曦中，红旗与朝阳同升，肃穆的升旗仪式唤醒心底深沉的家国自豪感。第二站，人民英雄纪念碑，它矗立于天安门广场中心，汉白玉浮雕镌刻百年抗争征程，铭记英烈初心，

0: 以普通家用小轿车油箱容量50升计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少花9块。此次调价后，今年以来的调价呈现十涨五跌一搁浅的格局。
1: 七夕将至，金饰消费热度升温。昨天，国内品牌金饰品价格每克在1340元左右，每克比7月14号低点上涨120元。金价反弹叠加节日效应，拉动市场关注。企查查数据显示，我国现存金饰相关企业5.85万家，今年已新注册2423家，行业保持平稳发展态势。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

0: 辉分享心态自愈技巧和备考经验，为初高中学子及家庭提供成长参考。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分分相伴，门清前程新鲜事，
2: 声声入耳。

0: 每一天。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0: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4: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5: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0: 每天下午4:30到5:30
2: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0: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6: 不要扔！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7: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0: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

0: 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枝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3: 5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7: FM 1025，
8: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有雷阵雨，扩散条件偏有利，空气质量指数50到90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9: 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通州商圈八月活动丰富，七夕主题音乐会与暑期特色体验持续升温。副中心文艺日历好戏连台，音乐剧《爵士评弹》轮番登场。副中心文商旅体新场景再上新，永顺镇四大生态节点集中推介。通州区林和里街道两个社区微改造完工，汇集3000余户居民。第14届桃李杯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在京启动。一张电影票撬动消费大市场，北京影院升级电影家，打造文化新空间。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立通州，
0: 听众朋友早上

通州万达广场将举办小米5v5瓦手挑战赛，晚间露天音乐会及街舞巅峰对决。湾里商业综合体推出 RC 遥控车攀爬赛、漂移嘉年华、mini 后备箱市集等系列活动。诺兰酒店上线七夕双人晚餐和意大利披萨烘焙课。各商圈通过音乐演出、亲子互动、体育竞技等多元场景，持续激活副中心暑期消费活力。八月，城市副中心推出涵盖音乐剧、爵士乐、评弹、儿童剧等多元演出及多场主题展览的文艺日历。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正在北京艺术中心歌剧院上演，持续到8月23号。吕嘉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风雅如歌》音乐会将于今天登场，明天还有7位海内外钢琴家联袂现役的钢琴嘉年华。评剧《老烧锅》《潮白人家》《乾坤带》三台大戏8月30号在双怡发演艺中心联演。开心麻花音乐喜剧《求婚女王》8月21号到23号在通州希尔顿沉浸式剧场开演。展览方面，北京城市图书馆推出永乐水脉，大明国运与京杭运河声游北京，聆听中轴等多个免费主题展。宋庄上上国际美术馆举办2026千里之行全国美院毕业作品展，第三届宋庄儿童艺术节也在8月举行。丰富多元的文化活动为副中心市民提供了充实的暑期文化生活选择。昨天，副中心文商旅体新场景系列第二场推介会举办，永顺镇围绕水运永顺律动新城主题进行资源对接。永顺镇地处大运河北首，通惠河、温榆河、小中河三水交织，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穿境而过。推介会上，四大生态节点集中亮相。刘庄公园是北京首个林长制主题公园，以落地充气堡、水吧等林下项目，适合布局自然研学、林下露营。永顺体育休闲公园配有复古火车主题和全龄运动场地，可落地主题文创、潮玩市集。李庄4万平方米特色花海花期绵长，现有餐饮点位月营收达8万元，适合打造花海演艺、夜间市集。温榆河白沙滩滨河驿站拥有近9000平方米沙滩空间，可承接亲子游乐、水岸轻商业。永顺镇正以生态空间活化为主线，推动蓝绿资源向可体验、可消费的文旅场景转化。通州区张家湾镇福湾夜市单日客流峰值达1.1万人次，成为副中心暑期现象级夜间消费新地标。与此同时，张家湾同步

0: 经过电工检查呢，说这个线路还不是简单的跳闸，应该是有漏电的地儿。我们呢就第一时间啊，在居民群里头就是发通知，告诉大家呢，因为线路故障停电了，停雨之后进行彻底检修。
1: 社区对线路进行巡查后，发现了问题的根源。火线镇金三角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刘洋说：“
0: 巡查发现啊，是由于这个地埋的电缆管线这个破损造成的漏电，然后闸合不上。我们把这个情况啊，也跟那个镇社区办汇报之后啊。”社区办的领导啊，也是相当重视。
1: 火线镇社区建设和民生保障办公室社区负责人管宝凤说：“
2: 知这个消息之后，立即赶往现场。当时我看，确实线路老化，出现了这个断电的问题。然后我马上请示这个主管领导和主要领导，协调相关部门，立即组织人员和社区一起。”抢修线路，
1: 电缆埋在地下，机械无法作业，施工全靠人员完成。经过社区、镇政府和施工队的通力合作，从开始到结束，整个抢修历时8天。施工期间，居民家中正常用电，未受影响。火线镇金三角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刘洋说：“
0: 从出现故障开始，居委会啊就把这个线路维修的这个进程就一直在群内通报。”小区全部居民，全知道这个消息，也知道原因。施工这个进展啊，也很顺利。居民对这个施工造成的扰民，还有这个短暂的停电，也相当的理解。
1: 改造完成后，社区工作人员和镇社区办负责人再次来到现场，查看新更换的设备运行情况。
2: 就是咱这个线换完之后，有什么改变吗？
0: 有，目前下完雨，这回下雨就没断电，就没事了。这个您看，这个这块儿，以前这个这儿一个那破箱子，咱们已经拆了。
2: 这是新弄的箱子，
0: 这是新弄的箱子，然后线都是重新走的，主电缆。
2: 现在这开关都是新换的。
0: 对对。
2: 然后这个线都接好了。
0: 对。这线电缆都是新的，
2: 这确保安全了。
0: 对，
1: 为核实居民实际用电情况，线路更换完成后，社区工作人员再次走进居民家中进行实地回访。
0: 哎，您好，我居委会的。
3: 哦，来来，进来您，进来。
0: 好嘞。哎，我没别的事儿，我就问问您啊。哎，咱们这小区的电，就是头些日子不老下雨就跳闸吗？
3: 啊，对，一下雨就跳闸。
0: 对，然后那个不，咱们也修好了。
3: 啊，是给修好了。
0: 啊，您看这。近期不又下雨的吗？
3: 下雨没事了，不跳了。
0: 哦，那就行，那就行。
3: 不跳了。
0: 不跳就行。
3: 确实谢谢您嘛。哎呦，真的
0: 没事，客气您。回头有什么事儿，回头您就跟居委会反映。
1: 真海楼小区居民绿先生说：“
4: 修好了之后呢，然后这一两周、半个月左右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没有停过电，办事效率挺高的。修的时候大太阳，特别热，哎呀，也挺辛苦的。”舔个双子。
1: 火线镇金三角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刘洋说：“
0: 通过这件事儿吧，也给社区提了一个醒儿，我们日后呀也会对这种老旧小区的供电设施设备进行经常性的巡查，发现问题呢，及时的进行修理，以确保居民正常用电。”
5: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6: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5: 每天七。

0: 非机器生成式的工作流构成的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生成的影像，更有人与机器人共舞。
1: 桃李杯每三年举办一届，四十多年来推出大批专业舞蹈拔尖人才和大量舞蹈优秀剧目。一级导演、北京舞蹈家协会主席陈维亚说：“
2: 最核心价值，培养出德艺双馨的舞蹈家。通过这个桃李杯，他经过历练，经过精神上的洗礼，经过技术上的思索。”经过这个技艺上的打磨，从美育上来讲，他知道了舞蹈美在什么地方，把那种社会美感和人文美感通过舞蹈肢体能够表达出来，这是最高境界。
3: 一张电影票正在撬动消费大市场，今夏北京各大影院结合暑期档热映影片和自身资源优势，不断升级电影加服务，曾经的观影场所正变身为公共文化新空间。要来成龙影城五棵松店推出电影美食市集，观众凭票根可享受周边80余家商户专属优惠，打通观影、休闲、娱乐一体化消费场景。上仙请天宫影院以国风为主题，集观影、打卡、文创、社交于一体，影厅只占影院总面积1/3，其余空间引入瑜伽馆、养生馆等业态，影院流量正转化为消费流量。首都电影院则根据不同门店实行一店一策，西单店优先探索直播等创新业务，副中心店以家庭观众为主，推出儿童剧和研学观影活动，广安门影院聚焦中老年客群，金融街店主打家庭聚会型 VIP 包场。数据显示，我国票房拉动系数约为1:15.77，每创造1元电影票房，可带动上下游关联产业产出15.77元产值。截至8月14号，2026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250亿元，影院电影加释放的消费潜力正持续扩大。昨天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北京文化和旅游协会主办的午后时光北京特色酒店下午茶主题推介活动在北京友谊宾馆举办，来自东城、西城、朝阳、海淀、通州五区的12家酒店集中展示了各具特色的自研主题下午茶产品，将非遗传统技艺与现代创意设计相结合，全方位展现北京精致休闲生活新风貌。推介会上，各酒店依托所在片区、景区、商圈、滨水廊道、文博场馆等资源，串联起多条城市休闲游览路线。市文旅局表示，今年已出台打造旅游住宿品牌重点项目支持政策，促进住宿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围绕品质化、便利化、数字化等方面持续优化全市住宿业发展环境，充分发挥住宿业促消费、惠民生、稳就业的综合效能，服务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3000万元支持河南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国家医保局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我国首次集中发布南海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显示，9个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状况整体优良，但各具差异。国家邮政局消息，前7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174.7亿件，同比增长4.8%。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琪格，主播于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你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6点为您播出知识开讲，历史作家韩福东、作家、艺术和建筑评论家周文翰做客节目，继续苏东坡专题，立足当下视角，聊聊当代人应该如何读懂苏东坡，解读宋代名士风骨对当下的文化意义。8点为您播出运河之上，北京东城区作协会员李俊玲走进直播间，多年来深耕东城胡同，走访记录各类非遗手艺人故事，为听众讲述兔爷、盘扣、绢人等传统手艺背后鲜活的胡同烟火和京城非遗文脉。9点30分是京城帮帮团，聚焦 AI 浪潮下的职场权益问题，针对企业 AI 替岗、岗位取消、优化裁员等常见情况，解析相关劳动法规，科普合同期内劳动者维权方法，教大家依法保护劳动者自身合法权益。11点播出协同发展进行时，12点是老年之友，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16点30分是我爱问医生一周节目精粹，17点45分为您播出教育面对面，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系列节目，走进80中优秀毕业生刘佳熙的成长故事。高考686分考入清华自动化系，凭借乐观心态稳定发挥，分享心态自愈技巧和备考经验，为初高中学子及家庭提供成长参考。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青色光艺术团。
4: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5: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7: FM 1025，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8: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9: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8: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9: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